香水飘飘浮浮，像这些年我的孤独。橘子香水受你的苦，穿过了天埋进了土，真心被辜负。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速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一天呐，一个男子急匆匆的冲进了家里边，然后对着妻子大声的喊，说的快点快点的，快把你东西收拾好。哎呀，我刚中了这个彩票啊，中老多钱了，快点收拾。然后他妻子就问他，哎呀，我今儿说话吧哈，就是有点控制不了这个哈喇子，因为啥呢，我这个舌头上，哎，最近他上火了是咋的呀，就是起泡了又溃疡的，可疼了，你们听出来我今儿舌头不咋会，就是不敢咋动吗？想着听啊，然后就喊说你快点把你衣服收拾好啊。然后他媳妇就问他，那我是准备那夏季衣服呢还是冬天的衣服啊？然后这男的说，说我不在乎这个啊，只要你中午前离开这个家就行了。真能嘚瑟，你看他媳妇不嗨他的。

有一次哈，在一个小摊儿相中了一个裤子，裤子卖多钱呢？他卖200块钱。然后吧，我就说便宜点儿，他就不便宜，就可犟了，我就有点生气了。生气就啥呢？我就开始跟他一番大战哈，砍到了30块钱。哎呀，你说这裤子啊？最后摊主说：“说真的，我没见过你这么能砍的。”最后吧，他也累了，是可能也说不过我了，说的那就行，可别给我磨了，就给你吧。当时我一听，呀哈，你浪费我的时间呢，我砍那么长时间，你就是该卖就卖得了呗。我就跟他说，我说啊，不好意思啊，我今儿没带钱，改天再说吧。

早上，小明啊，在阳台上看风景，发现窗外一位漂亮的女孩拿着手绢在向他挥手，小明呢也向他挥，然后啊，这个女孩又跑到另外一个窗口又跟他挥手，小明也跟他挥手，小明想，哎呀，是不是爱情要来了？后来这个女孩又走了，到第三个窗口再跟小明挥手的时候，小明反应过来了，这个女孩在擦窗户呢。

因为有一天那个媳妇儿对老公说哈，说的你看人家老公双十一的时候啊，直接把他的购物车都卖光了，你再看看你。然后她老公就笑了，说哎呀，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这个时候呢，看他媳妇儿的态度明显的转变了哈，就说啊，老公你还想给我惊喜呢，那你说吧，你给我准备啥了。我的老公说啊，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啥也没买，我准备好被你骂了，做好心理准备了。嗯。

有一天哈，我就看到一个朋友圈哈，说那个我这个朋友他分手了，然后呢，我就寻思我挺好的一个朋友哈，问问咋回事呢？我给他发信息，我说呀，看到你朋友圈说分手了，我说那个男朋友不是很帅吗？怎么这么快就分手了呢？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是啊，女朋友啊，是啊，你能接受一个玩游戏玩到凌晨三四点不回消息，一个星期蹦迪34次？衣服一星期一洗，睡觉打呼噜很大声的人吗？我说哎妈呀，我是这样式的，我说这样式的我也接受不了，是不是啊？我说你的另一半，你说你一玩游戏玩到凌晨三四点，完发信息也不回，完一星期呢还得出去应付几次玩，我说我接受不了。然后我这个好朋友就回说对呀，是啊，他也接受不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卫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次上课呀，困得不行了，完了头呢就一点一点的啊。老师呢就突然就点小明，然后小明腾一下就站起来了，然后就回答到。然后呢，你就是你睡着了，脑子一片空白呀，根本不知道老师问的是啥。然后呢，就同桌偷偷的就告诉了小明答案。小明呢迷迷糊糊的吧，反正也念出来了。老师就说的啊，是你给小明回答的不错啊。就是下次睡觉的时候吧，你注意你别流口水了啊，那都滴课本上了。

说这个小红啊跟男朋友相处一段时间了，但是呢这个男的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我觉得他是情商有点低呀、啊、是咋的，还是挺保守的哈，就始终呢都不敢说是牵牵手啊或者是拥抱一下，这俩人相处处对象了嘛，是不是、啊、哎，就好几次都碰到小红的手了都没敢牵。这一天呢天就下着小雨，哎呀小红觉得这是个机会哈，他们各自撑着伞在散步，小红就心想这笨蛋咋不那么咋不主动呢，于是他们在路过一个小桥的时候呢，小红就故意 把伞就折起来扔到了河水里了，然后笑着说，就问她男朋友说，你舍得让我一个人淋雨吗？只见她这男朋友愣了一下，然后毫不犹豫地将她的伞也扔到河里了，笑嘻嘻对小红说，说你看这回咱俩人一起淋雨啊。这情商得多低你说。

老李呀、啊、看到老张捧着一个盒子，盒子里呢有一只小鸭子，他就纳闷儿哈，就问说，孩子明天就中考了，你还有闲心买只鸭子玩儿？我老张说，说的我家孩子吧属狗的，我特意买给他的，这叫啥呢，是狗撵鸭子呱呱叫。哎呀，这老李一琢磨啊，自己明天中考的儿子也属狗的哈，于是呢他也跑到市场上，也想买只小鸭子啊，也想呱呱叫，是吧？可是怎么找啊也没找到，于是他想说，这什么鸭子都是鸭子，是不是买一只烤鸭代替也行。于是啊他就给儿子买了一只烤鸭。晚上呢，儿子吃了一口这个烤鸭，皱着眉头跟他爸说，说爸呀，这没烤好啊。这句话一出来，我就好像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说这个老张特别爱钓鱼，可总是一条也钓不到。今天呢，他又是一无所获的，然后吧，就收了鱼竿，郁闷地回家了。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呢，他就对卖鱼的老板说呀，说给我来两条鲶鱼，要个头大点的。老板一看是他天天上这来买鱼，钓不着吗？回家咋交代呀？天天上这买鱼了，就认识他呀，就说你还是买鲫鱼吧。老张就非常疑惑，然后老板说的，你媳妇早上过来了，说今天让你买鲫鱼，她想炖汤喝。其实我觉得这种相处方式挺好的哈，夫妻俩人，我知道你去钓鱼，你没钓着呢，他就想着说的，哎呀，钓不着，买条鱼回去跟媳妇儿吃吧，就说是我钓的，还挺有成就感的。我不揭穿你，哎，我也不坦白，俩人这么相处，哎，我钓着鱼了，回来我吃的，我挺开心的。这回你买条鲫鱼吧。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哎，我这两天哈，我得到了一个青花大海碗，可好看了。那个碗底儿吧，有一行字儿，写的是"大清乾隆年制"。哎呀，然后吧，我就找了一个那个懂行的朋友看了一下，我这个朋友说是上品，说唯一缺陷呢，就是有几个花瓣颜色较深，釉色下。

隐约能看见一个字儿，就是鱼，鱼字儿。我寻思这，哎呀，宝贝呀，被吵着啊，那可是上品呐、啊，大清乾隆年制那上品，哎呀。后来吧哈，我寻思，就是我的朋友是懂行的嘛，你找个专家看看吧哈。我就找了一个专家，老文物专家啊，他拿这个放大镜啊，仔细端详了半天。后来呢，发现确实有一行字儿啊，隐藏在画瓣底下。哎呦，我寻思字儿写的是啥呢？我就可好奇了哈。完，他告诉我适用于微波炉。

说那个有一天班主任问一年级的新生啊，说你们谁学过数学呀？小明高高的举起了手。老师问他，三后面是几呀？小明说是四。哎呀，老师点点头，接着问，那九后面是几呀？小明说是十。老师非常满意的就夸小明啊，哎呀，这真棒哈，这孩子。老师最后问，说那十后面是几呢？小明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是勾。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这世上总有些声音能瞬间抓住人的耳朵，而蔚蓝的嗓音啊，恰恰就是这一种让人一听一秒便记住的存在。那种低沉中透着温暖，细腻中带着力量的质感，像极了一杯微微晃动的红酒，迷人却不夺目。

这些年来，他的音乐作品一直被人称作宝藏，可他的名字啊，却常常被埋在流行文化的庞杂语境中，未被更多人发现。有人会问，他的歌真的值得挖掘吗？答案是毫无疑问的。想象一下，在港乐这个辉煌与个性并存的音乐领域里，蔚蓝没有任何代餐的概念，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有他的性格和温度。没有哪一个歌手能够像他那样用独特的灵动感把粤语歌唱得如此西化又不失地气。

蔚蓝的声音一直在变，但变得有味道。早年的他呢，像是个未加修饰的宝石，所有的光芒和棱角都很直白。那时候呢，他唱的是黎明的歌，却因为独特的演绎方式，让人觉得那些歌本来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3: 像云端，
2: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
4: 我想我们的爱不会真的就会停止。
2: 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2018年的低半度，就像蔚蓝自己的音乐态度宣言：慢一点，轻一点，留些呼吸的空间。可他的人生并非一直顺风顺水，蔚蓝的职业生涯曾经经历过巅峰，也经历过低谷。当外界对他的身形变化议论纷纷时，他没有试图迎合，而是用更自由的方式面对自己。他说呢，他从不刻意追求完美，因为音乐真正的魅力就在于他的不完美。那这份自洽让他在创作中更显松弛和真实，也更容易打动人心。

蔚蓝的音乐啊，不知何时开始拥有了一种跨时代的特质。那些最初唱着苦情歌的粉丝，后来被他的轻快爵士所圈粉。他的嗓音跨越了代际，成了不同时代人的共同记忆。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对蔚蓝来说呢，似乎又显得那么自然。他从来不急于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但总却能在不经意间给人惊喜。他不是那一种整日刷存在感的艺人，反而呢更像一个安静的旁观者，默默记录着生活的点滴，再将他们变成音乐送到听众耳边。就像他自己所说，音乐有疗愈人心的力量，而我做音乐啊，不只是为了取悦别人，更是为了和自己和解。

也许你会想知道，这样一个看似与世无争的歌手是否还能向往更大的舞台。这个答案呢，可能是肯定的，但又不重要，因为他的音乐啊，早已超越了市场的评判标准，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存在。无论他是站在璀璨的聚光灯下，还是隐藏在寂静的幕后，他都能用那丝绒般的嗓音，让每一个听过他歌的人心头一暖。

如果你还没听过蔚蓝的歌，不妨呢可以试试听听看，听完后你或许会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说他是没有代餐的歌手，独一无二，无可替代。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乐

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听众朋友，那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演出时间2026年的9月25号到27号，19点，2026年的10月2日到4日19点。那么演出的地点呢，就是济南的奥体中心体育场，山河作伴，纵情歌唱，心之所向，吉祥如意。2026年凤凰传奇吉祥如意巡回演唱会呢，将再度起航了，继续用歌声串联起全国各地的欢笑与感动。那么本次巡演呢，即将也是秉承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以此呢向每一位观众致以最真挚的祝福。那么舞台的视觉上哈，将中国风的元素与这个泼墨协议的那种技法也是深度融合，让传统文化不再是普通的点缀，而是化为流淌在舞台上的东方气韵，尽显的国粹之美。音乐层面，流行国风与中国传统民乐的韵味巧妙的交织，碰撞出前所未有的听觉火花。那么从首张的唱片《月亮之上》到《自由飞翔》，再到耳熟能详的《最炫民族风》包括呢就是凤凰传奇20多年来始终都用音乐传递着快乐与温暖。而在于对于音乐的探索上面，他们从未止步啊，山河图的磅礴与云山的这种哲思，成功打破了代际的这种感觉，然后与这个90后00后的年轻群体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在演出的现场呢，年轻人不仅能够重温童年记忆，更能够找到释放情绪的通道。那么那些刻在了 DNA 的旋律再次响起，不仅是万人大合唱的这种律动，更是心灵的共振与情感的共鸣。数万人纯粹的快乐在此交织，共同也是创造并且传递着能量，这是凤凰传奇的独特力量。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正在进行当中，让我们一同期待与凤凰传奇共赴这场属于每个人的快乐之约。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百花奖啊，颁奖夜呢，我觉得最出圈的不是那个九五花的顶流，是57岁的黄晓明和苏有朋，还有四位这个横跨老中青三代的荧幕硬汉哦。黄晓明、苏有朋合唱带动了全场的合唱，57岁法拉利大叔拉丁舞呢也是炸场了。同台颁奖的唐国强、张涵予，包括段奕宏、冯绍峰四人自我打趣组成了硬汉 F4， 也是连这个弹幕直接就炸了。一整晚的关键词都是老钱和回春，中生代的男演员们用一个颁奖夜重新定义了内娱颁奖里的主角。百花奖当天晚上最直观的信号就是中生代的男演员的集体回春，黄晓明手抖上热搜的是争议了，但是争议本身就是流量嘛。苏有朋被调侃57岁的状态，反而呢也是圈了一波路人缘哈。更让观众直呼呢，就是唐国强、张涵予，包括段奕宏、冯绍峰这四位硬汉同台，四人呢由各自的这种硬汉电影角色出发，自我打趣是硬汉 F4 组合。中生代的男演员曾经是颁奖礼的背景墙，流量小生呢也是霸占了 C 位的时代，他们只能是当陪衬了。可是在2026年暑期档，几部爆款剧全是中生代扛

舒适，颁奖礼的话语权自然就跟着转移了。中生代的男演员回春不是偶然，是演技派对于这个流量派的一次正面的反击。那当天晚上最让观众热血沸腾的是硬汉 F4 的同台的这种颁奖，唐国强一身正气，张涵予浑身上下写满了硬字，那么段奕宏眼神里全是戏，冯绍峰站在旁边也是毫不输下阵来哦。四个人往台上一站，那个气场就不是一般的流量先入能比的，他们共同揭晓的是本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最终归属。当段奕宏亲手把这个奖杯递到了获奖者的手里，一句再简单不过的恭喜，让刚刚加冕影帝的年轻人瞬间红了眼眶。台下观众不可能不知道啊，这两个人之间隔着长津湖水门桥里摸爬滚打的战友情，也隔着前辈对于后辈的一路成长的默默注视了。黄晓明这个领奖首斗呢是当天晚上最大的争议，部分网友呢也是解读为确诊呢也是抑郁症状态的煎熬，可如果换个角度看，这就是中生代男演员最真实的脆弱。中生代的男演员呢难处在于他们没有年轻偶像成长叙事可以卖啊，然后呢也没有老戏骨的作品隐身可以躲，他们被默认是铁人，所以呢一抖就是塌房了。可黄晓明手抖镜头之所以出圈，恰恰是因为呢观众看到了一个不完美的中生代的男演员。中生代男演员脆弱不是减分项，是加分项。观众已经看腻了流量这个小生装和演，反而呢也是愿意为真实的脆弱来买单。百花奖当天晚上，黄晓明苏有朋同台献唱，硬汉 F4 呢这个同台颁奖，被网友戏称为老钱之夜。老钱这个概念原本是时尚圈的，指的是靠家族传承积累财富的群体，那么在娱乐圈指的是靠作品然后积累地位的中生代演员。中生代演员的老钱的这种标签和流量小生的新鲜的标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颁奖礼的座次也跟着变了。流量小生占 C 位的时代正在终结当中，中生代的男演员重新拿回话语权，这个变化的背后呢，是观众对于作品派的回归和流量派的审美疲劳。那么我觉得百花奖一晚的关键词是中生代男演员回春，可这个背后真正的信号是观众已经不再是愿意为流量这个花小生的那个妆和演和买单了。百花奖、金鹰奖包括飞天奖三大颁奖典礼的座次也是正在重新的洗牌，中生代的男演员重新拿回了 C 位，年轻偶像沦为陪衬，颁奖礼的下一程不属于流量脸，属于中生代的老钱之夜。百花奖的一夜呢，黄晓明、苏有朋同台献唱，硬汉 F4 同台颁奖，把中生代的老钱之夜演成了颁奖礼最硬的底色。中生代不是过气，是回春，颁奖夜不是流量主场，是老钱的饭局哦。

那动人的天籁，就呼噜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舞蹈诗句在远方，在这里，在全国各地巡演。佟丽娅常常把儿子朵朵带在身边，有时候在舞台上面跳舞，她就坐在旁边；有时候在化妆，她在写作业。哎，带着孩子心里会踏实一些哦。38岁的宁宁的生日当天呢，官宣八月刊的封面，也是首曝浅金奇色的这个短发呀，包括烟熏妆啊，这个造型哈、啊，真的是引来大家的围观。那么在那天呢，宁宁把自己38岁的生日过成了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的日子。她先在社交平台放出一组随性的庆生照，那么镜头里面没有精修过度的痕迹，粉丝的城堡造型的蛋糕摆在了她面前，她本人的状态松弛自在，坐姿和眼神都很随意。另一条动态呢，也是紧接着哈，时尚杂志中文版把他的八月刊的封面放了出来，生日和这个登峰撞进了这个同一个历史的日子吧，所以评论区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这次封面最先呢被讨论的是头发，妮妮首度挑战浅金色的齐耳短发，然后发尾呢也是修得利落，贴着下颚线收住，再配上这个就是脏的烟熏妆吧，然后眼周的黑不再是干净的过渡色，带着那种被揉开的粗糙的质感，然后他身上是爱马仕与古驰的2026秋冬系列的单品，剪裁比较硬朗，然后肩线比较利落吧，就整个人的气质从以往的那套古方的那种东方古典路子一下子就感受到那种比较冷感的反叛吧，造型的灵感呢也来源写得很清楚哈，所以这一头的短发呀，包括它的造型哈，我觉得每一个就是细节都是让大家觉得很漂亮。就整组大片的主题呢为金色妮妮的独角戏，拍摄方式呢也没有走常规的路线，采用的是分级形式，用6组情景设定去拆解它不同的情绪表达，从慵懒到警觉，从沉默到爆发，6个片段各自独立连起来，又构成了一部只有一个演员的短片。这种结构对于演员的要求很高，情绪要在几秒钟当中立住，还得让这个静态画面看得出前后的这种感觉，所以观众呢翻到了第3章就能够自己接上剧情了。镜头背后呢是摄影师，然后把一处欧式复古的这种感觉整体造型改成了戏剧舞台，长廊、落地窗，包括厚重的那种织物和斑驳的墙面全面纳入的构图当中，光线压得很低，人物的轮廓从暗里面一点点推出来了，然后场景本身呢就是带着叙事，妮妮走近之后呢不需要额外的去道具那个地方去解释身份，然后呢戏剧张力自己也就是好起来了，这一组呢整个视觉叙事最扎实的一层底色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怎么说呢，评价的挺直接的吧，早秋将至，各大牌品牌呢也是陆续发布了秋季广告的大片，明星这一侧的动态同样是精彩的，妮妮以全新的风格也是登上了这个杂志，然后呢映照的天花板还刷在自己，这句话的落点刷在了2个字，意思呢就是他上线并没有就停在过去那一些被反复截图的封面当中，还在往上走。妮妮过去呢给外界留下的印象的路径啊，多数靠的是眼神，包括身形和动态画面里的控制力，他的脸型上镜，然后骨相呢也是比较大方的，摄影师给调成什么样的调性他都能够接住的，这些长期拍摄积累下来的硬功夫然后呢包括一些造型哈，我觉得他都是能够撑得住的，全场啊就是气场真的是很够用的。所以同一天出现的2组画面反差很大，庆生照当中他穿着简单，头发还是原本的深色，坐在蛋糕前面笑得没有负担，粉色的城堡的甜蜜度也拉得很高，封面里边的他呢也是金发冷脸，眼周脏的刻意，然后站姿呢带着攻击性，连手指的角度都在使劲儿哈，这2种状态放在同一个日期的底下，反倒是把38岁这个数字呢就宽度显出来了，甜和狠都能够装下去了。生日当月的这个登上封面，在时尚圈呢通常是带着一层默契，然后

样的。从生日照的这个封面吧，然后呢这一天两副面孔其实我觉得像着同一件事情，就是对他的形象的处置越来越大了。生日在这个就那一天，然后最不设防的松弛状态和最锋利的冷感状态一起交出来，前者不怕被说是素，后者呢不怕说是凶，这种取舍在38岁这个节点上面并不常见。那么映照天花板这个说法呢也是跟了他很久，这次呢他给出的答案就是继续往陌生的方向去走。38岁的倪妮呢把生日过成了一次风格的宣言，浅金的短发和脏的烟熏妆只是开了一个头，接下来呢他会不会把这套冷感继续带进摄影棚的作品里，还得看下一步就是那个戏吧能够交给他手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角色了。

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2: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2: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成龙的动作电影呢，也是在这个黑龙江哈尔滨落下帷幕了。出席闭幕式呢，就有老牌的港星，也有知名的演员，还有业内导演、制片人以及歌手表演嘉宾。值得一提的是，当天呢，刘涛和徐帆都穿了黑色的长裙，不过两个人的气质形象都是完全不同的。刘涛穿了黑色的斗篷款的长裙，是非常有设计感的，又具那种气场。徐帆呢，一身黑色的旗袍，优越的那种剪裁哈，尽显东方的美韵。此次呢，成龙呢也是动作电影节，就是包括呢刘涛啊，都是作为那个就是他的评委会成员吧，这样的一个身份出席了。所以在现场呢，登台颁发了最佳美术设计奖。他一身黑色的斗篷长裙，挽起长发，端庄又严肃，很有评委会成员的专业感。作为一名演员，刘涛的成就就是有目共睹的。虽然说嫁给王珂之后呢一度息影，但是为了生活，她成为了娱乐圈的拼命三娘，也终究呢闯出了属于自己。

己的天地。影视剧当中呢，他理性强势，给人一种很通透的感觉。颁奖仪式上面，他穿着黑色的斗篷长裙，然后笑容是大气端庄。难怪啊，刘涛呢也是受聘成为了妈祖的形象推广大使，他的长相气质也是太权威了。当天呢，刘涛呢就是一样，同时穿着黑色长裙的还有徐帆。徐帆呢作为受邀的重磅嘉宾出席，他不是评委，仅参与了红毯与这个颁奖的典礼。徐帆和丈夫冯小刚呢一起现身了，两个人的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冯小刚穿了一件浅绿色的 T 恤，戴着棒球帽，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不错。徐帆呢站在冯小刚的身边，一脸的温柔和幸福。对于徐帆来说呢，没有什么比守护好自己的家庭更重要的了。她很爱自己的丈夫和女儿，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们。在穿搭上面呢，徐帆就更加的偏爱松弛大气，兼具女人味的风格。一条黑色的这种刺绣的长裙，选择了经典的旗袍款的元素，更加贴合了形象的剪裁，可以呈现出东方美运。徐帆呢已经是许久不出来拍电影了，但是转型做幕后的气质是更温婉了。57岁的年纪，留了一头利落的短发，满脸的都是富态和从容。镜头呢还捕捉到了一个非常有爱的细节，就是徐帆和赵雅芝一起登台的时候，他还特意呢也是愿意扶着赵雅芝帮他撑伞。徐帆的伞呢很明显就偏向赵雅芝，然后赵雅芝呢比徐帆大14岁，虽然说两个人没有什么交集哈，但赵雅芝也算得上是圈内的前辈了。徐帆呢也是帮赵雅芝撑伞，这个画面是蛮温馨的。两个人一起登台的画面，赵雅芝穿了一件优雅的旗袍，是更那种清浅色系的，比较这个减龄吧。其实赵雅芝一直都是在保持少女的人设，她拥有曼妙的身形，然后呢穿衣的这种搭配上面也更加年轻一些。赵雅芝呢还有一套呢就是浅紫色的造型，同样运用了这个国风的元素，收腰的款式带着光泽感的裙摆，这样的浅紫色温柔又大气，赵雅芝的衣品真的是不错的。任达华呢也是穿了整套做旧复古的水洗牛仔的套装，还有呢就是磨破毛边的短款的牛仔外套，同色系做旧的牛仔裤，内搭白色的衬衫，就是搭配一条黑色的细领带。这种混搭的风格呢也兼具硬朗潮流感，很契合就是合作那个动作的电影的氛围感吧。包括呢还有这个于荣光也亮相了成龙国际这个动作电影周的红毯，可以说呢是黑白新中式的这种国风造型同框了，两大华语动作片的主创气场拉满。王祖蓝呢也是他的穿什么改掉了那种刺绣的风格，然后也穿了就是也蛮立体的这种设计吧，就这种造型。包括呢我觉得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啊，很帅气的。还有实力派的女演员陶虹也是本届电影周荣誉评委，身穿黑色的丝绒长款的礼服，搭配着白色衬衫与黑色的蝴蝶结的领饰，优雅复古。杜江呢是本次盛典主持人之一，同时也是实力派的男演员，身穿呢这个藏青色的细的竖条纹的双排扣的西装，搭配着白色的衬衫，蓝色的条纹的领带，手腕佩戴多串特色的手串，正装造型清爽绅士，正向镜头挥手致意。两个人同时呢成为了成龙电影的御用这个女演员哈，同框亮相，浅色系的长裙一柔一翘哈，这个是林鹏还有这个姚欣彤两个人哈，包括呢还有这个张伟丽作为这个格斗领域代表现身这个动作盛宴哈，所以我觉得代表力量体育与动作的这种影视跨界的碰撞，一身黑衣气场十足，现身红毯的接受现场的采访。还有呢就是韩庚啊也来到了现场了，然后穿的是那个白色的西装，里边搭的是黑色的这个内搭啊。所以说我觉得哈尔滨这一夜吧，成龙动作电影周的闭幕红毯上面，大家都是表现的真的很棒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场面哈真的是很难得，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明星，然后呢一展他们的风采哦。

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有网友啊，在这个北京的一个酒店的公寓泳池偶遇到了章子怡，路人抓拍的现场照片呢，被发布到了社交平台之后，引来了一众网友的热议。路透的这个画面当中啊，章子怡穿着简单的泳衣，然后搭配着紫色的泳帽与泳镜，卸下了艺人的这种耀眼的光环，全身心的投入到陪伴孩子的游泳的亲子时光当中。她在水中的状态松弛自在，和两个孩子嬉笑打闹，肆意的玩水，溅起层层水花，画面这个温馨又治愈。根据爆料的网友透露呢，该泳池呢所属是公寓，是章子怡的个人房产，本次行程属于私人休闲，没有任何的工作事务，只是趁着这个暑期空档呢专心陪伴孩子。早前呢就曾经有路人拍到了章子怡带着孩子前往现场观看鹅网的赛事，留下了不少母女同框的画面，眼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能够朝夕相伴的日子愈发的珍贵。章子怡呢也格外的珍惜当下的亲子时光的这种相处机会。那么这条偶遇的动态发布之后呢，评论区呢这个评论度啊讨论度啊都居高不下了。很多网友联想到章子怡早年的采访，他年轻时候便坦言，如果没有从事演艺行业，最想成为一名幼儿园的老师，足以看到他发自内心的喜爱孩子。也有不少网友分享过往的偶遇经历，称多次在游乐场、海岛等一些碰到章子怡带娃出游，私下的他呢总会挤出大量的时间参与孩子的成长点滴。众所周知啊，章子怡深耕影视行业多年，常年呢这个片约不断，而工作日常呢十分的紧凑，但每一次呢这个路人抓拍都能够看得出来，即便事业繁忙，他也将亲子陪伴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不少网友呢也是有感而发，无论是否是公众人物，身为母亲呢都是有着相同的牵挂，暑期呢抽空陪伴孩子也是无数宝妈的共同选择。与此同时呢，不少理性的网友发出呼吁，应当尊重艺人的私人生活。本次偶遇发生在室内的私人场地，章子怡并未公开此次行程，对于明星私下的家庭日常，大家应该多一份包容与理解，减少过度的围观和过度的解读咯，为他们孩子保留充足的私密空间。那么就是长久以来啊，章子怡如何平衡家庭与这个家庭一直是备受大家的关注的。褪去影视作品里边气场强势的荧幕形象，生活当中的她呢始终的是用心履行母亲的职责，在镜头前面她塑造了无数经典的角色，在生活当中呢也是守护着孩子们的美好童年，尽力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找平衡点，这份真实的生活状态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情感共鸣。也祝愿章子怡和孩子们永远平安喜乐，被孩子环绕的时光便是她最幸福的时刻了。

好了，听众朋友，那伴随着好听的音乐，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你的陪伴了。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把凤凰传奇的这一首《自由飞翔》送给大家，也希望欢快的这种曲风的歌曲大家能够喜欢，然后也给大家带去非常快乐的心情。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被诅咒的波斯挂毯。1998年2月，一场盛大的艺术品拍卖会在纽约举行，其中一件拍卖品令人瞩目，一张巨大的波斯挂毯。挂毯上惟妙惟肖地绣出了宫殿、花园、喷泉，还有一位坐在喷泉边的女子。女子的面容极为美丽，眉宇间淡淡的哀愁更是让人不禁屏息，唯恐打扰了画面中女子的宁静。这幅波斯挂毯拍出了800万美元的高价，最后在众人的艳羡和扼腕中被佛罗里达州一位富有的建筑商落锤拍下，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2013年，佛罗里达州的银行家罗恩·埃里森接到了一批特殊的还款，他的一位负债人因为还不起银行的债务，不得不抵押一批艺术品。这批艺术品里有2000年前古希腊的雕塑，有13世纪的欧洲油画，但最吸引人的却是一张波斯挂毯。那挂毯精美异常，画面中的女子更是栩栩如生。罗恩兴奋极了，妻子梅林·埃里森见到这张挂毯应该会欣喜发狂的。梅林曾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艺术系的高材生，如今已是一位金领投资顾问，仍然不改对艺术的追求与热爱。罗恩带着挂毯回到了家里，这是他与梅林二人花费数百万美元精心建造的爱巢，占地70英亩，有22个房间，就像一个豪华的城堡。大多数房间中都放着他们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艺术品。罗恩准备了浪漫的烛光晚餐，当他把挂毯展现在妻子面前的时候，梅林差点停止了呼吸。天哪，我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完美的艺术品。梅林惊讶地合不拢嘴，不住地轻轻抚摸着挂毯上的人像，还把挂毯挂在卧室，以便日日欣赏。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自从买下了这张挂毯后，梅林都有些无心工作了。校友兼同事贝拉见到他这副样子，问他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不然为什么神不守舍。梅林毫不隐瞒，告诉他无意中得到了一张珍贵的波斯挂毯的事情。贝拉拉着梅林的手，那你一定要带我去看看。当站在几乎占据了整个墙壁的挂毯前，贝拉也惊呼不已，上帝呀，你们不知撞到了什么好运，这是一张有几百年历史的波斯挂毯，它竟然还保存得完美无缺。见到一贯优雅的贝拉也为挂毯而如此动容，梅林心里也是美滋滋的。门铃响了，梅林前去开门，是罗恩接3岁半的儿子瑞斯回家。就在他们一家人走进家中，却看见贝拉跌跌撞撞、失魂落魄地从房间里跑出来，脸上满是惊恐。 罗恩和梅林连忙问贝拉发生了什么事情。贝拉惊魂未定，
5: 挂毯画面上的那个女人竟然是活的，刚才你走后我聚精会神地看着那张挂毯，不料挂毯上的女人居然转过头来看着我，还要从挂毯上下来。
3: 说完他便匆匆辞别，飞快地离开了梅林家。贝拉的一场举动让梅林摸不着头脑，他站在波斯挂毯前看了许久，但画面上的女子根本没有一点异样，仍然是眉宇含愁坐在喷泉边。不一会儿，罗恩安抚好了儿子瑞斯，前来询问梅林。梅林觉得是贝拉大惊小怪，一定是公司紧张的工作让他的神经出现了幻觉。见罗恩仍有疑虑，梅林又带着他去挂毯面前，两人看来看去，甚至把挂毯掀起来，仍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不久后的一天，梅林家的保姆突然提出了辞职的要求。梅林很是奇怪，这位保姆在他家中工作六七年了，他们一家人把保姆当作家人看待，工资更是开得很高，他完全没有辞职的理由。梅林再三追问，保姆才吞吞吐吐地说，原本梅林家的豪宅十分平静，他工作也很愉快，但最近总是感觉有什么不对劲儿，他总是能听到若有若无的声音，像极了女人的轻声叹气，好像这豪宅之内除了梅林一家保姆之外还有其他人在，让他感觉十分恐惧。保姆还说了一件让梅林不敢相信的事情。
4: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3: 一天，他终于忍不住去梅林的卧室查看，一眼就看到了那张巨大的波斯挂毯，而挂毯上的那个女子竟然动了动脑袋，这让他再也不能在梅林家待下去了。保姆连这个月的工资都不想细算，就匆匆地逃离了。梅林无法相信挂毯上的女人会动，但同时贝拉和保姆都说挂毯上的女人是活的，难道他们都在撒谎吗？随着保姆的辞职，梅林既要兼顾工作还要照顾孩子，每天都忙得身心疲惫。这一天他总算哄睡了瑞斯，实在是劳累得不行，便在卧室的沙发上睡了一觉。不知过了多久，他被儿子的哭声吵醒，睁眼一看，只见儿子对着挂毯哇哇大哭。梅林连忙安抚儿子，不料瑞斯却指着挂毯大哭着说，
5: 妈妈，那上面的姐姐动了，我不要被那个姐姐抓走。
3: 儿子的话起初让梅林吓了一跳，他揉了揉眼睛，但墙上的挂毯依然还是之前的样子。梅林有些气愤，这一定是一直照顾孩子的保姆唠叨，让孩子也产生了荒诞的想法。他开始寻找新保姆，但这些保姆做不了几天就找借口消失了，抚养孩子的重任都落到了梅林和罗恩的肩上。2014年春天，瑞斯莫名其妙地患上了一系列怪病，身体变得非常糟糕，经常流鼻血，说话困难，智力也开始倒退。梅林带他看了无数的医院，都找不出原因。没过多久，罗恩也病了，一开始只是频繁的忘食，有一天竟然吐了一大滩血，随后更是出现了老年痴呆的迹象，而他才40岁出头啊。梅林心焦不已，然而医生却连他们生病的原因都找不出来。梅林想起了几年前的事情，

0: 那个把挂毯抵押给罗恩的建筑商曾说过他被诅咒了，也许他知道什么内情。他前去寻找，但建筑商早已举家离开了佛罗里达。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梅林只得自己去调查，就查出了一个可怕的故事。这张挂毯原本属于600多年前东南亚的一个苏丹王，画面中的女子则是苏丹王挚爱的宠妃。但天妒红颜，这位美丽的宠妃突然重病，苏丹王不远万里召集了波斯名将，在他去世之前绘下了他的容颜。宠妃死后，苏丹王每天对着挂毯神伤，不久后神志不清，吐血而死。挂毯也被视为不祥之物，被封锁在深宫中。后来不知怎么被西方殖民者盗卖出来，流散海外。梅林注意到苏丹王死前的症状，智力减退和吐血，正是和罗恩与瑞斯的病症出奇的相似。难道真是苏丹王的诅咒吗？进一步的调查，他发现这张挂毯的收藏者屡遭意外。苏丹王之后收藏他的是一位英国航海家，2年后死亡，随后流散美国各地，主人几乎全部不幸身亡，只有一家德克萨斯的企业家除外，他们是因为筹集资金才把挂毯变卖的。而就在此时，梅林也出现了吐血的症状，只是比罗恩和瑞斯轻得多。留给他的时间已不多，梅林只身前往德克萨斯，想知道这家人为什么没有受到影响。然而他却再一次失望，怪病偏偏没有缠上这家人，仿佛死神给他们留了后门，连他们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罗恩与瑞斯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梅林只得回到家中照顾他们。天价的费用让梅林不得不变卖豪宅和收藏品。没过多久，一名神秘的收藏者决定买下梅林的产业和收藏品。那么这名收藏者又是谁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可让梅林没想到的是，盘下梅林产业的却是贝拉。梅林气愤不已，前去质问贝拉。贝拉却得意地对他说，对，事情都是我干的，可惜你没有任何证据指控我。原来作为艺术品投资人的贝拉早就对梅林家的产业眼红不已，而贝拉则对那张波斯挂毯念念不忘，嫉妒梅林为何有这样的好运。当初是他收买了保姆，让他放出挂毯闹鬼的谣言，弄得梅林一家不得安生。而之后来面试的保姆也是被贝拉用各种手段赶走。就在贝拉谋划完这一切后，梅林一家突然怪病，不得不低价变卖产业，这让贝拉一家欣喜若狂。他们搬进了罗恩与梅林的豪宅，过着奢侈的生活，而那张波斯挂毯则被贝拉视为最心爱的战利品，仍旧挂在卧室当中。然而贝拉一家没能高兴多久，厄运也降临到了他们的头上。最早是贝拉的丈夫吐血而死，然后是贝拉的女儿，虽然她很快住进了医院，没过多久也去世了，只剩贝拉孤零零的一个人。他也没有逃过厄运的魔爪，突然变得呆呆傻傻，智力只相当于10岁的孩子。一天，贝拉的邻居听到一声爆炸声，赶紧报警。 警察来的时候，只见厨房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竟然是贝拉忘记关上煤气，被火花引爆，而贝拉早在此之前就已经煤气中毒身亡。贝拉一家死后，豪宅已经无人敢住，逐渐荒芜。梅林听说贝拉一家的遭遇，也感觉后怕不已。难道这世界上真的有所谓的杀人挂毯，会给人带来死亡的厄运吗？奇怪的是，梅林一家自从搬出豪宅后，挤进了市中心的小公寓里，身体反倒有了好转，梅林吐血的症状消失了，罗恩的痴呆也有所减轻，借助提醒器生活差不多可以自理，只是没法像以前一样做一名精明的银行家了。
1: 凯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瑞斯的情况虽然没有太大的好转，也没有继续恶化，这让梅林十分不解，难不成真是他们远离了诅咒，所以病魔也渐渐开始离他们远去了吗？就在梅林一次带罗恩与瑞斯乘飞机外出看病的时候，一个他不认识的男人走了过来，他向罗恩打招呼，罗恩却像对他完全没有记忆一样。梅林询问后才知道，原来这个男人就是当时抵押波斯挂毯给罗恩的建筑商肯特。看着罗恩的样子，肯特有些难过。我当初提醒过他，这张挂毯有问题，但他就是不信。梅林这才知道，在收藏了这张挂毯后，肯特的家人也纷纷染上了怪病，而且医学都查不出什么结果。直到变卖了挂毯，搬出旧居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让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一名医学生弄错了试剂，无意中检查出肯特家人身上有超出常规的霉菌毒素，这才让他们知道蹊跷的病症是霉菌引起的。梅林立即返航，把挂毯送去检查，果然在其中发现了大量的霉菌。原来当年编织挂毯的波斯名匠使用了一种鸡蛋清制作的染料，这种染料在干燥的地方不会有影响，所以当初那个德克萨斯的收藏者并没有受到影响。而挂毯一遇到东南亚佛罗里达这种温暖湿润的地区，就会滋生大量的霉菌，这些霉菌会产生一种罕见的霉菌毒素，不仅会让人出现幻觉，而且会损害神经，造成不可逆转的智力减退。而梅林家的墙纸就是这些霉菌繁殖的温床，他家的豪宅也成了霉菌毒素的杀人基地。如果不是他们搬出了豪宅，恐怕早已经死于非命。杀人挂毯之谜终于真相大白，现在梅林只想待在丈夫和儿子的身边，好好的照顾他们。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接下来我将为您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0: 钱的另一种价值。花30块钱买一个瓜回来吃，却是苦的，扔掉舍不得，毕竟这个瓜花掉30块钱，吃掉太痛苦，比吃黄连绝对好不到哪里去。对这个瓜如何处置就成了问题，这问题只因这瓜是花了钱的。不仅瓜，生活里常常可见类似的事情。去某地旅游，去了以后非但不觉得开心，反而坐卧难安，就想立刻掉头回去，但绝大多数人仍然会硬撑着把所有的景点游玩，尽管游览时必定是不开心的。放弃，这笔钱什么也没有买到；不放弃，这笔钱买到的是难受、 是痛苦，甚至是灾难。既然如此，为何仍然舍不得他呢？只因为那是钱。可是钱到底有什么价值？钱的价值无非有二：一为生存，二为生活。当一笔本该买到享受或者快乐的钱注定买不到享受和快乐，那么这时候放弃这笔钱，是不是一种花钱甚至做人的智慧呢？把一笔注定不会产生价值或者产生负价值的钱放弃，也是钱的另外一种价值吧。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

0: 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

0: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1: 原来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0: 一部好电影，一段故事，一首好歌。接下来的时间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倾听电影音乐的时间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每一次我们在看一些经典的电影的时候，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可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来再次的重温一下啊。今天的耳朵听电影当中呢，我们要听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这部电影还有多少人记得呢？第一部电影啊，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非诚勿扰一》每隔几年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来重温一遍，一直是很有感觉的一部电影啊。每一次看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啊。2008年的时候，爱情喜剧电影《非诚勿扰》也让北海道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个恋爱的圣地。这部电影呢，是由葛优和舒淇来领衔主演的。电影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应该很多人现在还有印象。秦奋在乌龙摆出的征婚过程当中遇见了陷入苦恋的笑笑，然后他们呢分享着各自的一些秘密。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呢，就发生在北海道。笑笑邀请秦奋一同前往北海道，打算呢对自己的感情做一个了结。可以说北海道呢是他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的一个爱情的开始的地方，当然也是他让生命和爱情重新绽放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非诚勿扰》电影当中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杨坤带来的一首《众里寻他》。这是一首收录于电影《非诚勿扰》原声大碟当中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由一健来作词，也是杨坤首次呢用这种全英文的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浪漫的情感和对美好时光的一些期待吧，表达的是主人公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告白，还有那些承诺在里面。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呢，是在2008年的12月17号，收录在专辑《非诚勿扰》当中。杨坤呢，在这首歌中呢，也展现了他特别独特的音色和演唱的技巧，使得这一首插曲呢，在电影当中就起到了很好的情感的渲染作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通过这首歌来重温一下《非诚勿扰》的故事。
1: 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伪海龟，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有意者电联，非诚勿扰。
2: 你一说这种婚介的形式
1: 啊，
2: 你第一个。
1: 哦，你不会是推销飞机的吧？目的我弄的劲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头一个。
2: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1: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2: 要是你闲着没事就出来陪我聊聊天，你同意吗？
1: 同意啊。我爱上你了。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2: 你也不需要和别人联系了。

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听到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爱过》，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歌曲。陈楚生当年也表示说，写这首《爱过》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对于《非诚勿扰》的感觉来进行创作的。因为呢，他要配合电影的本身，所以呢，词曲风格和原来都不太一样。谈及到他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感想的时候，他说：“爱过的人对爱情和没有爱过的人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吧，短暂和长久的。比如说有的爱情啊，经历到了5到7年的时候就会变成亲情了，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演变。而爱过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激情褪去之后，心里对于爱情的那些疑问以及爱情的一个重新的理解。这首歌的演唱者安以轩也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他觉得现在的人爱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对方爱你的性格啊，还是外貌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久了才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真心。所以呢，他觉得对方如果说爱他的话，一定要诚实，要诚恳，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由陈楚生和安以轩合唱的这一首《爱过》。

0: 你起来，你实在得行吗？
1: 你答应我，咱俩先结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你想清楚啊，结了我可是不离的。
1: 你要离，我就接孟姜女的班，把剩下那点长城也哭塌了。没你我活不了。
0: 你老实告诉我，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1: 61的嘛。
0: 你都61了？
1: 61年生的。
0: 48，那后面还有30年呢。
1: 活不了那么长，活不了那么长。
0: 20年总有吧？你跟谁过过20年？
1: 还真没有。
0: 那你怎么敢保证就可以跟我白头到老呢？
1: 我不知道。是愿望吗？
0: 结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是爱吗？
1: 不，绝不是。这我懂，爱是有寿命的。我要真爱你，我就不跟你结婚了。说秃噜嘴了，说秃噜嘴了。爱还是爱的。
0: 你别找我，我愿意替你说真话。
1: 生命终于要煮成熟饭了，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电影音乐，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诚勿扰二》中的插曲，是一首《最好不相见》。这首插曲呢，是由李默蕾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情感呢，非常的紧密相连啊。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曲也以非常动人的旋律，还有特别深刻的这些歌词，为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共鸣。《最好不相见》的歌词也表达了我们对于相遇和别离的一个好深刻的思考。那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最好不相见》，当时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冯小刚导演就希望演唱这首歌的歌者，他的声线啊比较中性化一些，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要有精力。为此呢，他就找到了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李默，他表示说这首歌也确实需要比较有精力的人来唱，歌词呢也得有精力的人才能看得懂啊。李默有很多的一些精力，对于她而言呢，是一个知识女性，写了很多歌。然后李默在当年接到了这个邀约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要为《非诚勿扰二》来演唱片尾曲啊，只是想唱一下来试一下。我觉得每个歌手啊，对于这样一首歌的理解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呢，这首歌的演唱者李默，他的理解就是他是一种很高的智慧，讲的就是冥冥之中啊，我们都终将会散去，告诉我们的是那种大爱，把内心割舍不下的东西你都要放下。当年呢，在冯小刚听到了李默演唱的《小样》的时候，就再次说这首歌啊就是他了。然后李默呢是从头到尾就一口气的唱完，声音呢不做任何的一些修饰啊，李默唱的是相当的认真。我们呢当年的时候也看到了各种演唱方式，但是最后呢录音师都说了一句好贴心的话，就是你的心中要有大众，然后歌手演唱久了以后呢会跟大众可能有一些距离。对此呢，他们对这样的一首歌的演示真的就是没有一些过多的处理啊。我想这首歌也和剧中的人物的情感一样吧，它会有一些瑕疵，但是很完美。就像是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我记得秦奋曾经说爱情谁碰谁就玩完啊。结果呢，如果说代表爱情就本身是一种错误，结尾呢他又很认真的来告诉我们说，爱情或者是婚姻之所以美丽，就在于要将错就错。如果说前一句话呢是爱情的经历体会，那我觉得后者真的就是你有了爱情之后的那一种醒悟吧。我们不会去试婚，也不会过一些青年之痒，更加会忽略一些中年的危机，要的仅仅是相依为命。
1: 我本来以为很了解自己，有些东西可以培养，靠时间拉近，现在发现时间可以把人拉近，也可以把人推得更远。好感不能代替一切，
2: 懂了。你对我只是有好感，两个有好感的人住在一起成不道德了。
1: 你没不道德，我不道德，我利用了你的好感。
2: 你这么不道德多久了？是从咱俩试婚头一天开始的吗？我还以为挺幸福的。
1: 你觉得挺幸福的吗？咱们这些天
2: 我现在要求你还来得及吗？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非诚勿扰》这部电影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由单依纯亲情献唱的，来自于《非诚勿扰三》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总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变老，世界再纷扰，有你在就好。在真爱面前，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句关心，一句

与唠叨和一次次非常温暖的打扰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单依纯空灵清澈的声音配上电影当中的台词画面一次次闪回的时候，真的让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温馨啊。这一首歌虽然很短，但是足足可以串起我们十多年的一个回忆，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杀。电影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首次发布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啊。应该说这首歌也串起了三部电影。单依纯曾经说，很高兴能为电影《非诚勿扰三》来录这样的一个同名的主题曲。爱是一次次温暖的打扰，非诚勿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我真的觉得在这些字里行间呢，单依纯呢也用她非常温暖的吟唱带领我们走进的是勤奋和笑笑。认识的这么多年，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原来呢可以祝福就已经值得庆祝了。勤奋和梁笑笑的这十多年，也是无数人呢奔向人生新阶段的十年。我们想一想，人生的旅途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会偶尔停留，一如笑笑。单依纯的这首歌，他独特的声线也真的就能够戳中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泪点。谁懂勤奋的那一句啊，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这句的杀伤力啊，我觉得真的很强。曾经很多人都说婚姻就是将错就错，时光流转，他发现这辈子不过就是想和所爱之人将错就错。

你就让我犯回傻吧。我爱上你，知道什么叫思念吗？

0: 前后外套，才能舍得让你血里跑，
1: 还留在原地一往情深。别人感动自己呢，还为了感动他呀。
0: 已经听不了别人的劝告，
2: 爱他本来就是我自己，
0: 他多来自不走心的客套，
2: 他爱我我高兴，他不爱我我活该。早就
3: 知道，你知道什么是挂
0: 念吗？
3: 挂念就是害怕。
0: 原来好好活着，
4: 朋友，我想有尊严。
0: 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
3: 怕你过不好。
0: 原来可以祝福，
3: 怕你不回来了。
0: 就一直的庆祝。
2: 好长一段时间，到现在我都不敢。听不了别人跳水的扑通一声。

你知道什么是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0: 我们刚刚听了几首《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歌曲，会否拉起你的一段记忆啊？葛优和舒淇呢拍摄了《非诚勿扰三》，那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很多人在感叹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电影也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然后很多人也慢慢的步入到了中年。就像是影片当中吧，勤奋和梁笑笑幸福能够相伴终老。虽然这部电影画上了句号，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葛优也谈到，真的就是时光催人老，影片当中的角色老了，影片外面的很多人也在慢慢的变老，两个人这种斗嘴的样子呢就一如十多年来我们刚刚认识的勤奋和梁笑笑一样吧。让我们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音乐。我们在听了这么多关乎于爱情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的一生谁又没有跌倒过呢？谁又没有受过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向阳而生。
1: 我回来了。
2: 梁笑笑，真是你啊。
1: 请您继续往前走，不要挡住后面的客人。这地方你买的呀？
2: 安度晚年够用了。
3: 留下等待的眼睛，
2: 过去你下班回来

0: 我贪了。
1: 什么？
2: 你说什么？我都
1: 不。咱就是其中有一个贪了，另一个能不能不离不弃？
3: 我的爱好是什么？
4: 爱我。哪怕只一天存
3: 在我光阴聚散。咱俩就此一别，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2: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思念不用紧，随时都
0: 会降临，分别时微笑止不停。给你爸浇浇水，
3: 喝一杯。
2: 敬久别重逢。
5: 勤奋说，人老了得待在暖和的地方。笑笑也说，走遍了世界各地，还是海南岛让他最有归属感。
2: 咱们现在是老两口了。
5: 据乌桑说，他俩很恩爱。

0: 份和笑笑的故事讲完了。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与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我们来分享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歌手汪峰带来的一首《北京北京》。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汇，那就是北漂。其实这个词呢，生来似乎就带着一些无奈，还有一些孤独在里面，怀着不服输的一种闯劲儿在里面的一个词汇啊。一头闯进了这一座庞大而又很陌生的城市当中，在这里你会寻找什么呢？也会在这里失去一些东西吧。2007年的时候，汪峰就发行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也是他当年的成名作。当时的他会面临失业，不知道未来以及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窘迫。汪峰当时啊是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然后看着脚下的车辆涌动，还有周边的这些高楼大厦，让他感伤和很伤感啊。每个人是不是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感到很无助的时候，来看看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时候，那会儿的那个心情也许大家都曾经有过吧。当然这也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忽然之间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可能变得不是那样的真实起来了。当时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一首歌也是融合了内心的情感和城市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北京北京》吧。这首歌曲之所以很经典呢，是因为它的主题不仅仅是北京，而是深藏在每一个城市的无数的人吧。这一首歌是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打拼的你们，愿你们历尽千帆依旧无所畏惧。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一起来静下心来，在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来分享一下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清风徐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曾经的一部电影《港囧》的推广曲。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吗？2014年的时候，徐峥在拍电影《港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打算来找王菲来唱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那个时候王菲就打趣的说我的歌一唱就会火，要我唱可以，要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否则不好听我不唱啊。这让当年的徐峥瞬间呢也是犯了难。当时呢电影《港囧》呢已经用了大量经典的粤语老歌了，当年情，还有陈百强的那一首偏偏喜欢你，还有太多太多了，都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怀旧的金曲。当徐峥觉得这一首新的主题曲能够唱出电影当中那种纠结然后又释然的这样一种情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菲。毕竟王菲的声音空灵而又独特，那个时候徐峥想起了他的老朋友赵英俊，那是一位曾经一起合作过《泰囧》主题曲的一个音乐的才子。赵英俊呢，不仅是作曲家，还是《港囧》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他对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人物的心理呢，把握得特别的准。徐峥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只是说这一次的这首歌曲啊，是写给王菲的。当年的赵英俊一听呢，是为天后来写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3天的时间，他那个时候也会循环的来听着王菲所有经典的作品，从他的那一首《红豆》再到《传奇》，从《我愿意》再到《人间》，就一直在听他的那种演唱的风格。当时呢，他就拟了一个这样的歌名《清风徐来》，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王菲的这一首歌曲啊，不是那么的熟悉啊。2015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这首歌曲是正式的推出了，没有想到这首歌推出来之后就爆火了。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听这首歌才来去看这部电影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喜欢了一首电影歌曲之后，我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啊。那个时期呢，一首歌曲马上就可以带火一部电影，甚至到了电影散场的时候呢，还会有不少的人留在座位上等着听完最后一刻他的这一首歌曲。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也是这样，我们到了散场的时候来听这样一些片尾曲的时候，还是不忍离开的。这首歌曲呢，不仅拿下了当年第23届东方风云榜的十大金曲奖，至今呢还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来循环的一首歌曲。烟花有人追晚风，今天回过头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的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它不仅仅是一首特别简单的电影音乐吧，它也是徐峥的坚持、赵英俊的才华，还有王菲的声音，很多因素吧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的一个火花。你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歌者还有他的创作者还有这部电影都很重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港囧》的推广曲啊，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有故事的音乐是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多人也聆听过很多遍的一首歌曲啊？曾经有人说啊，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是唱给杨千嬅的，其实啊，并不是。歌曲《十年》呢，是由林夕作词，然后陈奕迅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03年的时候，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过。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两个字是什么呢？早前的时候啊，我以为是如果，后来在听的这首歌的第一句的时候，我觉得那两个字应该

是分手吧。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才明白了啊，这样的两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句简单的你好。

这一首好听的《十年》送给你们，这样的一首苦情歌啊，可能给我们的情感更加有一些共鸣性。那也感谢大家的倾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换一种心情吧。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奶茶加糖》，给大家的生活也来加一点糖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享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就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这两天啊，这个又稍微有点热起来了，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呢，早晚的这个温差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早晚是比较凉快的，
1: 还不错。
0: 哎，但是过了这个明天之后啊，咱们就没有中午这么高的高温了。
1: 好像是要说来雨，但不知道能不能下啊。
0: 对，说是明天有降雨，嗯，但确实降不降这东西咱
1: 不好说，
0: 不确定，
1: 因为。前两天的时候还说最近这两天就来雨哈、啊，说这周可能就下雨，也没下、
0: 嗯，
1: 你看天气还不错。
0: 但是我看这个天气预报报啊，说是从明天之后，接下来的一周直至到下周都有可能会降雨。
1: 嗯，我这个也看了，
0: 是不是？
1: 因为昨天看的嘛，昨天好像感觉有点热、
0: 嗯，
1: 我说这温度怎么降不下来，说有雨，然后我就特意也看了眼天气预报，然后发现，是从明天开始一直是在下雨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我说那这还不错，其实下点雨的话咱们还感受能够凉爽一点，特别是在这个中午的这个时间段。
0: 嗯，接下来的这种雨季呢，其实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因为咱们已经立秋了嘛。
1: 嗯，对，
0: 一场秋雨一场寒，逐渐陆陆续续呢天也会变得越来越短，然后呢空气也会变得越来越凉，像我们说的珍惜现在不用花钱还能买来的温度。等到十月末之后啊，我们就又要进入到咱们冬天的供热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就时刻注意好天气变化啊。越是像这种天，说前一阵儿头两天特别冷，像这个我家里人跟我说啊，说把这个孩子的这个凉鞋都已经刷完收起来了。
1: 啊，那这好像还有点早是吗？
0: 是吧？然后这两天又热了。
1: 嗯、对呀、
0: 啊，所以说呢，就最近这一阶段呢，咱们夏季的衣服不用着急先收。
1: 你知道我乐什么吗？
0: 嗯，
1: 我在前天晚间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
0: 是不
1: 是？
0: 就是、太冷了，
1: 我坐在那儿，我想，我说那把孩子的吧，我先不收我的、
0: 嗯，
1: 我把孩子那个夏天的半袖都收了，把秋天的衣服给拿出来。然后我左寻右寻思，我都已经找好了，放在那儿摆好了。左寻右寻，我就算了，我再等一等吧，也不差这两天。
0: 嗯，
1: 发现等对了，
0: 对，因为这两天又热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忽冷忽热这样的天气呢，在大家有点掌握不好穿衣的这个厚度薄厚的时候，是很容易生病感冒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好啊，咱们气温的一个变化，然后呢，我们衣物这个增添减少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
1: 对，
0: 反正秋天嘛，毕竟就是。它不像春风那样刺骨。
1: 其实秋天这个现在这个往后哈、啊，可能是到十月份之前的天气都还挺好，晚间可能是稍微有点冷的时候，比如说你回家真的。

0: 很晚凌晨了回家的时候，可能你搭个小外搭就还是可以的，
1: 穿个长袖就行，
0: 对，穿个长袖啊，穿个小外搭还是可以的。
1: 嗯，
0: 但像你刚才说了，春天的时候那就不行了，
1: 嗯，是
0: 非常的冷了。
1: 是的，说春捂秋冻，老话讲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0: 对，
1: 是不是？所以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吧，一定要时刻的去关注好咱们天气的变化啊。而且现在呢也依旧是在旅游旺季这个过程当中，
0: 嗯，对
1: 啊，毕竟学生还没开学嘛，有些人呢会趁着没开学之前可能再说出去玩一玩什么的，所以呢咱们也一定要关注好这个，因为毕竟气温都在变化，
0: 嗯，
1: 咱们尽量呢就是你所要去哪儿的话也一定要关注好去哪儿的这个目的地的一个温度，然后呢带咱们适宜的合适的衣服啊。
0: 对，
1: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关于说呢咱们在行车途中吧，我们需要去这个了解的一些情况，以及说培养的一些好习惯啊。咱们平时呢老是说这车往前面开，是不是咱都是往哪开呀，高速也好啊，市区当中也好啊，行车也好啊，那咱今天来聊一聊倒车吧。
0: 倒车该怎么倒车？
1: 哎，对，就是倒车的时候，或者是说咱们往这个车位里倒的时候，像这种情况下其实呢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些情况。很多人说啊，说倒车有啥可注意的，我就看好我的这个倒车的这个记录仪呗，是不是倒车影像，
0: 嗯，
1: 哎，对，我就关注这个呗。但实则上呢其实啊你会发现有很多呢就是开了很多年车的非常有经验的一些老司机们啊，他们会有一个倒车习惯，就是在倒车的时候呢有音乐的话把音乐关掉，或者是调到很小。
0: 为什么要关音乐呢？
1: 把车里面的这个声音都降下来，然后呢会这个摇下它的这个主驾驶的车窗什么的。那问题就来了，说为什么要关掉音乐，是不是？其实呢它这个就是有原因的。那还有的呢说这个车上比如说有这个亲朋好友在坐着在聊天什么的，一般有的时候可能就说，哎，先别说话了啊，我倒下车
0: 的。这个就有点觉得，怎么你倒车还不让我们聊天吗？
1: 哎，对，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操作，是不是这些行为。其实呢在以前来讲啊，我们的这个车辆呢它没有任何的倒车辅助设备，你包括这个倒车影像在以前的车上它是不具备的，
0: 对，
1: 全凭什么呢？全凭我们司机的技术，
0: 对
1: 吧？如果说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倒车呢是需要下来去看的。
0: 对，
1: 我上一辆车啊就没有倒车影像，那个时候呢也没有安，就是咱们很多的倒车影像都是后安的， 对吧？
0: 有的车是后安的。
1: 对，那个时候呢我的车是没有倒车影像，并且我也没安。这么多年开车倒车呢一直都是就是凭借自己的这个，一是感觉，第二呢是凭车的这个哪个位置和我倒车的位置的一个距离，哎，自己去进行判定。其实确实在我刚刚开车的时候，我是新手，那个时候我经常就是一遍一遍跑下来看，
0: 得看一下，是吗？
1: 对，因为我的车它没有，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雷达，你听不见就是什么滴滴滴滴滴滴。
0: 突然你这么说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这个真的是不是说这个夸你啊或者是在这好，真的是我觉得很厉害。因为你看作为女性，咱们同样好多人，我身边朋友啊就可能是有倒车影像都不会倒，你全凭自己的经验，就可能一点点去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开车的时候我的第一辆车就有倒车影像了，像
1: 所以就会依赖于这个东西。
0: 对，我有一次就开了没有倒车影像，但是呢有雷达，他滴滴，我第一回就像你跑，那我不知道我就下来了嘛，下来了之后我觉得后面还有很大一块距离，他就已经响了，然后呢我说那我就再往后倒一倒吧，因为前面露出半个头，那不是很远嘛，
1: 对对，
0: 我又往后倒了一下，下来之后我多亏才下，当时我就后怕，后来那辆车我就是我家里亲属的车我再也不开了。为什么呢？就差一个手指头这个距离就撞了
1: 因为掌握不好距离
0: 是
1: 吧？
0: 要说真的是有，你看你说你自己全凭一点点去练的，其实好多，你看我家的老司机，我爸呀还有我家的亲属啊，他们老司机都不看倒车影像，
1: 对，
0: 就像你们是就都不看，他们就看两个耳朵，然后呢就看车里的那个后视镜，就知道我该怎么停，
1: 对，
0: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反正因为我是因为这个车吧，它不具备这些高科技，没有办法，咱只能说就靠自己。然后呢，倒确实我在刚是新手的时候，真是每次回家倒车的时候，一遍一遍下来去看。嗯，然后呢看完之后大概了解还有多宽，然后上车之后呢去看耳朵里我的倒车这个镜反映出来的，
0: 在哪
1: 儿，哎，感觉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毕竟就是当你没有影像的时候，它就是类似跟盲区没有任何区别。
0: 嗯，
1: 反正后来呢就是练出来了。那辆车呢，其实我大概开了也得有我算一下，哎呀，就怎么也得有将近，我开怎么也得有将近八九年了。
0: 嗯，
1: 那辆车是十年的车，头一两年那时候是我还在上大学就没有开。所以后来呢就是说实话啊，真是也是练出来了，
0: 嗯，
1: 哎，就是磨出来了。所以我倒车呢就不看这个倒车影像。
0: 其实这样真挺好，就是你现在开一辆什么样的车你可能都能开得了。
1: 嗯，
0: 就是无论有没有这个科技的东西，
1: 但是呢就是现在来讲，很多的倒车影像、倒车雷达，甚至是说360度全景的这种影像都有。
0: 对，都有，这个更方便了。是，
1: 哎，对。但是，确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就是科技改变生活嘛， 对不对？你像现在我开的这个车呢，它是有倒车影像的，我也不再去关注两个耳朵了。
0: 嗯，
1: 哎，我在倒车的时候我也是关注倒车影像，它在哪个杠，它不都有那个什么橘色杠、红色杠什么的，哎，大概率就是咱心里有谱了。但是呢其实针对一些像开的年头比较久的，开了10年20年车的这种老司机呢，他依旧会保留自己的以前的一些行车习惯。
0: 嗯，对，
1: 哎，关音乐，打开车窗然后再倒车，基本上是不会发生刮蹭事故的。
0: 嗯，
1: 那么问题就来了，很多人说这个跟关音乐有啥关系啊，是不是跟这个不让车里边的人说话又有啥关系啊。其实呢咱们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如果说咱们在一个非常嘈杂的环境里去倒车，
0: 嗯，
1: 哎，或者是说呢需要就是你关注一些情况的时候，可能它会影响你。
0: 嗯，对，
1: 就是我在行车的时候，我车里的音乐声我是不开很大的。
0: 这个对，这个因为我家里人呢也告诉我，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就音乐也不是说开多大，可能开他就告诉我，
1: 嗯，
0: 说你把这音乐得小点声。为什么？
1: 对，
0: 可能咱别说倒车，就你行车的时候外面什么情况有音乐你都不知道，而且咱不是听的别人的车辆，是听的是自己的车辆。
1: 对，
0: 比如说你的刹车片响不响啊，或者是轮胎怎么回事啊，有没有人刮碰到你啊。
1: 对，
0: 可能好多情况你车内的环境啊声音啊太杂了，你不知道哪边是外面的，什么时候是车里的。 对吧，
1: 对对，就是音乐声音如果过大或者车内过于嘈杂，它会影响你个人的判断。
0: 对，
1: 你就像车外面，比如说我们在行车的时候，它可能你周围的这个车它并没有鸣笛，没有按喇叭，但是呢你车里音乐过大的情况下，在你没有去观看这个倒车镜或者是两边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发现，不一定能知道说你旁边有车了。
0: 对，
1: 但如果你的音乐声小一些，你能听到非常清晰的听到外面的声音的情况的话，你开个车窗，这个车它开过来它一定是有声的。
0: 嗯，
1: 所以你是能听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所说说在一些车多比较人杂的地方，尤其是自己还不熟悉的地方的情况下，那哪有障碍物啊，或者是说哪有人出入啊，这些你都是不确定的。
0: 嗯，
1: 但如果你说关闭音乐我开开车窗，这个时候你倒车正好你后面有人他走过路过，他跟朋友聊天说话，你是一定能听得到的。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能保证说他的安全和我们倒车有没有可能说我得站一脚刹车，
0: 其实这
1: 别碰着他，对不对？
0: 有人还会说那我有倒车影像啊。
1: 嗯，
0: 那我就不用看呗。
1: 那如果你的车没有影像呢？
0: 其实有
1: 影像坏了呢，
0: 还有一个问题，它有的时候你要不是360的呢。
1: 嗯，对，
0: 对吧？你不是360，咱们是有死角的，不是说你是广角的，你再是广角，它也有死角，你也看不到。有的时候那个人在那儿，像你说他说话的声音你没有听到，或者是他走路的脚步声你没有听到，他也会碰到。
1: 对，
0: 别说人，可能小动物你也会碰到。
1: 对，你像我朋友他就是，前两个月的时候吧，然后呢他车就送去修了。我说你车为啥去修啊，哪儿坏了呀？他说我倒车影像坏了。
0: 啊啊啊啊，
1: 我说你倒车影像坏了暂时先开着呗，因为那一阶段他还刚 刚好是总用车，我说你先开着呗，开着完之后等你啥时候不忙了不用车了你再去修。
0: 他开不了吧？
1: 然后他说我开不了。我就懵了，我懵了，
0: 因为我也这么说。
1: 是啊，我问他，我说你为啥开不了啊，怎么能开不了呢？他说我倒车影像坏了，
0: 倒不了车了，
1: 我没法倒车了。然后当时我说啊，就是我才了解有很多人原来倒车呢只能依靠这个倒车影像。
0: 这个我和他我俩是一样，就
1: 是
0: 我要没有倒车影像，
1: 是不
0: 是我真的就倒不了，我只能往前开
1: 啊，
0: 往左开往右开，但是往后开肯定是到不了了
1: 啊。然后呢他说得去修。所以呢你看有些时候呢，当我们依赖这个东西的时候，如果一旦它出现毛病出现故障的时候，它是会影响我们的。但是呢你要是说你不太了解这些，你说哎呀我车里依旧音乐声放得很大，可能你后面这时候真有人，那就即使他在聊天你也是听不到的。所以这样呢就会非常危险。这样的盲区就是我们也非常这个，你也在网上看到过这样那样的新闻，撞到孩子了什么的，是不是？所以说呢有一些东西一定是咱们要去具备，你用不用咱不说，但你要具备要学会，对不对？好的，那这样啊，咱们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回到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么咱们听众有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那上一段呢也说到了咱们这个关于倒车是吧，
1: 嗯，对，
0: 需要去怎么说呢，算是学习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认为呢，就是虽然现在咱们科技已经很发达很先进了对吧，无论是倒车影像还是360这种全景影像，
1: 嗯，
0: 但是呢咱们怎么说呢，就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是吧，就有这么一句话。其实我们应该去每个人吧，作为司机来讲该去了解一些东西，
1: 嗯，
0: 换句话来讲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倒车影像坏了之后至少我们也应该具备你可以倒车并且不出问题的一个能力所在对不对。
1: 但是真的现代人科技越来越发达，然后呢让我们越来越懒惰，
0: 过度的依赖这
1: 个
0: 科技了。
1: 我就是很现实的，你可能说你看我刚才说嘛，我说你其实真的就是很厉害，因为什么呀，无论是这个车有还是没有你都能开得了，你都能不会再考虑它。就要我的话，上车我就会先考虑这台车有没有这个功能，
0: 嗯，
1: 有没有那个功能，
0: 嗯，
1: 然后我能不能开。可能你说开个什么倒车影像坏了或者是没有倒车影像也行，可能针对于我们很大一批人，
0: 嗯，
1: 好像都不行。
0: 嗯，
1: 就是你看你说该学习有的时候对我得学到那时候可能一下子又忘了，
0: 嗯，但其实呢就是换句话来讲是因为现在有这样的一些科技影像了，你觉得说好像不靠倒车影像就能停车的人说感觉上很厉害或者怎么样，但实则上其实我认为这个呢是作为司机咱们本身就该具备的。
1: 嗯，对呀，但是很多人现在没有，就懒惰了嘛，
0: 没有去学习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日积累的一个经验。每个人都，只要你想当司机，其实以前为什么说，
0: 嗯，
1: 那以前没有这么多科技，还有那么多司机，他也能会倒车，他也会开得很好。那为什么人家都不去像你一点一点积累下来？好多人都是这样嘛，
0: 嗯，
1: 一次一次积累下来了。你看看我们为什么没有呢？就是懒惰了，
0: 嗯，
1: 觉得有这个我下一回再学吧，或者是哎呀过两天吧，这两天有事儿，可能就把这个事儿往后一直在延。然后呢？

0: 那以至于就说没有倒车影像就不会倒车。
1: 嗯，但其实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一些不少的这个新闻啊，有这样的报道，倒车的时候撞到孩子啦，撞到什么东西啦，撞到什么石墩子等等的，是不是？或者是这个发生一些刮蹭。其实呢像这样的车啊，我们新闻报道中事故车辆它也是有倒车影像和雷达的，但是呢这事故也依旧是发生了。所以呢其实就说明是什么呢，还是说倒车的时候呢要么不仔细了，要么是障碍物像你说的在盲区了，哎，没有去了解了，影像当中看不到，雷达也探测不到的时候，自己又没有去看这个后视镜。
0: 嗯，
1: 因为习惯了嘛，就盯着车里面那个屏幕嘛，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啊，咱打个比方说我关着车窗然后呢我去倒车，就相当于说呢咱们自己是处在一个密闭的小屋里的。
0: 嗯，对，
1: 对于外面的环境啊，以及这个感知能力啊，都是不强的。本身呢，在一个密闭空间内，我们都是非常有安全感的，对不对？所以即使是说有危险在身边的时候，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
0: 嗯，
1: 如果说呢，你说我打开车窗，那我们和外界呢，这个环境当中形成了一个比较强的这种连接，
0: 嗯，
1: 你能听到外面的声音了，嗯，而且呢你也能呼吸到，就是比如说车里面一直开空调，外面挺热，
0: 嗯，
1: 哎，你呼吸到这种热气了，是不是你感觉你跟外面的环境呢好像就是说融为一体了，哎，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当你听到外面的嘈杂声的时候呢，可能你的脑子也会说清醒一些，
0: 就是这个地方很乱，我应该全神贯注。
1: 哎，对对对，这个地方现在可能是有一些这个人多，人流密集，或者是说，哎，这个声音导致让我觉得我现在啊，我得慢一点了。
0: 对，
1: 对不对？我得多关注关注，我得多瞅瞅，左瞅瞅，右瞅瞅。你完全把车窗密闭的情况下，外面可能多嘈杂，你在车里面也是很安静的。所以你就可以感觉没事儿，我处在的环境也是非常安全的这个环境，对吧？
0: 嗯，
1: 所以当你这个打开车窗之后，可能你的注意力呢就会更加集中。
0: 对，
1: 所以他这个是有一定说法的，是为什么说一些老司机他愿意开车窗关音乐然后去倒车，对不对？另外呢，如果说周围要是有人在危险来了的时候，可能有的人他就会出声了，对吧？
0: 对，
1: 比如说你一直在倒车，他后面要是说有小孩蹲在那儿或者干嘛，有人能看得到，马上可能就会喊，
0: 嗯，
1: 对不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哎，就会喊了，
0: 嗯，
1: 那有人喊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注意一点，
0: 对，
1: 我是不是咋的了咋的了，是不是喊我呢，我赶紧先踩一脚刹车吧。
0: 对，肯定是第一反应就这样，
1: 哎，就有可能呢我们会避免一些危险发生。所以呢就是我们能清晰的听到别人的声音，你关车窗的话不一定能听得到了。
0: 对，这个真的是啊，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突然出现个声音，可能会你听到鸣笛的声音，你还得看个左右是不是自己当害了，或者是因为什么情况，
1: 哎，
0: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0: 嗯，
1: 对，就虽然说那句话怎么讲，说我们眼睛没有看到，但是耳朵听到了危险，是不是？很多人说啊，危险还能听得到吗？当然可以了，有人喊的时候你是不是你就要，哎，
0: 你先防范一下，完你还得吃惊一下，到底什么原因，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吗？
1: 是，我先警惕一下，你走在路上马路上有人喊你都得先停一下，我先瞅瞅是咋的了呢，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一样，它是为了安全的去增加了一份保障。在一些不确定的路况下面呢，其实听声音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0: 是的，
1: 对吧？就像一些转弯的盲区啊，大家到这儿都会按一下喇叭，
0: 嗯，对，
1: 防止对向车有过来，你俩别来个顶头碰，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去怎么说呢，锻炼自己，养成这样的一些习惯，这样的习惯呢也能帮助我们在以后的行车当中可能真的就能去避免掉一些危险发生。好的，我们此时刻呢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冬季市场的胡同啊，现在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 还有呢，就是咱们新康街，咱们基督教堂门前的路段呢，也是车辆比较集中。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0: 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晚同。
1: 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3: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2: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回来继续来说啊，说这个倒车呢，咱们这个到底摇下车窗关闭音乐有什么好处，是不是？其实呢，降下车窗之后啊，它更加的容易去提醒我们去观看什么呢？观看后视镜。
1: 对，
0: 而不是说就你只盯着这个车里面的这个屏幕去看了，是不是？后轮两侧呀，车尾边角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影像看不到的。
1: 这个真是啊，你看我在刚开车那头两三年，就是这个后视镜，说实话啊，我真的没看，就也不能说就是想不起来看，有的时候就到那时候可能没那个习惯，就没养成那个习惯。到后来之后慢慢慢慢开车也是时间长了嘛，然后家人说你得看后视镜啊怎么样，然后我就养成习惯，会发现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些边角的地方，有些人可能刚开车的时候和我是一样的一个感受啊，可能就倒车影像，倒车影像就是习惯了，然后但是你会发现你看完后视镜之后你再看倒车影像就是双保险，在我看来现在就是我会先看一下后视镜，然后再看一下倒车影像，我就觉得好像看得更准一点。
0: 其实我说实话啊，就是我在咱们比如说倒车，你肯定是可能你需要说先跟旁边的车，我先在它侧边，然后往回倒，是不是？很多人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一直在关注倒车影像了，对吧？说实话，就是我如果在往里拐的时候呢，我是不会看倒车影像的。
1: 你看后视镜
0: 啊，我这个时候往里倒车的时候，我看不明白它那个线。
1: 其实这个时候你看你是看不明白，因为你会倒车，就是没有倒车影像你会倒车，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就能看明白那个线，
0: 看明白那个线，
1: 对，就是比如
0: 在和车和车之间是哪个距离什么的，
1: 对，就
0: 是
1: 往回拐的时候就先车头大扎一下，然后这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不习惯看后视镜
0: 啊，因为我看不懂，就是说实话，就它这个线呢，我认为没有我看两边耳朵我距离测的这个准。
1: 后来我为什么就发现你说这看后视镜的时候呢，最近这几年之后我就看后视镜然后再看倒车影像，它俩的确是距离不太一样，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我在倒的时候我都得看两个耳朵。我什么时候看这个倒车影像呢，就是在我已经完全进入到这个车位里了，然后呢你距离后面，比如说我们家小区像后面有的是墙，如果是这种墙的情况下，哎，那我就需要去看我的车和墙有多远的距
1: 离
0: 了。对，我一般会靠这个来去测量。如果我后面不是墙，因为我们家小区它这个也有别的车位后面是空的，如果不是墙的情况下我也不看这个倒车影像，我就完全看后视镜和后面的那个线
1: 啊，其实你看那个点，
0: 大概就可以了。如果后面是墙是车库门是这种情况，我能看看倒车影像，看一下它和我的这个距离，然后你让我完全用倒车影像去倒车的话，去拐弯的话，我这是拐不明白的。
1: 其实这个就是你们很多人以前不用倒车影像的人，
0: 对，
1: 可能
0: 就
1: 是用不惯，
0: 习惯问题，
1: 对，就是习惯问题。可能我们开始的时候就用倒车影像了，就是没有的话还不习惯。
0: 对，所以呢，我们能看到有很多的车呀，它在倒车影像上，或者是说呢，它在它的两个倒车镜上再加装一些镜子什么的，我们能看到，是不是？其实呢，它这个有的后视镜呢，它还有一些像什么下翻功能的，
1: 对对，
0: 所以说有的呢，就是低矮的物体它也能发现，
1: 这个更好，
0: 对，它也能对周围的一些盲区上能发现的物体也能一目了然了。
1: 对，
0: 所以呢这样来讲啊，就是再有呢是有什么家人或者是有亲戚朋友有保安什么的帮忙指挥倒车的，那这种情况你开窗也是刚需，对不
1: 对，
0: 也必须要把车窗打开。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咱们建议还是说呢，就是摇下车窗，然后呢关闭车里面的音乐，让我们在车内也和外界的一个环境吧融为一体。
1: 对，有连接点，
0: 是的，这样呢才能够说让我们更加的去清楚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周围有什么样的声音。
1: 其实这个是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晚间啊，现在有好多车的车膜特别黑，你倒车的时候，晚间的时候你倒车的时候，虽然说是我们倒车有会有微弱的那个灯光，
0: 对，
1: 你有倒车影像照的也很亮，你也能看到后面的情况，但是呢反正我每次是晚间必须把车窗降下来，
0: 对对，
1: 然后呢也会看一下后视镜旁边有没有什么障碍物，
0: 是的，
1: 像你说，其实倒车影像后面看的，咱们不是360的话，它直观的就是看你这个直角，
0: 是的，
1: 对吧？你旁边还是有很多东西在屋你是看不到的，一些小的一些石头啊，
0: 嗯，
1: 放在那儿，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立柱上一些东西你都看不到。
0: 嗯，
1: 你这个时候你真的刮碰了之后你再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0: 对，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咱们真的要去注意，比如天黑了，
1: 嗯，
0: 小区里面的灯光不是很明亮，
1: 嗯，
0: 或者是说地下车库所咱所处在的这个地方比较犄角，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就需要把车窗摇下来，这样能看得更清晰一些。嗯，还有呢就是你像有的网友也会说，说我每次倒车我都会开车窗，我就是生怕外面突发情况我自己听不到。
1: 对，你看，
0: 哎，所以这一些呢其实都是咱们开车应该具备的一些这个能力啊，也希望呢就是这些能力能帮助大家确确实实的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
1: 是的，
0: 哎，能够帮咱们就是更平稳的去度过每一次倒车啊。好的，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快乐出发，你等的呀，
13: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4: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3: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

0: 出发。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万通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的这个景观还没有到达咱们这个节目的现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最近呢，就是咱们有一个是关于夏季行车安全的一个这个指南啊，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因为进入到这个现在属于是这个暑期，暑期之后呢，我们最近的这个交通案例呢，也大多数呢跟这个孩子呢也是比较有关的啊。来，然后呢，就是我们发生的多起这个交通事故呢，也是跟咱们这个属于是这个高中生啊，包括是初中生也有关。有的是像这咱们这个不满12周岁的这个孩子呢，骑乘咱们电动车跟咱们这个机动车发生这个刮蹭的，还有呢就是未满18周岁的这个高中生啊，这个驾驶这个摩托车，而且还载着这个同学外出，然后呢径直呢撞上了这个一辆这个小汽车，这个三人呢也是均被这个撞飞啊，导致咱们三人呢也均这个受伤。因为我们接这个交通安全法呢是规定的，未满18岁的这个高中生是不允许骑这个摩托车的，还有呢像未满十二岁的这个孩子呢，也不可以骑行这个电动车啊。所以呢就是也是给咱们这个家长们也是提个醒哈，自己家有孩子呢，是咱们有这个工作，没办法呢，来照顾这个孩子这个暑期的这个生活，但是呢，一定要给孩子传达好这种信息，就是咱们在，暑假的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让孩子随意的骑行这个电动车，包括这种摩托车。那此时此刻呢，我们这个做客直播间的这个，警官呢，也到达咱们这个，这个现场啊。警官你好。
3: 哎，你好。
2: 那这期节目呢，给我们介绍哪一些内容呢？
3: 就是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夏天到了，然后咱们那个广大青年也是暑期，然后要正确的遵守交通规则，特别在骑行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像刚才我说的哈，就是有几起案例都是因为咱们这个孩子不够年龄，然后骑行这个电动车或者是摩托车发生的这种这个交通事故，其实这个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也给我们的一些家庭带来这个一些伤害哈，所以还是作为家长吧，作为咱们的监护人，一定要给孩子传达好这样的一个信息。再一个，咱们是这个事故大队是吧？
3: 我们是基层大队。
2: 基层大队哈。那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可能有一些这个跟咱们工作息息相关的一些是这咱们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个出台哈，包括一些解读。因为咱们这个交警呢，可能除了咱们这些龙山呢或者是西安大队啊这些在路上执勤的交警之外呢，咱们基层的民警呢，可能是主要是负责一些这个政策呀，包括一些这个像咱们收集一些对咱们提出这个对咱们交警提出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的一些咱们热心的听众啊，包括我们驾驶员师傅哈，包括哪个路面啊，哪个路段呢发生一些拥堵了，都会给咱们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咱们可能到后续的时候呢，也会对这个路况呢或者是路段呢来进行踏查，然后呢根据这个交通情况，咱们可能会设立一些像红绿灯啊，或者是对一些路段来进行整改啊，包括设立一些这个礼让行人的那些路口是吧？
3: 那我还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个电动车的一些骑行的一些规则吧。咱们那个驾驶员呢，就是骑行电动车，就是一定要是年满18周岁，方可到道路上行驶。然后呢，咱们不满16周岁的骑行者是禁止载人的，
2: 是禁止载人。
3: 对。然后咱们那个骑行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安全，必须要戴头盔，保护好头。不管你是那个驾驶员还是载客的，一定要戴好头盔。然后在道路上的右侧行驶，还有夏天那个 有爱饮酒的同志，
2: 嗯
3: 啊，骑电动车的也谨记，骑电动车也不能饮酒。
2: 对，因为咱们在夜间查酒驾的时候呢，不是说仅查你咱们这个机动车，只要是咱们卡口设立之后呢，通行的这个摩托车，咱们也会对这个当事人来进行这个酒精测试的啊，
3: 嗯，
2: 所以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3: 嗯，
2: 说哎，可能哎这酒驾就查这个机动车，咱们这个摩托车喝酒也无所谓，
3: 嗯，
2: 其实这个骑行摩托车饮酒，这个骑行这个摩托车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毕竟是肉包铁，是吧？
3: 对对。
2: 而且呢，在夜间呢，可能没有这种这个戴头盔的这种意识吧，可能也是这个天热的原因，所以呢，可能就是发生这种惨案呢也比较多哈。
3: 对，
2: 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3: 而且针对夏季，咱们骑电动车还有两轮摩托车，这不行为比较多吧？我们龙山大队想在那个像早高峰或者在夜间时段，或者在凌晨，我们都会组织人员在上路，特别在辖区像人民大街，还有联合大路，还有其他的一些老百姓就是举报比较多的地点进行夜间的联合一个整治。
2: 对，
3: 希望咱们广大市民无论是在白天还是黑夜，一定要是遵章守纪吧。
2: 其实咱们这个已经纳入到咱们这个日常的工作这个常态化了哈。我们抽查呢不是以这个扣分或者是罚款来作为一个主要的目的，其实目的呢还是要给这个所有的这个骑乘人包括我们驾驶员师傅提个醒哈，因为咱们都有家庭都有孩子，可能你在这个这个触犯这个交通法规的时候呢，可能你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是一旦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之后呢，咱们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因为你自己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啊，一旦你酒驾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你无论是全险还是你保一个全损，还是你车上人还是你第三者，咱们这个保险公司是不予赔偿的，
3: 对，
2: 这个是后果。然后你要是有工作的话呢，涉及到醉驾的时候呢，也会要通知到你们单位，可能你这个工作也不保了。
3: 对，
2: 而且
3: 咱们骑车单位也是这样。
2: 对，
3: 你第一时间如果是你发现你有饮酒驾驶机动车的一个行为的话，是第一时间咱们通知咱们单位。
2: 对，
3: 而且还通知到纪委。
2: 对，然后这后果比较严重。这样呢，再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如果你有子女的话，将来他当兵或者是涉及到政审的时候呢，也会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啊。所以现在这个酒驾不同于以前了，可能说哎我饮酒了，或者对我进行罚款，或者是这个把我这个车没收了，但是现在呢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就是提醒咱们所有一些这个愿意饮酒的咱们驾驶员师傅，切记饮酒千万不要开车，无论是开车还是说你这个操作这种像农耕的车，这个车辆或者是一些这个电动车摩托车都不允许啊，这个一定要切记。再一个呢，就是我看有一些现在这个夜间哈，尤其到这个后半夜的时候，往往就有这个20左右岁的这个青年，这个可能现在有一个词儿管他们叫这个鬼火少年哈，就是咱们在这个骑行摩托车的时候，他不好好骑，他非要把这个车辆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外园门前这个路段，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外环路国道上哈，经常超速行驶，经常还在这个超速行驶过程当中呢，后边还载着人，而且呢是两辆甚至是三辆以上的摩托车在一起这个攀比这个车速，我觉得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其实你要是自己骑行就比较危险了，你后边还载着一些女孩啊，
3: 对，
2: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年轻的这个跟你这个同龄的一些这个孩子们，一旦你们在这个比试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生这种像这个有一些这个石头子儿啊，或者是有一些坑洼的路段呢，有颠簸的时候呢，一下容易就把这个人给颠飞了，这样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啊。
3: 对，近期我们是在夜间联合整治的时候，在人民大街路段吧，查处大约能够有20多起吧，就是未成年骑电动车，
2: 类似这种鬼火少年，
3: 对，骑摩托车，还有部分没有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因为他们属于未成年人，第一个会通知家长，会通知校方，而且还是呼吁广大咱们学生朋友，还有咱们家长，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吧。
2: 对，管理好自己的孩子啊，
3: 对对对，
2: 不要认为哎假期了，孩子也这么大了，骑个电动车或者是摩托车也无所谓。你一旦 他有这种行为被咱们这个交警拦下的话呢，这个咱们警官也介绍了哈，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咱们家长。如果是情节严重的，可能
3: 虽然是未满18周岁吧，但是无证驾驶我们还是做出相应的一个处理，或者
2: 是
3: 行政的罚款。
2: 对，你别到是这个处理的时候呢，你可能作为家长又说一些小话啊，或者是说一些好话。因为他这个行为呢，可能虽然没触犯到大的一个法律，但是咱们交通这个管理法哈，或者是交通管理条例呢，他也是触犯了，所以呢也会对他当事人呢来进行一个处罚的，后果也是比较严重。一旦给你进入到档案的时候呢，这个档案也是随身走的哈，所以呢咱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警示的一个作用哈。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好的，感谢乐乐。

0: 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今天呢，带你来一场浪漫之旅。
1: 终于是一场浪漫之旅了。
0: 哎，我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你一定会难以置信。
1: 难以置信？
0: 哎嗨，
1: 那不又是吃了一斤吗？
0: 你指定是有一点疑问，不会特别的相信。
1: 不会，
0: 但是我告诉你，科学现在已经告诉我们就是如此。
1: 啥事儿这么难以置？就是肯定我没经历过呗。
0: 不是经不经历的事儿，是就是在你身体里边存在着一个秘密，
1: 大秘密，
0: 老大秘密了，
1: 就我自己我都不知道。
0: 哎，你自己都不知道啊？就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位母亲，啊，就你的身体里可能有1%的细胞不是你自个儿的，
1: 那是谁的？
0: 这1%的细胞，你看你现在没生小孩呢是吧？
1: 对呀、啊、
0: 哎，这里边有1%细胞是来自于你母亲的。
1: 哦，那这个我愿
0: 意。如果你要是生了小孩的话呢、还有一些细胞是来自于你的孩子的。
1: 哦，
0: 哎，
1: 就是生
0: 浪不浪漫
1: 之前这个细胞是属于我母亲的，
0: 对，
1: 生孩子之后这个细胞就属于我的孩子了。
0: 不是，是你的身体里的这个细胞有你母亲的，还有你孩子的
1: 啊，又加了一个，
0: 哎，加像了，
1: 哦，
0: 浪不浪漫？
1: 怪不得呢，说血浓于水，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
1: 浓于身体当中，我对你的爱是发自肺腑的，
0: 也是来自于我们身体的本能，
1: 对，
0: 是吧？
1: 有些人说孩子是母亲的一部分，母亲也是孩子的一部分，这不就说明了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一点没毛病，
0: 相互拥有。哎，所以说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在
1: 战斗，
0: 你是和他们在一起的啊！哎，他们呢是悄无声息的会融入到你的心里、你的脑里、你的肺里、你的肝脏里，甚至是你的甲状腺里。
1: 嗯，
0: 而且这部分的细胞非常神奇啊！这部分的细胞它不是在那儿就是一天好吃懒做，然后坐吃山空，然后就是等着生命走上尽头，他们不的。他们会帮助你修复你身体里边的一些损伤，
1: 哦，
0: 他们还会调节你的免疫系统。
1: 嗯，
0: 浪不浪漫？
1: 浪漫，
0: 太浪漫了，
1: 相当浪漫了。
0: 嗯，这个研究呢是2025年12月在《先进科学》的这个杂志里面给我们带来的一种震撼研究啊。
1: 嗯，
0: 简单来说呢，它就是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于独立个体的这个认知。
1: 嗯，
0: 就生命的延续从来不是一场就是孤独的接力赛，交了棒就各奔东西，那指定是不行啊。生命的延续是啥？是一场永恒的陪跑。
1: 是的，
0: 是终身的守护。
1: 嗯，
0: 是你跌倒的时候，他们在你身体里把你扶起来。
1: 我跌倒了。啊，
0: 你卡了，他给你扶起来。
1: 行，
0: 和爸爸没关系。
1: 你说你跌倒了，我说，咱不聊的是跟母亲的联系吗？
0: 就是和父亲没啥关系。
1: 就是啊，
0: 反正就是现在说的就是母亲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姐妹们，你们肯定还记得当年怀孩子的时候那种合体的感觉。当然，生过小孩的人都有感受，啊，你没感受。
1: 嗯，我提前感受感受好不好？
0: 但是如果你这个你提前你也感受不了，
1: 提前了解了解，
0: 你了解可以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感受不了啊。
1: 对对对，
0: 这生过小孩的都有这个合体的感觉啊。
1: 嗯嗯。
0: 那么科学界给这种现象取了个名字，叫做微嵌合体。
1: 嗯，
0: 哎，就是在怀孕期间呢，胎儿的细胞呢，它会穿过胎盘，然后进入到你的血液循环。它们不仅呢会在你体内生长，更是在你就是体内扎根了。
1: 嗯，
0: 哎，可以存活几十年哦。
1: 哇，
0: 可以说是一生都在陪伴着你。
1: 我天哪。
0: 哎，你比如说当你的心脏受损的时候，这些来自于孩子的细胞就会感应到母体的求救。
1: 嗯，
0: 就会迅速的游移过去，然后尝试分化成这种就是好的细胞，然后去帮你修补。
1: 哦，这样
0: 多好
1: 多好啊。
0: 原来我身体健康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的母亲和我的孩子。
1: 是的
0: 啊，因为他们一直在帮助我。哎，当你面临疾病威胁的时候呢，他们也会站在同一战线上，协助你的身体去识别风险，对抗疾病。
1: 我的天哪，
0: 太浪漫了吧。
1: 就是很浪漫而且很暖心啊。
0: 哎，而你呢也曾经这样守护过你的母亲。
1: 嗯，
0: 你想想是吧？因为你母亲里面身体里边还有你的细胞啊。
1: 是的，
0: 你的细胞也正在这样做着啊。在你呢还是一个胚胎的时候，你同样把自己的细胞也送进了母亲。

0: 母亲的体内，甚至是可能通过它传给了你的兄弟姐妹们。哎，同样的，你的细胞呢也会进入到这个胎儿的体内，并且传递给后代。所以呢，在母亲、子女和后代之间建立一个终身的联系。这种联系并不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单纯的这个亲情上的维系，是我们身体里边真的是有在联系啊。这个呢就是一个进化论的底牌，就是生命从来不放心让你独行。哎，他会有人陪你同行。
1: 是，
0: 哎，咱们如果要是把生命看作是一场博弈的话啊，那大自然显然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高明的棋手。对吧，大自然多厉害呀。
1: 是，
0: 哎，那么呢进化之后呢就会设计出这种细胞迁移。
1: 细胞迁移，什么叫细胞迁移呢？
0: 这细胞迁移呢就是把你的细胞给你的母亲
1: 啊，把我的细胞给我的儿子。
0: 哎，对
1: 啊，这种细胞迁移啊，
0: 或者给你的女儿。反正是你的孩子。
1: 是的，
0: 哎，就是为什么要有这种细胞迁移呢？就是因为他不放心让任何一个生命节点独自去承担风险。哎，在这宏大的演化叙事里边，这个叫做战略性互助。
1: 战略性互助，
0: 哎，虽然说呢，这种战略性互助呢，这种不足于1%的微小的存在，
1: 你护不护得住？
0: 互助，
1: 护住了，护住了啊，
0: 护住、
1: 哎、好嘞，
0: 就是这有1%，虽然说你这身体里边，你想有多少细胞呢？对不对？多了去了，
1: 成百上亿，成千上亿，成万上亿，
0: 哎，但是呢，只有这1%的微小的存在，但是就这1%的微小的存在，也让母亲不再是那个就是送走孩子的人，
1: 谁
0: 让孩子不再是那个切断脐带就再无瓜葛的过客。
1: 两个人之间永远都有一个纽带连接着，
0: 我们是一体的。
1: 是的，
0: 哎，即便是在生物学上，我们也从来没有真正的分离过。
1: 哇，这个真的好暖心啊，
0: 好浪漫的吧？
1: 这个不是冷知识了，我觉得这个是夜乎知识，
0: 夜乎啊，
1: 老夜乎，像粘苞米一样夜乎，
0: 夜乎啊，
1: 哎
0: 哎，这种跨越代际的细胞流动，就让我们的身体变成了一座可移动的家族博物馆。哎，你不仅带着母亲的细胞，甚至还可能通过它带着，比如说你外婆、曾外婆留下的生命火种。所以说，你身体的每一寸组织，时刻都刻着家族的往事。这样一想是不是更浪漫？
1: 是的，
0: 是吧，这叫传承。这项科学发现的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就是它解释了一种生命哲学，所谓的自我其实是一场盛大的重组啊。我们以前总觉得说咱们人都是独立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啊，咱们是个体，对吧？但现在咱们明白了吧，正是因为这种不完整，因为这种吸纳与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有了韧性啊！这种微小的细胞呢，让我们看清真正的强大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的宣布独立，而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与成全哈。
1: 是，
0: 你看咱们这副皮囊，也是在不断吸纳亲人的生命碎片当中，才能够越来越通透，越来越有力量。所以说浪不浪漫？
1: 浪漫。
0: 哎，这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自己的身体里边还能够有我的孩子和我的母亲，以及我家族，比如说我母亲的母亲，我母亲的父亲，
1: 哎呀，
0: 比如说我的爸爸，
1: 哎，
0: 他们给我留下来的这些个就是他们的细胞。
1: 是的，
0: 哎，以前从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1: 哪怕是这个人他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但是他的细胞永远都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面。
0: 对呀，他可以存我几十年
1: 啊，在我们有一天哪怕是生病了的这种情况，他也会跟我们的身体一起去抵抗那些病毒。
0: 而且我们身体里边最活跃的细胞就是他们
1: 啊，他们是最活跃的。
0: 就是当你的身体你觉得哪里不舒服了，哪里受到伤害了，他们是最活跃，冲在最前线，然后制造出好细胞去帮你修复身体的。
1: 他也是最先通知你，让你知道你的身体有一些不舒服了，你应该早点去看医生了。
0: 是的，
1: 来给你打这样的一个信号啊，
0: 多好。
1: 哎，所以说每一次我都觉得我跟我的身体不熟。
0: 这位熟悉吗？
1: 太熟了。
0: 哦，
1: 啊，没想到我的身体里面现在有我母亲的这样的一个细胞存在，同时
0: 还有你姥姥的，
1: 姥姥，对，还有我姥姥的啊。再往上还能追溯吗？
0: 太老
1: 啊，太老啊，
0: 有可能有。
1: 我的身体被我的家人占满了。
0: 不，只有1%，它只占了你身体的1%，
1: 有点少哈。但是呢，你也能感受到，
0: 但足够用，
1: 对，足够用了啊。这个可能未来我的身体里还会有我的孩子的，我的孩子也会有我的，
0: 对
1: 啊，也会有他姥姥的啊，也会有他这个再往上数。 啊，但是这个也是最终也是占1%啊，但是这1%我觉得就足够了啊。
0: 对，
1: 哎，也能体会到我们身体的一种神奇的力量啊。

0: 貌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

0: 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你知不知道？
6: 啥？还有这事儿？
5: 你知不知道？
6: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刚才看到一个梗啊，觉得特别特别有趣啊。
1: 什么梗？
0: 他们说咱们东北都是都特别甜，东北人。
1: 东北人特别甜，
0: 对，女孩是甜妹儿，男孩是甜弟。
1: 不是，这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改观的呀？
0: 说因为
1: 东北不是那种硬核的感觉吗？
0: 不是啊，你听我这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看啊，咱们东北人零上35度能待，零下35度也能待，中间温差70度
1: 哦
0: 啊，不都是说这个温差越大水果越甜吗？所以咱们东北人都挺甜的。
1: 哎呀，咱是这么个甜法儿、
0: 啊。哎，没啥太大毛病啊，但是最近温差确实还是挺大的啊。
1: 哦。
0: 哎，也希望大家就是出门的时候啊，特别是这两天，记得出门带上点外套，是不是、啊？这个一早一晚的温差挺大的。
1: 嗯。
0: 像我和安琪，我不知道中没中招啊？安琪中招了吗？
1: 安琪还行吧？
0: 还行哈，险些中招。哎，不过你跟我在一起，你就闹心去吧，因为我中招了。
1: 啊，你加油好好吗？
0: 我中招了啊，所以说。
1: 快点好啊！
0: 哎，这个难保安琪中不中招啊，希望朋友们就是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啊，然后这个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温差啊，然后通过这个温差咱们去调整衣物的这个增减啊。好的。
1: 自己回答自己呗。
0: 回答自己，因为我最近确实是感冒了。
1: 好的。
0: 哎，这个嗓子一直都是哑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1: 嗓子不利索哈。
0: 对，所以说也不希望大家中招啊。那么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冷知识呢，其实跟我刚才说到的这个东北人甜的这个问题
1: 一点关系没有。
0: 一点关系没有。
1: 我用脚都猜到了。
0: 哎，我们今天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这个布丁。啊，咱们就是这个平时给孩子买的，或者自己爱吃点甜食买的一种甜品啊，叫做布丁，短短的那个，和
1: 大香肠，
0: 人家就叫布丁。但其实我觉得口感都差不多，
1: 嗯，
0: 布丁、果冻、双皮奶，在我眼里都觉得是差不多的东西。
1: 哦，
0: 哎，那么这个布丁和大香肠，就咱们吃那种大肉肠啊，他们两个居然是亲兄弟，这个你敢信吗？
1: 啥意思啊？
0: 布丁和大香肠，他俩是亲兄弟。
1: 不是，搁哪儿论得亲呢？
0: 是啊，
1: 那外貌长得也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
0: 一个是甜的，一个是咸的，
1: 就是咋还能是亲戚呢？
0: 是啊，所以说咱今天就往上追溯追溯啊，看看他俩究竟是
1: 怎么给进化过来的，
0: 哪辈子的亲戚。哎，就像咱们印象当中啊，所吃的这个布丁都是那种甜品嘛，软软糯糯的，甜甜嫩嫩的啊。
1: 对呀、
0: 啊。所谓的香肠啊，所谓大香肠呢，都是那种咸香扎实的，煎烤都好吃的，对不对？特别是里边加点肉块啥的、嗯，就非常非常的扛口啊。他们两个可以说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这样的两种食物，但其实他们的祖宗完全是同一个人啊。
1: 啊，他们的祖宗啊。
0: 对对对对对，咱们首先先抛开咱们现有的各种各样的想法，你的不服气啊，你的不认。啊，咱们来设身处地的，咱们去给大家把记忆追溯到几百年前的欧洲中世纪啊。
1: 哦，看看他们怎么出现的。
0: 哎，在那个时候呢，根本没有精致的这个甜品布丁啊。那个时候有一个词叫帕丁。
1: 帕谁？
0: 帕丁。
1: 饼啊。
0: 英文呢？
1: 哦
0: 啊 ，PUDDING 啊。这样的一个词儿啊，这样的词儿呢，它的最原始的意思翻译过来是灌馅儿肠衣食物，
1: 肠呗，就是，
0: 哎，差不多吧，反正那个时候它是这么翻译的啊。
1: 哦，
0: 哎，那么古代的这个欧洲人呢，过日子特别的会精打细算啊，一点食材呢都不想浪费，在杀猪宰羊之后啊，剩下的一些边角碎肉啊、内脏啊、油脂啊，就觉得扔了就非常的可惜啊、嗯、放在咱们现在反正也是啊，炸油滋了可香了。
1: 说的我都饿了。
0: 哎，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是把这些碎肉啊混上面粉，混上杂粮，还有血水、香料调味之后啊，全部塞进动物的肠衣当中。
1: 血肠吗？这不是
0: 封口之后啊，然后再进行蒸煮熏烤，这样子呢也是方便这个储存，而且呢顶饱扛饿啊，非常的好吃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就是刚才咱们这个提到的最早的这个帕丁，就是
1: 东北大血肠
0: 灌馅儿肠衣食物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嗯、
0: 东北大血肠，哎呀，给我现在一整的，我也是这个口水直流、啊。 我也特别特别想吃啊，
1: 哦、想吃杀、
0: 哎、
1: 杀猪菜了哦。
0: 是的啊，那么所谓的这个布丁啊，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小故事啊，咱就是说，在中世纪的欧洲啊，肉类布丁肉。哎
1: 起来不像很美味的样子。
0: 对对对，肉类布丁呢是平民百姓的家常饭啊，天天吃，顿顿吃。到了文艺复兴之后呢，贵族的饮食就开始越来越精致了。
1: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肉类布丁怎么个做法，做出来是啥样的呢？
0: 就往里边加肉或者加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呗，但应该是咸味的啊，我觉得应该是咸的，肯定不是咱们现在吃的甜的啊。也是啊，里边大鱼大肉吃腻了，偶尔想改善一下伙食，于是呢，那个时候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就开始琢磨改良吃法了。
1: 嗯，
0: 啊，想把它改良一下啊。
1: 啊、哦，然后改个甜口。
0: 哎，大概是这个三四百年前呢，英国的一位甜品师傅啊，他的脑洞大开，他想，既然 pudding 的核心定义是混合食材凝固成型的罐装制品，不一定非得装肉。
1: 于是他装了，
0: 于是乎他就开始大改造了、
1: 哦、
0: 啊，就扔掉了所有的肉类内脏啊，而且把食材呢换成了这个牛奶啊，还有就是鸡蛋啊、白糖啊、面粉、水果等等啊，依然沿用啊原本的这个布丁熬煮、冷藏、静置凝固等等这一些一系列的制作手法啊啊，然后这个创造出了第一款。这种所谓的叫布丁的美食，
1: 那他这个还装那个肠里吗？
0: 不是同一个肠衣了，反正肯定
1: 啊不装这个肠衣里了。
0: 哎、
1: 啊，
0: 而且那个时候早期呢，是会用这个会保留那种简易的，就是那种罐装的模式，就还是往那个肠衣里面去灌，但只不过里边的东西变了而已啊。
1: 啊，就是之所以这个肠和布丁它俩是亲戚，最开始源于这套外套是吧？
0: 对，就是外衫是一样的
1: 啊，都用了同一个外套，
0: 哎、
1: 同一个这个。工具，
0: 哎，都穿了同一套雨衣，
1: 是，
0: 哎，哎，那么改造之后呢，它的成品就口感更加的滑嫩了，然后香甜软糯，完完全全就颠覆了老式肉布丁的这样的一个口感。
1: 后来一看，哎呀，这外边外套不需要啊，
0: 哎，然后就直接就变成了我们可吃的、可食用那种短短的，是不是到手就能吃的啊？
1: 对呀、
0: 啊，哎，所以说一下子就火起来了啊，这样的一款食物，久而久之大家就默认啊，说甜甜的凝固状的甜品就叫做布丁了啊，就给它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啊。
1: 哦、
0: 而最开始呢，最开始的肉质的 pudding 啊，而被我们统称为是香肠、肉肠和血肠啊，久而久之呢，这两户人家就彻底分家了，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这个美食道路了。因为你看，一个咸的，一个甜的，一个饭中吃，一个饭后吃，
1: 这个真得分家，
0: 对
1: 啊，要不然整不明白，说不清道不明的。
0: 但是你刚才一提起血肠的时候，你知道我突然想起什么吗？
1: 血肠，
0: 我突然想，不是血肠，我突然想起咱们东北经常做那个焖子，焖子。焖子
1: 啊、
0: 啊！我觉得这是焖子，能不能也算是咱们东北的一款这个肉味布丁呢？因为它也是短短的呀，
1: 应该就是
0: 是吧？
1: 嗯，
0: 而制作手法也差不太多，也是放面粉，
1: 对
0: 啊，放各种各样的调料，放肉，然后可能放一点这个，
1: 就是基本上和它那个是一样
0: 的。对对 对, 对, 对、
1: 哦、是一样的，
0: 嗯，只不过咱们东北做的就是更加的家常一点，
1: 更好吃，
0: 更好吃一点啊！你看，这一提起这个美食，我的这个口水真是

0: 哗啦啦的流啊。哎，
1: 幸好不是泪水，流点口水无所谓、
0: 哎、流点泪水干啥呀，
1: 迟到了别哭就行，
0: 想哭了是吧，
1: 别馋哭了，
0: 馋哭了啊。所以久而久之这两户人家就这个两户人家就这两个亲兄弟就彻底分家了，
1: 分道扬镳。
0: 哎，然后同时呢在菜单上的显示呢也都分开了，就是肉布丁和甜品布丁啊、嗯、甜品布丁最后都放在了就是这个餐后甜品的这一个栏啊、
1: 嗯、
0: 哎，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啊，所谓的这个最早的这个肉肠香肠它其实真的是甜品布丁的哥哥。对吧，是从这样的一个而来而演变过来的啊。
1: 嗯，
0: 但是要是我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肉布丁在我的眼里边我还是有点难以接受。
1: 嗯，
0: 把那种就是炖炖的广短了短的里边放上肉，
1: 我觉得这个只是受到了当时你那个什么 Pudding 啊
0: 啊 Pudding
1: 受到了他的启发、
0: 啊、
1: 然后做出来一款美食。你要硬把他俩说是亲兄弟，我觉得还不太往一起混合起来还是有点怪怪的。
0: 他只能说是他衍生而来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菜品。
1: 哎，对对对，
0: 然后他们两个之前穿过同一件衣服，
1: 哎
0: 啊，但是亲戚关系的话，要硬攀的话呢，可能
1: 能攀上点儿，
0: 能攀上点儿、
1: 嗯，
0: 因为毕竟穿同一个裤子长大的嘛，穿同一个衣服长大的嘛，对不对啊？
1: 嗯，
0: 哎，但其实呢，他们两个，这个到现在为止来讲，
1: 不论是口感啊、外形啊，现在都有了巨大的这个变化，
0: 是、
1: 啊哦、是有差距的，
0: 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
1: 所以你更喜欢吃肠还是更喜欢吃布丁？
0: 我更喜欢吃焖子。
1: 你这就是所非所答，讨厌。
0: 你下次再问我可以说我更喜欢吃肘子。
1: 是像老就像老师问你，你是选择写作业呢还是选择这个做题呢？
0: 老师问我 yes or no 啊，我说我 O 啊。我说我选择那个 O 啊。
1: 啊，选择 O 啊。
0: 啊，我哪个我都不选啊。
1: O 啊。
0: O 啊。
1: O 啊。
0: O 啊，
1: 这不是个歌吗？
0: 是吗？
1: 哦啊哦啊当当当当，不是有个这样的歌
0: 啊？好像确实
1: 是吧？
0: 啊，你这个是哪个年代的？
1: 我这个脑洞也是有点开的，
0: 暴露年龄了也是。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根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这个汤特别有意思啊！我跟这个，因为这个汤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所以我才问你一句，我说这汤给你猜过没？
1: 哎，你这个汤我觉得挺难的，我先来两个比较简单的汤，
0: 好的，
1: 你先小试一下牛刀。
0: OK。
1: 我觉得这个汤呢，就是我们有过类似的，就看你能不能想到了。
0: 好，
1: 首先第一好几个，
0: 好几个，
1: 好几个。
0: 什么是好几个呢？
1: 这个汤非常简单，这几个汤啊
0: 啊
1: 我觉得你应该是能在一瞬间就能答出来。
0: 那我今天够呛能答得出来？
1: 不能，
0: 因为你知道我今天已经糊涂到什么程度了？
1: 不能，你不糊涂。
0: 我出门都忘换鞋了。
1: 出门那就没事，
0: 穿拖鞋出来的。
1: 你还穿过睡裤呢？你忘了
0: 啊？那就说吧。
1: 所以说穿拖鞋算什么呀？
0: 那就不算事儿了。来说吧。
1: 哎，这汤面是这样的：说在人来人往的环境当中，他颤抖着。抖得像个恶魔，
0: 这怎么这么耳熟呢？
1: 是很熟，因为有过类似的，就是汤底是一样的，但汤面和这个有一点就是不一样。
0: 颤抖得像个恶魔，
1: 哎，
0: 颤抖得像个恶魔，他是个人吗？
1: 是啊。
0: 这个故事里边除了他一个以外，还有别人吗？
1: 可以站在两个人的视角，就俩人吧。
0: 那就是两个人呗。
1: 嗯。
0: 在炎热的夏天当中是吧？
1: 不一定，春夏秋冬无所谓。
0: 啊，
1: 嗯，
0: 在大街上？
1: 不是。
0: 这件事发生在哪里呢？发生不是大街上？
1: 不是大街上。
0: 在家里？
1: 不是家里。
0: 在店里？
1: 不是店。说店指定是不准确，不是店里。
0: 反正他肯定不是在室外是吧？
1: 不是在室外，
0: 他在室内。
1: 哎，对，在室内。
0: 啊，然后他抖得像一个恶魔。
1: 哎，抖得像恶魔。
0: 他是个坏人吗？
1: 他不是坏人。
0: 为何抿嘴一笑？
1: 我觉得站在你比如这里边，我说有两个人吧，一个人是抖，对吧？那一个是看到他抖的人。那对于看着他抖的这个人，觉得他是坏人。他实际上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他也不是坏人。
0: 他的职业重要吗？
1: 重要啊。
0: 他是一个医生是吗？
1: 不是。
0: 是我们一想就能想到那种职业，比如说这个医老师啊。
1: 不是。
0: 他的职业很重要，看来。
1: 嗯，
0: 他是要对这个对方做点什么事儿吗？
1: 对呀。
0: 帮助对方吗？
1: 对呀。
0: 帮助对方
1: 算是一种帮助吧，因为这是他的工作呀。
0: 这是他的工作。那他是干啥的就非常重要了。
1: 对。
0: 他是消防员吗？
1: 不是。
0: 我一直我还以为他是个医生或者是个护士。
1: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有一种职业里边，他和这个职业的人同在一个地方工作，
0: 老师吗？
1: 哎，对，但是他却不是老师。
0: 教导主任？
1: 不是。
0: 校长？
1: 不是。他们会在同一个就是办公场所里面工作，但是他和他们不一样。这不是办公场所吧？就是他们工作的地方在。比如说同一个院里。
0: 哦，
1: 嗯，
0: 他是老师的上司吗？
1: 不是。
0: 他是老师？跟老师？
1: 跟老师没什么关系。
0: 跟老师没什么关系。那就是跟在学校里边的。
1: 对，他有的时候可能对老师不懂。
0: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是打饭阿姨。食堂工作的打饭阿姨，手抖的确实像恶魔呀。
1: 对了，恭喜你答对了。在人来人往的环境当中，他颤抖着，抖得像个恶魔。汤底儿就是食堂工作的打饭阿姨。
0: 哎呀，阿姨啊，求求你别抖了，就那点肉全让你给抖下去了
1: 啊！
0: 抽死我了。
1: 来，下一个啊，汤面是这样的。
0: 嗯，
1: 房间里传来阵阵雷声。
0: 呼隆隆。
1: 对，轰隆隆。
0: 嗯，完事了。
1: 对啊，
0: 打呼噜呗。那就是
1: 不是
0: 房间里传来阵阵雷声。
1: 嗯，
0: 这个雷声是人类发出来的吗？
1: 是。
0: 不是打呼噜，那是什么呢？
1: 不是打呼噜，
0: 雷声。
1: 嗯，
0: 这故事里有一个人吗？
1: 对。
0: 有两个人吗？
1: 一个人。
0: 啊，就一个人啊。这一个人发出来这么大动静。
1: 对，
0: 干啥呢？他呀，他是在做什么事儿吗？
1: 不是，他可以在做什么事儿，可以不在做，不重要。他在干嘛不重要。
0: 哦，
1: 嗯，
0: 那他是什么职业重要吗？
1: 不重要。
0: 他在干什么也不重要，
1: 是个人就行。
0: 职业不重要。
1: 对，
0: 但是他屋里面能发出雷声。
1: 嗯，
0: 他是一个物理天才吗？
1: 不是，
0: 我以为他在屋里边造人造闪电呢。那些物理天才啊，那看来不是啊。那他干嘛呢？整这么大动静啊？他是不是
1: 这个动静呢？实际上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啊，
0: 但是有动静。
1: 那对，指定有。就是你也会出现这种动静。
0: 我也会。不可能，我不打呼噜。
1: 人家说不是打呼噜了。
0: 好，
1: 嗯，
0: 我也会。
1: 对，你也会，我也会。
0: 他在发脾气吗？
1: 不是。
0: 我以为他在摔东西或者干嘛呢。他在搬家？
1: 不是。
0: 这个我觉得得往哪个方向去侧重一下，这么盲猜的话应该也猜不太重啊。
1: 对对对对
0: 啊，稍微，
1: 我觉得这个房间你可以来猜一下。
0: 这个房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所是吧？
1: 对。
0: 这房间是他家吗？
1: 不是。
0: 在，是一个特定的场所吗？
1: 不是。
0: 公共场所？
1: 不是。这个房间是加引号的
0: 啊。此房间非彼房间呗。
1: 哎嘿，
0: 房间它不是一个处在现实当中的地方是吗？
1: 就是现实，我只能说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房子，但是可以把它形容成房间也没有问题。
0: 它不是一个房子，把它形容成一个房间也没有问题。
1: 嗯，
0: 它不封口啊。它没有门呐。
1: 对呀，没有门啊。
0: 是因为它没有门，所以它不能称之为是一个房间吗？
1: 就是也可以说房间是对它的一种比喻。
0: 哦，
1: 不是说你想象中的真的房子。
0: 是我的新房吗？
1: 虽然不是你的新房，但是你要这么猜
0: 你被我游到了是吗？
1: 不是你的新房，但这么猜的话就会很近。
0: 这么猜就会很近。
1: 这个房子离你的新房不远。
0: 这个房子离我的新房不远。
1: 嗯。
0: 发出雷声
1: 啊。
0: 是我肚子吗？
1: 恭喜你答对了。
0: 我饿了。
1: 我饿了。
0: 啊，给我做饭呢。我的天哪。
1: 这也是不是挺简单的？
0: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1: 哎，最后一个啊。
0: 嗯，
1: 最后一个啊。千万不要和哥哥弟弟见面，否则大家都会死。
0: 呀哈，
1: 嗯，
0: 亲哥哥弟弟吗？
1: 是。
0: 那这故事里就三个人呗？
1: 对，
0: 我哥哥和我弟弟是吗？
1: 对。
0: 哦，我们三个都是人？
1: 不是。
0: 呀哈，我们三个不是人。
1: 嗯，
0: 那我们三个是动物吗？
1: 可以是动物。
0: 什么叫可以是动物？你这么说好暧昧呀。可以是动物。
1: 嗯，可以是动物。
0: 那我们是植物吗？
1: 可以是植物。
0: 哎呀，这个就很不好判定啊。那我们三个是没有形态的吗？
1: 你们三个有形态啊，有可能是动物的形态，有可能是植物的形态。
0: 既是动物又是植物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嗯，
0: 我既是动物又是植物。
1: 可以是动物，不是既是，是可以是动物，可以是植物
0: 啊。可以是动物，也可以是植物。
1: 嗯，猜不到了。
0: 不是，那肯定是能猜到的呀。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应该再缩小一下范围，是不是
1: 啊？可以。
0: 对，有点范围有点太大了啊。
1: 嗯，
0: 那我是跟他们两个关系不好吗？所以我不能见他俩。
1: 不是啊，你和他俩关系挺好的吧？好不好无所谓了。
0: 我们不是因为情感关系不能见，而是因为
1: 对
0: 真实情况我们就是见不着。
1: 哎，对，不能相见。
0: 我是一个器官吗？
1: 不是。
0: 我以为我是牙呢。我以为我是牙，然后长了下一茬上一茬就必须要就是掉下去那种。
1: 给你个提示啊。
0: 啊，好。
1: 不是你所在的这个世界，就是你不要把它想象成是
0: 不是现实世界，
1: 就是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也这样提示也

0: 不对，就是这个人物角色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不对。
1: 严谨提示啊，我这个人思维特别的发散，我差点我就要溜走了。
0: 我怎么提示呢？就是这个框架它存在于、存在于你我我们都拥有的一个东西里，
1: 有的一个东西里，
0: 或者都有的一个物件里，
1: 然后我是不能与其他两个相见的，
0: 不是你。就是他们哥仨
1: 都没有办法见面，
0: 不是见不见面，就是他们哥仨的存在的方式是在你或者是我咱们两个拥有的一个物件里。
1: 它是属于一个东西的演化吗？一个东西的演化过程吗？
0: 不是。
1: 就比如说蚕变成蛹变成什么？
0: 不是，
1: 就这种的。
0: 不
1: 是啊，
0: 不是，不是。你不得想它在你什么里边会有这哥仨吗？
1: 这个东西我拥有是吗？
0: 就是你的一个物件里有他们。
1: 对，这个物件我有。
0: 你有？
1: 我有。在家里吗？
0: 不。
1: 在身体里吗？
0: 不是。
1: 不是在身体里，也不是在家里。
0: 就是家，你要回家他就在家里，你出来他可能就跟你出来了。
1: 我随身携带。
0: 哎，
1: 我随身携带这个东西，我能看得见吗？
0: 你能啊。
1: 我也能摸得着。
0: 对呀、啊。
1: 好难啊，突然觉得这三个一点都不简单啊。
0: 真的吗？
1: 真的，这个需要
0: 你要知道
1: 套
0: 底了的话你就觉得太简单了。
1: 我每天随身携带的这个东西，但是三兄弟不能见面。
0: 你先把这东西猜着吧，急死我了。
1: 我也很想猜，但是我不知道。
0: 对呀、啊、你随身携带的，你就包括现在你也是拥有的，你带着的
1: 钥匙。
0: 不是。
1: 鞋，穿鞋。
0: 不是。
1: 眼镜。
0: 不是。
1: 那啥呀，而且你说既可以是植物又可以是，
0: 你先别想它是啥、你先把它存在于你这个物件是啥，你先把这个物件先找到。
1: 是我身体当中的一部分。
0: 不是你身体里。
1: 那我身上还有啥呀？
0: 就你出门你都带着它。
1: 我出门只带我的手机啊。
0: 对呀、
1: 就是它吗？
0: 对呀。
1: 他咋的了？啊，他存在于我的手机里。
0: 对呀、
1: 然后他们哥仨还不能见面
0: 啊，见面就会死，
1: 见面就会死，
0: 就消失了，见面就消失了
1: 啊！我知道，它是一款游戏是吧？
0: 是的，
1: 开心消消乐，
0: 哎嗨，恭喜你答对了！
1: 我的天，
0: 急死我了！
1: 哇！我的老天爷耶！
0: 想到什么？成蛹、成茧、破茧成蝶。
1: 对呀、
0: 哎呦天哪！
1: 我想的东西
0: 是不是消热？它可以是动物，可以是植物。
1: 你这个太讨厌了，
0: 对吧？
1: 哎，来吧，到我了啊！我的这个汤面非常的简单、
0: 听起来有一点难哦。你这个
1: 汤面很简单啊。说爸爸三条腿，一个头。哎呀，
0: 爸爸三条腿，
1: 一个头，
0: 一个头。
1: 对，妈妈两条腿，两个头。
0: 哎呦我天哪！
1: 哥哥一条腿，三个头。
0: 哎呦我天哪！
1: 我没腿没头。
0: 这都不是人类吗？
1: 是人类啊。
0: 啊？
1: 都是人类。
0: 爸爸妈妈、哥哥和我都是人类。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指定是个没成型的人类吧？
1: 是
0: 还在妈妈肚子里的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妈妈两条腿是正常的，对吧？然后，那为什么会有两个头？是因为有我一个头吗？
1: 不是。
0: 妈妈为什么会有两个头呢？现在我的形态猜到了，我就是在妈妈肚子里的一个孩子啊。
1: 是的。
0: 爸爸三条腿的话应该是拄拐杖吗？
1: 是的。
0: 三条腿一个头，那就是爸爸正，就是爸爸拄拐杖呗。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妈妈两条腿两个头，这两个头，
1: 两个头，
0: 两个头，它是精神分裂吗？
1: 是的。
0: 精神分裂，
1: 对，
0: 所以的妈妈是两个。

0: 人格，
1: 是的，
0: 然后这代表两个头，
2: 是的。
0: 哥哥
2: 一条腿三个头，
0: 哥哥更分裂，
2: 哥哥超级加倍，三个头是不是能像开心消消乐一样？
0: 这哥哥也是精神分裂吗？
2: 不是，
0: 那哥哥一条腿，哥哥是身患残疾，
2: 是的，
0: 是吧？
2: 嗯，
0: 啊，指定这个是食物上的，他就是残缺了一条腿，
2: 是的。
0: 但是这三个头又怎么来解释呢？他不是精神分裂，但哥哥为什么会有三个头呢？他有三个思想。
2: 不是，什么叫三个思想？思想好复杂哦。
0: 对啊，但是你像妈妈这个很好猜，她两个头的话可以就是双重人格这种感觉啊。
2: 对，
0: 那你三个头，那三重人格？
2: 不是。
0: 对呀、啊，那不可能是一样的东西。
2: 这家里都能打麻将了，都能。
0: 就是主要是不可能和妈妈是一个，
2: 对
0: 对吧？
2: 对 对，
0: 不能是一个病症，
2: 他俩症状不能一样。
0: 对，不能一样啊。那哥哥是咋回事呢？哥哥三个头，哥哥除了腿部有残疾以外，还有其他的疾病吗？
2: 没有了。
0: 那这个哥哥的这三个头指定不是真实存在的。
2: 对，
0: 一个头是哥哥自个儿的，另外两个头代表的是啥吗？又不代表思想，然后心理健康状态又没有问题哈。
2: 对，
0: 然后也不是精神分裂，精神层面也没有问题。
2: 对，
0: 所以说哥哥这另外两个头指的是什么呢？
2: 其实你不要把这两个头分开看，你可以把这个三个头合起来看。
0: 合起来它也是三个呀。
2: 对哈，一加一加一等于三哈。算数学的相当明白了。
0: 那你看，如果要是比如说这一个头里边它有三个，那还是三种想法、三种思想、三种人格，那不对呀。
2: 展开一下你的想象，因为你想啊，这一家你看有这个拄拐的啊，有这个精神分裂的，还有一个没出生的我，那这个家怎么办呢？
0: 靠哥哥一个人支撑。
2: 是的，
0: 哥哥一个人干三样活儿，意思是吧？一个人顶八个人，打三份工，
2: 以一敌三
0: 啊，以一敌三。
2: 这算我还没出生呢，
0: 算哥哥三头六臂的感觉支撑这个家，
2: 差不多
0: 是这意思吧？
2: 对对对 对，
0: 啊，是这意思哈，
2: 哎，是这样的啊。这个汤底呢也是这样的，就是爸爸因为出车祸嘛，拄拐，精神健康，所以爸爸是一个头；妈妈身体健康但精神有问题，清醒一个头，发疯一个头。哎，哥哥截肢了，但是他的脑子呢是灵光的，是全家的顶梁柱，一个头脑赚钱顶三个。哎，那么呢，这个所以说妈妈怀孕了，然后这个我没有腿没有头，是因为我还是一个胎儿，
0: oh.
2: 啊，我还没有生出来，我还没有生长成型呢啊，
0: oh.
2: 哎，是这样的啊，这个本故事纯属虚构啊，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2: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啊，给我气的，我一会儿下班我就去玩开心消消乐去。这一个汤面可以说是困住了我，感觉他花费的时间其实是最久的，我觉得。
0: 啊，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你没猜到手机。其实我想提醒你的就是，他不是我们现实世界，可是我们现实世界当中也能接触到他呀，所以就不知道怎么来提示你，他应该是个游戏。
2: 其实也可以，因为我当时好像我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说他是存在于现实社会当中的。
0: 那他就是存在我们手机里啊。
2: 但是它是属于虚拟游戏嘛？
0: 对呀，它是虚拟的呀，
2: 有点不太好回答，是吧？
0: 对呀，
2: 稍微有点纠结啊。
0: 是啊，
2: 啊，好的，那这个本故事也是纯属虚构啊，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2: 嗯。

0: 子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佩斯兔兔都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过年回家呀，小强他妈给他买了一箱王老吉让他喝。小强说：“哎呀，我又不上火，你买这干啥玩意儿啊？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你还没个对象，能不上火吗？我瞅你都上火呀。”铁蛋的朋友圈啊，把他妈妈的微信给屏蔽了。晚饭的时候呢，老妈就问铁蛋说：“你是不是把我微信屏蔽了？”铁蛋答了一句：“啊。”然后就愣住了。结果铁蛋妈说：“没关系，反正你们年轻人的圈子啊，我也不懂，我就想问问怎么弄的。我想把你爸给屏蔽了。”哎。儿子跟爸爸说：“

多喜欢少妇。过了一会儿，铁蛋儿的舅妈来电：“铁蛋儿啊，你这也太不像话了！你说你妹妹家你怎么不同意呀？啊，她想问你几道数学题，你就说你喜欢少妇，你什么意思啊你啊？”

0: 大黄，谢谢你的车，钥匙还你，车停在这个路边吧。小李，我的天哪，我的车怎么被你弄成这样了？真皮座椅压坏了不说，这方向盘怎么还跑偏了呢？还有，这车头怎么还擦掉一块漆？哎呀，这样吧，都是朋友，赔我2000块修理费好了。啊，大黄，你疯了吗？一辆破自行车修一修要2000块。
1: 老婆，你越来越有味道了，简直是秀色可餐。
2: 死鬼，就知道吃，说吧，我让你想到了啥？
1: 嘿嘿，老婆，想到了肥肠。
2: 你这个窝囊废，都快大半辈子了，还让我跟着你吃糠咽菜的。
0: 老婆，你不是说无论对事还是对人都要做出客观的评价吗？
2: 啊，难道我说的不客观？
0: 当然啊，怎么是跟着我吃糠咽菜？明明是你娘家接济我们时太抠门了，丝毫不给荤腥，所以我们才吃糠咽菜的嘛。

0: 老公你知道吗？水果的营养啊，其实都在这个皮儿上。营养学家研究表明啊，水果的皮当中含有85%的纤维素，还富含呢人体所需的20多种氨基酸。长时间吃果皮儿啊，有助于消化，并且呢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1: 行了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你这就把香蕉皮捡起来给我，我吃。
0: 作为男人，有以下的事实你必须注意。一，喝酒的男人容易受穷啊。上次我喝醉了，老婆把我私房钱银行卡全部没收了，穷死我了。二，娶个丑媳妇儿能旺夫，真的。自从我同事小王娶了个丑媳妇儿，整天主动要求在单位加班，我们单位那加班费呀，全让他一个人挣去了。
2: 不瞒你说，王哥，我呀看够了人间的尔虞我诈，人心不古。为了金钱，兄弟反目，哎，所以我现在过上了半隐居生活。
0: 什么是半隐居呀？
2: 就是有债主来讨债的时候，我就藏起来，债主走了，我就继续在滚滚红尘中享乐啊。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岳父岳母结婚30年，互敬互爱，从不吵架。铁蛋儿为此特地请教岳父，岳父说，

我结婚的时候啊，我岳父告诉我，别批评你媳妇儿的缺点或怪她做错事儿，你得知道，就是因为她有缺点，有时候做错事儿，才没有找到更理想的丈夫。你要牢牢记住这句话。小强这天跟老妈说，妈，我今天又恢复单身了。结果呢，老妈呢就给小强发了一个银行卡号，说呀，花不完的钱呢可以打这儿啊。哎，铁蛋儿陪老婆回娘家，铁蛋儿闲着没事儿啊，就拨弄着书架上的地球仪，看到大西洋那儿有一个红点儿，就用手指刮了一下，没想到这地球仪啊一下子就裂开了，从中呢还掉出了一沓子现金。这时候啊，屋里的人一下子围了过来，而老丈人则是两眼冒火的瞪着铁蛋儿。结婚纪念日这一天，铁蛋儿瞒着老婆买了钻戒，买小了，怎么也戴不进去。于是呢，铁蛋儿媳妇就生气地骂铁蛋儿说，你说你啊，你这么贵的东西你不带我去试了再买，败家玩意。这时候坐在一旁的儿子麻利地把戒指放回了首饰盒，说，妈妈，没关系的，你戴不进去就留着给我老婆。

0: 哥们对我说，哎，最近我为我的职业生涯感到很迷茫。
1: 嗯？
0: 啊？怎么样？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啊？好吧，哥们儿，你认为房地产业和绿色环保环境净化行业哪一个更有前景？当然是后者了。嗯，可是我咋不觉得捡垃圾比搬砖能好到哪里去呢？老妈回到家，对女儿说：“
2: 姑娘啊，你现在可是咱们小区的名人了。”“我咋成名人了？”“我们小区的人教育孩子都拿你做楷模。”“是吗？我有什么值得他们学习的呀？”“
3: 你看楼上的教育姑娘，人家都说，
2: 你看楼下的那么胖都不减肥，你这么瘦减什么呀？”“
3: 你再看看对面楼的，人家怎么说？人家都说，
2: 你看看人家30了都不着急找对象，你才18，着什么急？”“
4: 姑娘啊，妈替你急呀。”
0: 一个青年对大师说：“大师，您能给我看看面相吗？”
5: 小伙子一表人才，有称孤道寡的气质。
0: 啥意思？是我有帝王之相？
5: 非也，你在外是孤家寡人，晚上回家是孤枕难眠，你这一辈子是注定要孤孤单单，到了晚年更是孤苦伶仃啊。

0: 说未来老丈人爱打麻将，我特意每天去公园陪他，还特意输钱给他，一来二去呀，和他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终于有一天，我向他道出了实情：“张叔啊，我喜欢你们家妹妹，你就同意我们俩在一起吧。”“
1: 不行啊，不行。”“
0: 为什么呀？”“您放心呐，我会对她好的。”“
1: 你不知道，我那闺女跟她妈学的，管钱可紧了。等你们俩在一块儿，你还有钱跟我打麻将吗？”“
0: 这个。”儿子，你说你都多大了，你怎么还不娶媳妇儿呢？啊，爸跟你说呀，命硬的女人呐，这个她旺夫，伯姬克死了魏豹，这刘邦纳她为妾，做了大汉皇帝，王政君克死二夫，刘氏呢娶她为妃，后来才有了汉元帝。萧飞克的陈国灭亡，杨广娶了她呀，当了隋炀帝。所以嘛，娶个命硬的女人呐，对咱们夫家挺好的。
2: 爸，那李寡妇都克死三个老公了，你还让我娶她？你是想我活得长吗？你
1: 都38了，还没个媳妇儿，还不如被她克死呢。
0: 儿子早上给我要了5块钱，然后就上学去了。晚上放学以后啊，儿子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小药包，在家里各个角落里撒了一遍。
3: 儿子，你这是干什么呢？
4: 爸，咱家再也不会有高温了，我在家里撒了老鼠药。
3: 嗯，撒老鼠药干什么呀？
4: 防鼠降温呐。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铁蛋一家人在草原旅游，这时候儿子就说了：“我们要是遇到狼怎么办呢？”
7: 嗯，
6: 铁蛋媳妇说：“没事儿，儿子有你爸呢啊，不要说一只狼了，就是两只咱也不怕呀。”有那么厉害吗？他打得过两只狼吗？铁蛋媳妇儿指着铁蛋说：“你看看你爸那身肉啊，别说两只狼了，就是三只啊，也都能给他喂饱。”
5: 在超市门口，一个年轻的爸爸让3岁大小的小男孩来拿菜，小男孩不肯：“
8: 我拿不动。”“
6: 那饮料拿得动吗？”“
8: 拿得动。”
6: 最后呢，小男孩拿了2瓶1.25升的果粒橙，爸爸呢拿了2颗白菜，走出了超市的门。
5: 有个小男孩啊，青春期特别的叛逆，老是跟他爸爸吵架，他爸爸呢动不动就来一句说：“嘿，你小子翅膀硬了，想飞是吧？”结果这孩子说什么了？“
8: 翅膀硬了不飞，那要翅膀干嘛？”

0: 陪老婆逛街。老婆说，
1: 哇，老公，你看前面那个妹子的衣服多好看呢。
0: 啊，不错。
1: 老公，我能穿吗？
0: 老婆，不要见别人穿什么你都想要。
1: 啥意思？你不也夸好吗？
0: 我们两个夸

0: 好不一样啊，你夸的是衣服，我夸的是姑娘。
1: 结婚的感觉怎么样？
0: 我们找回了当年上小学时的感觉。
1: 啥意思啊？
0: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是劳动委员。
1: 那又怎样？
0: 现在我依旧是劳动委员。
1: 啊？什么意思？
0: 家里所有的劳动都归我管，老婆啥都不用做。
2: 这天在网吧，对面坐着两个人，一个光头，一个刀疤脸，在玩格斗游戏，互相单挑，一边猛拍键盘，一边骂骂咧咧，向对方放狠话。骂到激烈时，一人猛拍电脑桌，撂下一句：“走，有种跟我出去练。”另一个也不含糊，站起身来说：“走就走。”感情这两个人要去真人单挑了。出于好奇，我跑到吧台对老板一说，并提醒：“万一出事儿，老板你可能要负连带责任哦。”老板奇怪地看我一眼，说：“
3: 哎，他们俩要打早打起来了，他们这是下机的时间到了。”
2: 老公说：“
0: 老婆，我想离婚。”
4: 啊？好吧，离婚之前你可不可以看一下这个电视节目？
0: 啊？什么节目？我爱我家还是幸福一家人？你是想借此挽留我吗？
4: 不，老公，你去看一下荒野求生。
0: 老婆，我是开玩笑的。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条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

0: 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4: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3: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4: 记者在行动，
3: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我们其实前一段曾经唠过什么噪声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说呢也提到过说广场舞的这个噪声啊。
0: 嗯，
1: 那要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8月15日起，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行了。对于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像这里边呢，像我们所说的什么广场舞噪声啊，还有说呢这个邻居之间的这个其他的别的一些噪声啊，其实都囊括在其中。那咱们今天呢，就是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都有哪些跟我们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嗯，对，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啊。
1: 对，日常的休闲健身呢应该是正常的权益，但是高分贝的噪音持续侵扰他人，就会屡屡引发邻里纠纷。很多人对于噪声污染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只有声音超标才属于违法行为。那也是相关的这个法律人士来介绍啊，法典明确将噪声污染定义为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可见呢，不光是超标才算违法，只要行为有扰民影响他人，就有法可依了。咱们之前的话呢，就是说也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法典啊，包括说以前咱们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防治这个法》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法律法典呢，它也对公共场所噪声做出了明确规范，但是呢，多以倡导约束为主，存在有规定没有罚则的这样的短板，就是光说来劝阻啊，就是哎你小点声，别影响他人。然后呢，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尤其面对说屡劝不改的扰民行为，就是尤其是这样这种情况，别管说咱们的环保部门呢，还是咱们的这个公安部门呢，对于基层的这种执法啊，就陷入了哪种呢？劝不住、管不了、罚不了的这种困境。你劝完了之后呢，有的还行啊，行，我知道了，转身他还那么做；有的你劝的时候，可能还跟你对着干。
0: 嗯，
1: 因为什么？没有罚款跟着，他不害怕。所以呢，咱们新出台的法典将居住、科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地列为了噪声敏感建筑物，在这些区域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未遵守时段音量等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又或者未在限定作业时间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等行为，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于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于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哎，
1: 嗯。就是
0: 这不改那就罚款
1: 啊，对，就是说呢，也不是说上来就罚，先告你了，说你这个啊，对你这个已经是说影响到他人了，是吧？那你要是说，你说的挺好的，转身走了，接着还这边人还报警，那回来就可以给你开罚单了。
0: 哎，屡教不改的，肯定有这个后续的说法啊。
1: 哎，对，除了像咱们的广场舞啊、装修噪声啊，法典还覆盖了日常生活中各类高频噪声的乱象，比如明确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要求呢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或开展家庭活动时主动控制音量，做好降噪措施，避免干扰周边人群。还有呢，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 比如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行为，交管部门可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就是咱们这个法典囊括的特别多，而且呢也值得注意的就是啊，咱们这个新规呢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对于制造生活噪声经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部门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0: 对，
1: 就是说呢，你也劝了，也罚了，然后还没有绩效，
0: 怎么办？
1: 那你有可能就可能要去吃这个吃几天以前没吃过的饭
0: 啊，
1: 就是这样的这种情况。
0: 对，其实刚才讲了很多都是关于公共区域的一些噪声污染的事儿哈。其实这个最后你讲到就是说在居民日常生活当中产生的噪音，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更多的可能更关注这个事儿啊，就是邻里之间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都是因为这个噪音的产生。之前我们讲过哈，这如果说邻里之间有这种噪声长期的持续的对我们造成一定困扰的，那你该报警就报警了哈。
1: 对这个呢，
0: 这个
1: 其实在咱这法典当中说了，
0: 哎，对，
1: 明确了，
0: 就是你最后不说了吗？
1: 对呀，
0: 啊，然后这个民警到了之后，可能第一步也都是进行劝阻，然后劝阻不成功的，哎，后续可能就有相应的惩罚了，
1: 对，要不就罚款，罚款还不改善的，
0: 还不改善的，那还有后续的惩罚手段啊。
1: 对，所以就是说呢，这个来讲的话，我真的觉得啊，是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给了我们一个保障。有些的这个法律条款呢，可能说在没有实施之前，很多人不当回事儿，像最开始的我们酒驾入刑啊，还有人家因为酒驾刚入刑的时候，我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个时候还真的就有顶头上的，这边都已经公布了，酒驾现在开始已经入刑了，大家呢喝酒千万不要开车，那个时候真的啊，那喝酒开车的屡禁不止，还真的是没少抓。然后呢真的是这个雷霆手段治理一段时间之后了，现在基本上咱们的驾驶员脑袋里边都有这个弦了，喝酒不开车，
0: 对，
1: 他得需要一段强制性的治理。还有呢，像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高空坠物入刑的这个啊，以前的话在楼上扔东西，那乖着谁了或者碰着谁了算你倒霉，你找不着人的话那你也就是你只能自己认了。但从咱们这个高空坠物入刑之后了呢，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去找到底是谁来去扔的这个东西，甚至是有可能通过你扔垃圾里边的 DNA 来去验证到底是这个作案人是谁，因为他已经入刑了。所以就是说现在呢我们明显感觉到不是没有偷摸扔的，但是呢啊，比以前真的是我感觉要好了很多了，这种高空坠物的这种啊要强了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法典那出台的话来讲呢，虽然说它并没有说入刑，但是它也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惩治的手段。
0: 哎，如果这样还是制止不了这种噪声呢，可能没准啊以后会有更严厉的手段。
1: 对，可能是说有可能会侵权呐、啊、或者什么样的，我觉得可能从民事角度上来讲吧，因为现在呢毕竟还没有说达到入刑这种、啊、
0: 这个噪声扰民其实就是一种侵权的行为哈、
1: 啊、对、啊、
0: 就是我们居家居住的时候或者在一些公共区域的时候啊，那我们人格权肯定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啊、
1: 对，就是说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这个就是不允许的。所以就是说呢，无论说是邻居之间呢，还是说呢就是说有一些外边的一些噪声来讲啊，只要是说它持续的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了，我们都可以来去进行投诉和反映。
0: 哎，对，包括说刚才我想到哪儿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哎，手机或者说平板音量放的特别大，开着外放啊，声音特别特别大，
1: 比如说像咱们那些高铁有这种静音车厢，
0: 静音车厢那一点声不能有了是吧，你这开着这个公放哈，大家都能听到，也不管你看着这个东西别人感不感兴趣，你就让别人听，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噪音。
1: 就是我在这儿呢特别想提醒一下我们年轻的家长们啊，因为现在也是假期，也是夏天，很多的家长呢愿意选择在这个时间领孩子出去玩，而且呢我刚才说了8月15号开始咱们这个法典也开始实施了，如果你在领孩子去乘坐咱们的公共交通工具，飞机啊，动车呀， 或者是其他别的，这样比如说旅游大巴什么之类的，
0: 最简单的，
1: 对，
0: 就最常见的就是咱们的公交车，
1: 哎，对，就是这个的时候，你的孩子你没有办法控制他，让他持续的在车里边大吵大闹大叫的话，你也是会面临的相应的，就是人家如果真受不了的话，人家也可以来去进行报警，也可以来进行投诉，因为呢，你在咱们的公共场合当中也影响了他人，像我刚才说的，要求咱们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这一方面也是要做好，就是控制音量，做好降噪的措施，避免干扰到周边的人群。所以就是别说是在家的时候，这样的这个声音咱们要避免。我们出外面，就是说离开自己的家门的时候呢，在公共场合下，你也要保持一个时刻不打扰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心理。
0: 嗯，确实啊，其实这个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现状哈，就比如说咱们单位楼下的这个这片空地啊，楼前有一片空地，经常晚上会有这个跳广场舞的。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倒还好，因为他们跳的时间呢是在咱们下班之后。
1: 对，下班之后。
0: 啊，对，晚上睡觉之前，肯定他们就结束了。
1: 嗯，
0: 哎，这段时间可能只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哎，这还挺不错的哈。也不扰民，周边呢可能是居民也有好多也都参加的哈。
1: 因为他在咱们这楼下，咱们呢并没有说有居民，而且呢，虽然说我们是办公场所，但是呢，确实是在我们的下班之后。
0: 下班之后。
1: 但是如果是说什么呢？我们现在的话吧，可能因为咱们是新闻单位嘛，会有一些部门他会有加班，会有其他有别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的时候，他这个噪音如果影响到咱们的同事的这种工作了，其实是可以给他清走的。这个我不知道，就是说副导有没有什么想法。
0: 嗯，我倒是没赶上的时候
1: 啊。对，因为这个来讲的话吧，可能在以前可能都不好说，就总觉得说就是撵走人家啊，不是那么回事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呢，刚刚我们也说了啊，就是说呢，它已经持续的影响到了你的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了。那我们要正常都下班了，咱单位没有在工作的，那你这个的话，我们也没有谁来去必须得挑这个刺儿，必须得给你们撵走，是不是？但是如果真的有工作的，那你这个声音对于人家的工作是一种影响，
0: 嗯，
1: 那你就得避免。
0: 这其实有很多的这广场舞选择的地点，包括说这个时间呢，做的还都挺不错的哈。但是之前遇到过一种什么情况？去年夏天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啊？在咱们夏阳这边联新桥附近，有一伙扭秧歌的。
1: 哦，
0: 哎，他们属于这啥呢？占道扭秧歌
1: 啊，我知道，
0: 啊，
1: 还单独画出一块地，挂个横幅，
0: 啊，
1: 是吧？
0: 啊，对对对，嗯，这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1: 而且他那个声音嘛，
0: 特别热闹啊，
1: 就是，尤其是比较空旷的地方，
0: 哎，
1: 声音传播的会很远，
0: 啊，穿透力还挺强的啊，
1: 哎。
0: 这个晚上确实感觉你这个占道也不太好啊，包括说这个噪音呢，有的人听着是噪音，啊。
1: 咱们城市当中呢，现在建了不少的这种口袋公园，大家都知道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能有一块绿地的地方就会给你建一些口袋公园，但是这种

0: 代公园呢，它基本上都离小区很近，也是为了说完善一些小区的配套设施，或者离居民区很近。这样的口袋公园的话呢，你是可以，也可以，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几个人可以在那跳广场舞，但是呢前提还是哪一个呢，就像付少刚才说的、
1: 嗯、
0: 不能影响到他人生活、
1: 哎、
0: 你早上的时候你说我们睡不着觉，四点我们就出去了，
1: 哎，开始
0: 那你睡不着觉，你不代表别人睡不着觉啊。你比如说你像我这种的话，可能说我刚睡呢，
1: 嗯，
0: 挺讨厌的吧。
1: 那你啊，早上四五点钟刚睡，
0: 我睡眠不好啊。
1: 哦，
0: 那我睡眠不好的话，那我那个时间睡着了，刚睡着不也很正常吗？而且那我几点睡觉，你在这个时间他是不能来打扰我的呀。我可能睡觉晚了，但是你那个时间的话，你四点的话，你这个也是不对的呀。还有呢，比如说像晚上了，晚上现在虽然是天长了，但是你也不可能说就十点多你还在那跳吧，咋的，要参加比赛呀。
1: 嗯，现在看这广场舞没有跳那么晚的哈。
0: 嗯，就是这个呢，
1: 这个时间上啊还是可以的、啊、
0: 对，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啊，就是说这里边还有哪一点呢，像饲养宠物，
1: 嗯，
0: 这个的话呢我也要说两句。因为我家也这个饲养宠物，其实以前也跟大家来就说过啊，就是说包括说我家的狗，因为你说狗这个吧它跟猫还不一样，猫平时可能没有什么事儿它不太叫，但作为狗的来讲它警觉性很高，你稍微外边有点什么声音的话呢它就一定会去叫。
1: 这个猫正好相反，
0: 哎，
1: 屋子里没声的时候它不，它才叫，来人啥的它不叫。
0: 所以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啊，我们应该要知道自己养的宠物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然后呢你的这个宠物的这个叫声有没有给你周围的邻居带来麻烦带来困扰。因为你可能说人家哎谁家有孩子很小的，因为就是我清楚知道我家这个狗看着体型不大，但是这个叫声可很大。
1: 嗯，
0: 它突然之间这一个叫的时候，别说别人，有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一跳。
1: 哦，它叫的时候你怎么办？
0: 我在家就告诉他你别叫了。
1: 啊、
0: 哦，那我
1: 那肯定是及时制止了。
0: 对
1: 啊。嗯，
0: 然后就是我不在家的时候的，我会选择说给他放一些食物啊，或者是给他放一些他的玩具啊，尽量能够去分散他注意力的这一种，
1: 不让他叫。
0: 对，尽量的，我只能
1: 减少，
0: 我只能说尽量控制，但是说没有办法，我也不能说我走的时候给嘴缝上。
1: 这邻居有没有就是跟你说过这个事儿的？就是你家狗叫的这声特别大，影响到我们。
0: 嗯，好几年前啊，好几年前最开始的时候是有过的，而且就是说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一直以为说我家狗很老实的，它我上班走它不叫的这种。然后呢我家邻居其实很委婉的来跟我说的，就是说这个嗯你家狗啊好像是说这个你走了吧它有点害怕。
1: 嗯嗯
0: 啊，完了我就等完了我就想，我说它是不是叫了，完了啊好像是有点害怕。然后当时后来我就在我家的这个客厅的位置安了一个监控，我就看一看我走了之后了它的表现。
1: 结果呢啥样的？
0: 抓个现行正在那沉着脖子叫呢。
1: 哦，那后来怎么办呢？
0: 然后当时其实我也想了很多的方法，包括说在网上去买一些，就是说其实挺残忍的啊，那个是属于一个项圈，是电击的一个项圈，只要狗叫、
1: 哦、
0: 它就会电击它，然后呢就是它疼的话它就会不叫。但是呢我发现了这个的话，它那个一个是会给狗带来很大的心理阴影，那个东西确实是挺可怕的。然后后来我就一点点的再去找其他别的方法啊，慢慢的摸索出来，如果我走的话啊，给它留一些食物，给它留它喜欢的玩具，它就是就不会像之前那么叫了。但是说呢有人的话它还会去叫几声，但我在家的时候我会尽力的去，只要它有这个想要叫的这种想法冲动，我就会及时来进行制止。但是从那以后我的邻居再没有任何人来跟我说你家的狗就是这个很扰民呐、啊，这个叫什么的。
1: 那你遇到的应该是
0: 我的邻居应该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呢就是说那我们的话也不能说咱们就放任吧，那你咱也得尽力的来去控制，那只能说是尽力。然后呢就是因为也不是说完全要求你像饲养宠物这种啊，就是说不能说出一点声、
1: 嗯、
0: 那除非是说像我说了，要不然去给他做手术把声带给他拿掉了，但我会觉得很残忍。所以就是在饲养宠物方面吧，我觉得咱们作为宠物主的话呢也应该了解一下。平时因为我们在家的时候啊，可能说作为咱们自己养的狗的话呢，它可能是说不会像离开你的时候那么去叫，因为我们也看不到。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家里有宠物的，你安一个监控是很有必要的。你能够了解它现在在干什么，然后呢，你确定一下啊，我得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对待它。
1: 对对对啊，这你还是有几个好邻居的啊。这不得不说，我的奇葩邻居，这个讲过好多次，不多
0: 说
1: 了。
0: 咱俩说了好几期了，
1: 啊，就是各种各样的。
0: 这个你又有新来邻居了
1: 啊？不是，还是那几个啊。其实有的邻居确实做的是，哎，很不地道。
0: 对，另外还有一些呢，像我刚才说了，什么使用家电，
1: 嗯，
0: 像现在呢，我觉得可能是像以前的那种啊，大的功放啊，大的音箱的，可能用的比较少了。
1: 哎，
0: 以前的话，真的家庭影院人手必备一个家庭影院，没事在家唱 K 什么的啊。哎，
1: 这个当时有一阵儿非常非常流行这个家庭影院，
0: 非常风靡，
1: 啊，
0: 而且大音箱的话都非常高，
1: 哎，
0: 因为我就有。
1: 对，而且这个当时我记得就是属于那啥，属于那个，就是特别高，就是一人多高的那个大音箱，是吧？啊，
0: 嗯，
1: 这是属于这个家庭影院的一部分哈。
0: 对，然后，
1: 有一些年轻人在结婚的时候必须得有这一套。
0: 是的，我，
1: 啊，你这要求过啊？
0: 不是我要求过，因为我结婚的时候这个就是这是
1: 标配，必须得有
0: 的，
1: 啊，
0: 包括我当时买的电视。
1: 啊，
0: 都不是说像咱们电视只是正常音箱，我的电视上面都带低音炮的。
1: 哎呦
0: 啊！然后
1: 就那个年代
0: 还需要单独去买一个功放机，然后呢，
1: 嗯，
0: 还有这个影碟机，就是全套的嘛，加上音箱嘛，电视嘛，这是全套的嘛。
1: 嗯，
0: 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哎，特别震撼，也没有想到说邻居之间会怎么样啊。
1: 哎，
0: 但是
1: 也没想过会不会影响别人。
0: 对，可能，
1: 啊，自己看着爽。
0: 随着说呢，咱们的科技也是在不断的去发展，而且呢，很多人会觉得说这种东西也特别笨。再也没有什么必要在家里边来去唱，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就逐渐淘汰了。但是呢，还会有一些人他比较喜欢这种震撼的这种这个音响，比如说像你曾经说你有一个这样的邻居，说这个做主播的这种的啊，
1: 嗯，他是又唱啊，
0: 哎，
1: 又弹啊，
0: 对对，像这种的话呢，
1: 嗯，
0: 其实呢他就应该来去做好降噪的措施。
1: 哎，一个是降噪，再一个就是这个时间的选择。
0: 对，
1: 像我说过我的那个邻居啊，他是属于啥呢，吹拉弹唱
0: 啊，
1: 这几个声儿都有，有吹的，我听的有这个乐器，有他自己唱的，但是他白天唱其实无所谓，他都是后半夜两三点钟去唱，
0: 他
1: 这就挺讨厌的啊。
0: 他直播时段固定卡在那儿了，
1: 对对对对。后来这个分析，他应该是这个搬走了
0: 啊。所以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使用家电呐、乐器啊，这些开展家庭活动的时候，那你就应该要去考虑降噪了。另外呢，
1: 你白天无所谓啊，白天可能说这个声音呢，可能说外边也比较嘈杂的，
0: 而且白天基本上学上班的会比较多。
1: 对，大家也都无所谓，你有点声有点声的，这个特别是。晚上大家都已经睡觉的时候，夜很静，这个声音那就显得很大了。
0: 对，这个呢是真的是有这种情况呢，你需要去做好这种降噪的措施，避免干扰周边人群。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啊，有一些家庭活动，因为现在的话吧，就是很多的这个人很多人呢，现在可能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观点，比如说是朋友很多的喜欢说在家里面来去说聚会呀，或者是说呢招待一些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这个的话呢，我觉得也很正常，对吧？因为咱不说是别人怎么样嘛，我觉得作为东北人来讲吧，热情好客，那朋友多了，那在家里边的话，说话唠嗑也都方便，想吃什么。哎，咱们可以吧，而且有很多呢都是属于以家庭为方式的，几家凑一起，有的孩子就比较小，几个孩子凑到一起之后呢，你大人在这推杯换盏，这些孩子玩的就已经不亦乐乎了。你这样的聚会倒是可以，但是你也要确定好时间，因为毕竟说我们只能说就是咱们在新的建筑标准实施之后的这个楼房啊，可能防噪的声音会防噪的这个标准会好一些，但我们现在很多大部分住的都是以前的，你这样的这种情况，你这楼上的话就是连喝再说再唱再玩，然后孩子再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声音，你持续的时间过晚，楼下和旁边邻居是很难能够受得了的。
1: 对对对啊，特别说夏天这屋子里边人比较多，
0: 哎，你在开窗开门
1: 的，哎，都愿意开窗开门，
0: 哎，
1: 这边你们喝着呜嗷喊着，那边孩子闹着，真的邻居挺难受的啊。
0: 对，你因为我们理解说你们在去这个几家人聚会的时候都很开心，
1: 哎，很高兴，
0: 尤其是说咱们东，我就有一个就品出一个点啊，咱们东北人是这样的，平时的话呢，比如说哎两个姐妹在一起唠唠嗑吧，声音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是喝点酒，他的声贝就会不断的提高，
1: 这也跟人的性格有关。 有的人喝完酒他就爱喊。
0: 你要是说几家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啊，这个声音一定会越来越高
1: 啊。
0: 所以就是你这种声音的话，你觉得。

0: 那是我在我自己家，我也没上别人家去喊去、
1: 哎、
0: 但是他声音他是会传出去的呀。
1: 对对对，在自己家也不能影响到邻居啊，是吧、
0: 哎、对、嗯、所以呢就是咱们别说因为我们一个朋友聚会最后导致说啊您警察上门了、
1: 嗯、你看本来挺开心个事儿
0: 啊我们正喝得很开心呢，完警察敲门了、
1: 啊、
0: 你干啥呢，人告诉你们小点声。
1: 嗯，你看这还怎么热闹了。
0: 嗯，就是这种事情曾经发生在我家楼下。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家这个楼不是商住一体的嘛，然后楼下呢就是说有这种这个商铺烧烤什么的啊。有一年我其实说的对于说他们在外边摆摊来讲，我倒无所谓，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去吃一些，但是呢啊，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底线，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不要太晚了，而且就是说你太晚在外边喝的话吧，也别说一帮人然后呢连喊再叫再唱的，这样的话因为你冬天我不管，但冬天也没人在外边喝啊，都是夏天夏天的话那我也得开窗啊。
1: 嗯，有一年怎么了？
0: 有一年呢就是说我家楼下新之前的这些就是饭店什么的大概都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些习惯和要求啊，做的还都挺好的。然后呢就有一户是新做这个行业的，新开了一个烧烤店，他可能觉得说呢，在这现在正好我对完这个烧烤店了之后，现在赶上是夏天，那我这个就是坚持的时间晚点，我就干到凌晨，比如说我干到三四点钟，他家呢总是特别晚，然后呢在外边放桌的时候呢，就从来不会去提醒顾客小点声，就会导致什么呢？他家的就是说，别管说是旁边的邻居，还是说我们楼上的啊，甚至是我们对面的楼的邻居都能听到他家的声音。也那次是他应该是他家的这个店铺里面是大概得有十几个人是坐在外面这一个桌上，也是夏天，这十几个人呢也喝得挺开心的，也喝得很高兴的啊，已经喝到了快两点，凌晨两点，而且呢丝毫说没有要走的意思，不说了，在下面呢就是说你光喝酒我倒能接受，你想十几个人的话不可能不唠嗑，不可能说东北人来讲不可能说一些大话是吧，不可能就是不乖酒瓶子，反正说各种噪声全都有，弄得就跟他自己家的这个客厅是一样的。然后当时我是真的没有忍住，
1: 嗯，
0: 我选择了报警。
1: 报警
0: 我选择了报警。
1: 嗯，
0: 真的，
1: 结果呢？
0: 报警了之后了，当时呢，咱们的民警到现场之后了，也跟他们说了，说楼上居民投诉你们了，你们小点声。然后民警说完，民警就走了。走了之后了，没有效果。
1: 嗯，
0: 不，真的是不仅没有效果，可能好像还引起他们逆反心理了，声音更大了。
1: 然后你怎么做了？
0: 我又报警了。那我也不能下楼啊，
1: 那警察又来了呀。
0: 对呀、
1: 啊、又怎么解决？
0: 不是，然后你要想吧，你说那个时间你说我下楼的话，那十几个人万一打我一顿怎么办
1: 啊？那你不你这本来你报警之前也没跟他们就是沟通过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啊，那就对了，
0: 我
1: 不出面真
0: 我没有必要去跟他沟通啊
1: 都喝多了，像你说的万一动起手来怎么办，
0: 那我多吃亏啊是不是然后呢我第二次报警的时候呢，警察真的又来了，警察说的你们能不能消失，因为我在楼上我听得很清楚啊，就是说呢怎么说你们这是怎么不听呢。
1: 嗯，
0: 完了这个当时我提还记得说老板说啊，这个他们一会儿就完事了，我也告诉他们让小点声，反正是第二次又把警察劝走了，这次消停了十分钟，我以为这十分钟他们可以就是差不多收尾了呗，十分钟之后我听到喊到什么呢，再来两箱酒。
1: 嗯，
0: 然后这声音又起来了，我觉得这真的就是说想要跟我这个对峙到底了，那没有办法了，那我只能还能麻烦警察然后就那天晚上那天晚上我报了三次警，到最后真的是警察都很无奈了。
1: 嗯，最后解决了吗？
0: 反正是说呢第三次警察来了之后了，他们也就是很快就
1: 喝完了、
0: 对对反正是给我弄的一晚上没有睡觉啊。我觉得是说呢，当时的话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以前来讲的话呢确确实实他只能够去说到那儿去跟你说你小点声你小点声，也没有什么可以说处罚你的这个依据。但是如果现在的话再遇到这种情况，那我第一次的话我报警了，咱警察可以去劝，对吧？劝完了之后我第二次劝，第二次再报警，那就属于说劝不住了，那我就可以来罚款了。
1: 嗯，
0: 因为以前咱们是劝不住管不了罚不了吗？因为没有说针对这种情况可以说罚款。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一天呐，一个男子急匆匆的冲进了家里边，然后对着妻子大声的喊，说的快点快点的，快把你东西收拾好。哎呀，我刚中了这个彩票啊，中老多钱了，快点收拾。然后他妻子就问他，哎呀。

我接着说话吧哈，就是有点控制不了这个哈喇子，因为啥呢？我这个舌头上，哎，最近它上火了，是咋的呀？就是起泡了，又溃疡的，可疼了。你们听出来我今儿舌头不咋会，就是不敢咋动吗？想着听啊，然后就喊，说你快点把你衣服收拾好啊。然后他媳妇就问他，那我是准备那夏季衣服呢还是冬天的衣服啊？然后这男的说，说我不在乎这个啊，只要你中午前离开这个家就行了。真能嘚瑟。你看那媳妇不嗨他的。

有一次哈，在一个小摊儿相中了一个裤子，裤子卖多钱呢？他卖200块钱。然后吧，我就说便宜点儿，他就不便宜，就可犟了，我就有点生气了。生气就啥呢？我就开始跟他一番大战哈，砍到了30块钱。哎呀，你说这裤子啊？最后摊主说：“说真的，我没见过你这么能砍的。”最后吧，他也累了，是可能也说不过我了，说的那就行，你可别给我磨了，就给你吧。当时我一听，呀哈，你浪费我的时间呢，我砍那么长时间，你就是该卖就卖得了呗。我就跟他说，我说啊，不好意思啊，我今儿没带钱，改天再说吧。

早上，小明啊，在阳台上看风景，发现窗外一位漂亮的女孩拿着手绢在向他挥手，小明呢也向他挥，然后啊，这个女孩又跑到另外一个窗口又跟他挥手，小明也跟他挥手，小明想，哎呀，是不是爱情要来了？后来这个女孩又走了，到第三个窗口再跟小明挥手的时候，小明反应过来了，这个女孩在擦窗户呢。

因为有一天那个媳妇儿对老公说哈，说的你看人家老公双十一的时候啊，直接把他的购物车都买光了，你再看看你。然后她老公就笑了，说哎呀，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这个时候呢，看他媳妇儿的态度明显的转变了哈，就说啊，老公你还想给我惊喜呢，那你说吧，你给我准备啥了。我的老公说啊，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啥也没买，我准备好被你骂了，做好心理准备了。嗯。

有一天哈，我就看到一个朋友圈哈，说那个我这个朋友他分手了，然后呢，我就寻思我挺好的一个朋友哈，问问咋回事呢？我给他发信息，我说呀，看到你朋友圈说分手了，我说那个男朋友不是很帅吗？怎么这么快就分手了呢？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是啊，女朋友啊，是啊，你能接受一个玩游戏玩到凌晨3、4点不回消息，一个星期蹦迪3、4次？衣服一星期一洗，睡觉打呼噜很大声的人吗？我说哎妈呀，我是这样式的，我说这样式的我也接受不了，是不是啊？我说你这你的另一半，你说你一玩游戏玩到凌晨3、4点，完发信息也不回，完一星期呢还得出去应付几次玩，我说我接受不了。然后我这个好朋友就回说对啊，是啊，他也接受不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卫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次上课呀，困得不行了，完了头呢就一点一点的啊。老师呢就突然就点小明，然后小明腾一下就站起来了，然后就回答到。然后呢，你就是你睡着了，脑子一片空白呀，根本不知道老师问的是啥。然后呢，就同桌偷偷的就告诉了小明答案。小明呢迷迷糊糊的吧，反正也念出来了。老师就说的啊，是你给小明回答的不错啊。就是下次睡觉的时候吧，你注意你别流口水了啊，那都滴课本上了。

说这个小红啊跟男朋友相处一段时间了，但是呢这个男的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我觉得他是情商有点低呀、啊、是咋的，还是挺保守的哈，就始终呢都不敢说是牵牵手啊或者是拥抱一下，俩人相处处对象了嘛，是不是、啊、哎，就好几次都碰到小红的手了都没敢牵。这一天呢天就下着小雨，哎呀小红觉得这是个机会哈，他们各自撑着伞在散步，小红就心想说这笨蛋咋不那么咋不主动呢。于是他们在路过一个小桥的时候呢，小红就故意 把伞就折起来扔到了河水里了，然后笑着说，就问他男朋友说，你舍得让我一个人淋雨吗？只见他这男朋友愣了一下，然后毫不犹豫地将他的伞也扔到河里了。肖雨熙对小红说，你看这回咱俩人一起淋雨啊。这情商得多低你说。

老李呀、啊、看到老张捧着一个盒子，盒子里呢有一只小鸭子，他就纳闷儿哈，就问说，孩子明天就中考了，你还有闲心买只鸭子玩儿？我老张说，说的我家孩子吧属狗的，我特意买给他的，这叫啥呢，是狗撵鸭子呱呱叫。哎呀，这老李一琢磨啊，自己明天中考的儿子也属狗的哈，于是呢他也跑到市场，也想买只小鸭子啊，也想呱呱叫，是吧？可是怎么找啊也没找到，于是他想说，这什么鸭子都是鸭子，是不是买一只烤鸭代替也行。于是啊他就给儿子买了一只烤鸭。晚上呢，儿子吃了一口这个烤鸭，皱着眉头跟他爸说，说爸呀，这没烤好啊。这句话一出来，我就好像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说这个老张特别爱钓鱼，可总是一条也钓不到。今天呢，他又是一无所获的，然后吧，就收了鱼竿，郁闷的回家了。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呢，他就对卖鱼的老板说呀：“说给我来两条鲶鱼，要个头大点的。”老板一看是他天天上这儿来买鱼，钓不着吗？回家咋交代呀？天天上这儿买鱼来，就认识他呀，就说：“你还是买鲫鱼吧。”老张就非常疑惑，然后老板说：“说的，你媳妇早上过来了，说今天让你买鲫鱼，她想炖汤喝。”其实我觉得这种相处方式挺好的哈，夫妻俩人，我知道你去钓鱼，你没钓着呢，他就想着说的，哎呀，钓不着，买条鱼回去跟媳妇儿吃吧，就说是我钓的，还挺有成就感的。我不揭穿你，哎，我也不坦白，俩人这么相处，哎，我钓着鱼了，回来我吃的，我挺开心的。这回你买条鲫鱼吧。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洁。

0: 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这两天哈，我得到了一个青花大海碗，可好看了。那个碗底儿吧，有一行字儿，写的是“大清乾隆年制”。哎呀，然后吧，我就找了一个那个懂行的朋友看了一下，我这个朋友说是上品，说唯一缺陷呢，就是有几个花瓣颜色较深，釉色下隐约能看见一个字儿，就是“鱼”，“鱼”字儿。我寻思这，哎呀，宝贝呀，别吵吵啊，那可是上品呐、啊，大清乾隆年制那上品，哎呀。后来吧哈，我寻思，就是我的朋友是懂行的，你找个专家看看吧哈，我就找了一个专家，老文物专家啊，他拿这个放大镜啊，仔细端详了半天。后来呢，发现确实有一行字儿啊，隐藏在花瓣底下。哎呦，我寻思那字儿写的是啥呢？我就可好奇了哈。完，他告诉我适用于微波炉。

说那个有一天班主任问一年级的新生啊，说你们谁学过数学呀？小明高高的举起了手。老师问他，三后面是几呀？小明说是四。哎呀，老师点点头接着问，那九后面是几呀？小明说是十。老师非常满意的就夸小明啊，哎呀这真棒哈，这孩子。老师最后问说，那十后面是几呢？小明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是勾。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应，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一部好电影，一段故事，一首好歌。接下来的时间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倾听电影音乐的时间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每一次我们在看一些经典的电影的时候，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可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来再次的重温一下啊。今天的耳朵听电影当中呢，我们要听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这部电影还有多少人记得呢？第一部电影啊，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非诚勿扰一》每隔几年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来重温一遍，一直是很有感觉的一部电影啊。每一次看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啊。2008年的时候，爱情喜剧电影《非诚勿扰》也让北海道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个恋爱的圣地。这部电影呢，是由葛优和舒淇来领衔主演的。电影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应该很多人现在还有印象。秦奋在乌龙百出的征婚过程当中遇见了陷入苦恋的笑笑，然后他们呢分享着各自的一些秘密。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呢，就发生在北海道。笑笑邀请秦奋一同前往北海道，打算呢对自己的感情做一个了结。可以说北海道呢是他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的一个爱情的开始的地方，当然也是他让生命和爱情重新绽放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非诚勿扰》电影当中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杨坤带来的一首《众里寻他》。这是一首收录于电影《非诚勿扰》原声大碟当中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由一健来作词，也是杨坤首次的用这种全英文的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浪漫的情感和对美好时光的一些期待吧，表达的是主人公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告白，还有那些承诺在里面。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呢，是在2008年

0: 的12月17号，收录在专辑《非诚勿扰》当中。杨坤呢，在这首歌中呢，也展现了他特别独特的音色和演唱的技巧，使得这一首插曲呢，在电影当中就起到了很好的情感的渲染作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通过这首歌来重温一下《非诚勿扰》的故事。
1: 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伪海龟，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有意者电联，非诚勿扰。
2: 你一说这种婚介的形式
1: 啊，
2: 你第一个。
1: 哦，你不会是推销飞机的吧？目的我弄的劲儿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头一个。
2: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1: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2: 要是你闲着没事就出来陪我聊聊天，你同意吗？
1: 同意啊。我爱上你了，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2: 你也不需要和别人联系了。

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听到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爱过》，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歌曲。陈楚生当年也表示说，写这首《爱过》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对于《非诚勿扰》的感觉来进行创作的。因为呢，他要配合电影的本身，所以呢，词曲风格和原来都不太一样。谈及到他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感想的时候，他说：“爱过的人对爱情和没有爱过的人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吧，短暂和长久的。比如说有的爱情啊，经历到了5到7年的时候就会变成亲情了，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演变。而爱过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激情褪去之后，心里对于爱情的那些疑问以及爱情的一个重新的理解。这首歌的演唱者安以轩也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他觉得现在的人爱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对方爱你的性格啊，还是外貌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久了才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真心。所以呢，他觉得对方如果说爱他的话，一定要诚实，要诚恳，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由陈楚生和安以轩合唱的这一首《爱过》。

0: 你起来，你实在得行吗？你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你想清楚啊，接了我可是不离的。
1: 你要离我就接孟姜女的班，把剩下那点长城也哭塌了，没你我活不了。
0: 你老实告诉我，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1: 六一的嘛。
0: 你都六十一了，
1: 六一年生的，
0: 40啊，那后面还有30年呢。
1: 活不了那么长，活不了那么长，
0: 结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是爱吗？不。
1: 绝不是，这我懂，爱是有寿命的。我要真爱你，我就不跟你结婚了。哎，说秃噜嘴了，爱还是爱的。
0: 你别找我，我愿意替你说真话。
1: 生米终于要煮成熟饭了，答应我，咱俩先接了。 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电影音乐，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诚勿扰二》中的插曲，是一首《最好不相见》。这首插曲呢，是由李默蕾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情感呢，非常的紧密相连啊。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曲也以非常动人的旋律，还有特别深刻的这些歌词，为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共鸣。《最好不相见》的歌词也表达了我们对于相遇和别离的一个好深刻的思考。那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最好不相见》。当时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冯小刚导演就希望演唱这首歌的歌者，他的声线啊比较中性化一些，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要有精力。为此呢，他就找到了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李默，他表示说这首歌也确实需要比较有精力的人来唱，歌词呢也得有精力的人才能看得懂啊。李默有很多的一些精力，对于她而言呢，是一个知识女性，写了很多歌。然后李默在当年接到了这个邀约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要为《非诚勿扰二》来演唱片尾曲啊，只是想唱一下来试一下。我觉得每个歌手啊，对于这样一首歌的理解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呢，这首歌的演唱者李默，他的理解就是他是一种很高的智慧，讲的就是冥冥之中啊，我们都终将会散去，告诉我们的是那种大爱，把内心割舍不下的东西你都要放下。当年呢，在冯小刚听到了李默演唱的《小样》的时候，就再次说这首歌啊就是他了。然后李默呢是从头到尾就一口气的唱完，声音呢不做任何的一些修饰啊。李默唱的是相当的认真，我们呢当年的时候也看到了各种演唱方式，但是最后呢录音师都说了一句好贴心的话，就是你的心中要有大众，然后歌手演唱久了以后呢会跟大众可能有一些距离，对此呢他们对这样的一首歌的演示真的就是没有一些过多的处理啊。我想这首歌也和剧中的人物的情感一样吧，它会有一些瑕疵，但是很完美。就像是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我记得秦奋曾经说爱情谁碰谁就玩完啊。结果呢，如果说代表爱情就本身是一种错误，结尾呢他又很认真的来告诉我们说，爱情或者是婚姻之所以美丽，就在于要将错就错。如果说前一句话呢是爱情的经历体会，那我觉得后者真的就是你有了爱情之后的那一种醒悟吧。我们不会去试婚，也不会过一些青年之痒，更加会忽略一些中年的危机，要的仅仅是相依为命。
1: 我本来以为很了解自己，有些东西可以培养，靠时间拉近，现在发现时间可以把人拉近，也可以把人推得更远。好感不能代替一切，
2: 懂了，你对我只是有好感，两个有好感的人住在一起成不道德了。
1: 你没不道德，我不道德，我利用了你的好感。
2: 你这么不道德多久了？是从咱俩试婚头一天开始的吗？我还以为挺幸福的。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非诚勿扰》这部电影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由单依纯倾情。

献唱的来自于《非诚勿扰三》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总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变老，世界再纷扰，有你在就好。在真爱面前，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句关心，一句唠叨和一次次非常温暖的打扰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单依纯空灵清澈的声音配上电影当中的台词画面一次次闪回的时候，真的让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温馨啊。这一首歌虽然很短，但是足足可以串起我们十多年的一个回忆，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杀。电影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首次发布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啊。应该说这首歌也串起了三部电影。单依纯曾经说，很高兴能为电影《非诚勿扰三》来录这样的一个同名的主题曲。爱是一次次温暖的打扰，非诚勿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我真的觉得在这些字里行间呢，单依纯呢也用她非常温暖的吟唱带领我们走进的是勤奋和笑笑。认识的这么多年，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原来呢可以祝福就已经值得庆祝了。勤奋和梁笑笑的这十多年，也是无数人呢奔向人生新阶段的十年。我们想一想，人生的旅途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会偶尔停留，一如笑笑。单依纯的这首歌，他独特的声线也真的就能够戳中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泪点。谁懂勤奋的那一句啊，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这句的杀伤力哦，我觉得真的很强。曾经很多人都说婚姻就是将错就错，时光流转，他发现这辈子不过就是想和所爱之人将错就错。

你就让我犯回傻吧，我爱上你，知道什么叫思念吗？

0: 一前后外套，才能舍得让你血里跑，
1: 还留在原地一往情深，其实感动自己呢，还为了感动他呀。
0: 已经听不了别人的劝告，
2: 爱他本来就是我自己，
0: 他来自不走心的客套，
2: 他爱我我高兴，他不爱我我活该。早就
3: 知道，你知道什么是挂念吗？
0: 原来早没有人打扰，
3: 挂念就是害怕。
0: 原来好好活着，
4: 朋友，我想有尊严。
0: 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
3: 怕你过不好。
0: 原来可以祝福，
3: 怕你不回来了。
0: 就一直的庆祝。
2: 好长一段时间，到现在我都不敢听不了别人跳水的扑通一声。

你知道什么是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0: 我们刚刚听了几首《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歌曲，会否拉起你的一段记忆啊？葛优和舒淇呢拍摄了《非诚勿扰三》，那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很多人在感叹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电影也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然后很多人也慢慢的步入到了中年。就像是影片当中吧，勤奋和梁笑笑幸福能够相伴终老。虽然这部电影画上了句号，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葛优也谈到，真的就是时光催人老，影片当中的角色老了，影片外面的很多人也在慢慢的变老，两个人这种斗嘴的样子呢，就一如十多年来我们刚刚认识的勤奋和梁笑笑一样吧。让我们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音乐。我们在听了这么多关乎于爱情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的一生谁又没有跌倒过呢？谁又没有受过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向阳而生。
1: 我回来了。
2: 真是你啊，
1: 请您继续往前走，不要挡住后面的客人。这地方你买的呀？
2: 安度晚年够用了。
3: 留下等待的眼睛，
2: 过去你下班回来经常

0: 我贪了。
1: 你说什么？我都不。
2: 咱就是其中有一个贪了，另一个能不能不离不弃？我的爱好是什么？
3: 爱我。
4: 哪怕只一天存在我光阴聚散，
2: 咱俩就此一别，以后再也见不着了吧？
1: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4: 思念不用紧，随时都会降临。分别时微笑止步，
2: 给你爸浇浇水，
5: 喝一杯。
1: 敬久别重逢。
6: 勤奋说，人老了得待在暖和的地方。笑笑也说，走遍了世界各地，还是海南岛让他最有归属感。
1: 咱们现在是老两口啊。
6: 据乌桑说，他俩很恩爱，

0: 勤奋和笑笑的故事讲完了。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与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我们来分享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歌手汪峰带来的一首《北京北京》。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汇，那就是北漂。其实这个词呢，生来似乎就带着一些无奈，还有一些孤独在里面，怀着不服输的一种闯劲儿在里面的一个词汇啊。一头闯进了这一座庞大而又很陌生的城市当中，在这里你会寻找什么呢？也会在这里失去一些东西吧。2007年的时候，汪峰就发行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也是他当年的成名作。当时的他会面临失业，不知道未来以及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窘迫。汪峰当时啊是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然后看着脚下的车辆涌动，还有周边的这些高楼大厦，让他感伤和很伤感啊。每个人是不是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感到很无助的时候，来看看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时候，那会儿的那个心情也许大家都曾经有过吧。当然这也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忽然之间，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可能变得不是那样的真实起来了。当时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一首歌也是融合了内心的情感和城市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北京北京》吧。这首歌曲之所以很经典呢，是因为它的主题不仅仅是北京，而是深藏在每个城市的无数的人吧。这一首歌是送给每个正在努力打拼的你们，愿你们历尽千帆依旧无所畏惧。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一起来静下心来，在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来分享一下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清风徐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曾经的一部电影《港囧》的推广曲。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吗？2014年的时候，徐峥在拍电影《港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打算来找王菲来唱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那个时候王菲就打趣的说我的歌一唱就会火，要我唱可以，要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否则不好听我不唱啊。这让当年的徐峥瞬间呢也是犯了难。当时呢电影《港囧》呢已经用了大量经典的粤语老歌了，当年情，还有陈百强的那一首偏偏喜欢你，还有太多太多了，都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怀旧的金曲。当徐峥觉得这一首新的主题曲能够唱出电影当中那种纠结然后又释然的这样一种情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菲。毕竟王菲的声音空灵而又独特，那个时候徐峥想起了他的老朋友赵英俊，那是一位曾经一起合作过《泰囧》主题曲的一个音乐的才子。赵英俊呢，不仅是作曲家，还是《港囧》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他对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人物的心理呢，把握得特别的准。徐峥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只是说这一次的这首歌曲啊，是写给王菲的。当年的赵英俊一听呢，是为天后来写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3天的时间，他那个时候也会循环的来听着王菲所有经典的作品，从他的那一首《红豆》再到《传奇》，从《我愿意》再到《人间》，就一直在听他的那种演唱的风格。当时呢，他就拟了一个这样的歌名《清风徐来》，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王菲的这一首歌曲啊，不是那么的熟悉啊。2015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这首歌曲是正式的推出了，没有想到这首歌推出来之后就爆火了。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听这首歌才来去看这部电影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喜欢了一首电影歌曲之后，我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啊。那个时期呢，一首歌曲马上就可以带火一部电影，甚至到了电影散场的时候呢，还会有不少的人留在座位上等着听完最后一刻他的这一首歌曲。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也是这样啊，我们到了散场的时候来听这样一些片尾曲的时候，还是不忍离开的。这首歌曲呢，不仅拿下了当年第23届东方风云榜的十大金曲奖，至今呢还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来循环的一首歌曲。烟花有人追晚风，今天回过头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的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它不仅仅是一首特别简单的电影音乐吧，它也是徐峥的坚持、赵英俊的才华，还有王菲的声音，很多因素吧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的一个火花。你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歌者还有他的创作者还有这部电影都很重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港囧》的推广曲啊，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有故事的音乐是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多人也聆听过很多遍的一首歌曲啊？曾经有人说啊，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是唱给杨千嬅的，其实啊并不是。歌曲《十年》呢是由林夕作词，然后陈奕迅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03年的时候，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唱。

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过。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两个字是什么呢？早前的时候啊，我以为是如果，后来在听的这首歌的第一句的时候，我觉得那两个字应该是分手吧。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才明白了，这样的两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句简单的你好。

这一首好听的《十年》送给你们，这样的一首苦情歌啊，可能给我们的情感更加有一些共鸣性。那也感谢大家的倾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换一种心情吧。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奶茶加糖》，给大家的生活也来加一点糖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就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这两天啊，这个又稍微有点热起来了，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呢，早晚的这个温差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早晚是比较凉快的，
1: 还不错。
0: 哎，但是过了这个明天之后啊，咱们就没有中午这么高的高温了。
1: 好像是要说来雨，但不知道能不能下啊？
0: 对，说是明天有降雨，嗯，但确实降不降这东西咱
1: 不好说，
0: 不确定，
1: 因为。前两天的时候还说最近这两天就来雨哈、啊，说这周可能就下雨，也没下、
0: 嗯、
1: 你看天气还不错，
0: 但是我看这个天气预报报啊，说是从明天之后接下来的一周直至到下周都有可能会降雨。
1: 嗯，我这个也看了，
0: 是不是
1: 因为昨天看的嘛，昨天好像感觉有点热、
0: 嗯、
1: 我说这温度怎么降不下来，说有雨，然后我就特意也看了眼天气预报，然后我发现是从明天开始一直是在下雨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我说那这还不错，其实下点雨的话咱们还感受能够凉爽一点，特别是在这个中午的这个时间段。
0: 嗯，接下来的这种雨季呢，其实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因为咱们已经立秋了嘛。
1: 嗯，对，
0: 一场秋雨一场寒，逐渐陆陆续续呢天也会变得越来越短，然后呢空气也会变得越来越凉，像我们说的珍惜现在不用花钱还能买来的温度等到十月末之后啊，我们就又要进入到咱们冬天的供热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就时刻注意好天气变化啊，越是像这种天，说前一阵头两天特别冷，像这个我家里人跟我说啊，说把这个孩子的这个凉鞋都已经刷完收起来了
1: 啊，那这好像还有点早是吗？
0: 是吧？然后这两天又热。
1: 嗯。

0: 它不像春风那样刺骨。
1: 其实秋天这个现在这个往后哈、啊，可能是到十月份之前的天气都还挺好，晚间可能是稍微有点冷的时候，比如说你回家真的很晚，凌晨了回家的时候，可能你搭个小外搭就还是可以的，
0: 穿个长袖就行。
1: 对，穿个长袖啊，穿个小外搭还是可以的。
0: 嗯，
1: 但像你刚才说了，春天的时候那就不行了，
0: 嗯，是
1: 非常的冷了。
0: 是的，说春捂秋冻，老话讲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对，
0: 是不是？所以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吧，一定要时刻的去关注好咱们天气的变化啊。而且现在呢也依旧是在旅游旺季这个过程当中，
1: 嗯，对
0: 啊，毕竟学生还没开学嘛，有些人呢会趁着没开学之前可能再说出去玩一玩什么的，所以呢咱们也一定要关注好这个，因为毕竟气温都在变化，
1: 嗯，
0: 咱们尽量呢就是你所要去哪儿的话也一定要关注好去哪儿的这个目的地的一个温度，然后呢带咱们适宜的合适的衣服啊。
1: 对，
0: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关于说呢咱们在行车途中吧，我们需要去这个了解的一些情况，以及说培养的一些好习惯啊。咱们平时呢老是说这车往前面开，是不是咱都是往哪开呀，高速也好啊，市区当中也好啊，行车也好啊，那咱今天来聊一聊倒车吧。
1: 倒车该怎么倒车、
0: 哎、对，就是倒车的时候，或者是说咱们往这个车位里倒的时候，像这种情况下其实呢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些情况。很多人说啊，说倒车有啥可注意的，我就看好我的这个倒车的这个记录仪呗，是不是倒车影像、
1: 嗯、
0: 哎，对，我就关注这个呗。但实则上呢其实啊你会发现有很多呢就是开了很多年车的非常有经验的一些老司机们啊、
1: 嗯、
0: 他们会有一个倒车习惯，就是在倒车的时候呢有音乐的话把音乐关掉，或者是调到很小。
1: 为什么要关音乐呢、
0: 嗯、把车里面的这个声音都降下来、
1: 嗯、
0: 然后呢会这个摇下它的这个主驾驶的车窗什么的、
1: 嗯、
0: 那问题就来了，说为什么要关掉音乐，是不是？其实呢它这个就是有原因的。那还有的呢说这个车上比如说有这个亲朋好友在坐着在聊天什么的，一般有的时候可能就说哎先别说话了啊，我倒下车
1: 的，这个就有点觉得怎么你倒车还不让我们聊天吗？
0: 哎，对，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操作、哦、是不是这些行为。其实呢在以前来讲啊，我们的这个车辆呢它没有任何的倒车辅助设备，
1: 嗯，
0: 你包括这个倒车影像在以前的车上它是不具备的，
1: 对，
0: 全凭什么呢？全凭我们司机的技术，
1: 嗯，
0: 对吧？如果说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倒车呢是需要下来去看的。
1: 对，
0: 我上一辆车啊就没有倒车影像，
1: 嗯，
0: 那个时候呢也没有安，就是咱们很多的倒车影像都是后安的，
1: 对，
0: 对吧，
1: 有的车是后安的。
0: 对，那个时候呢我的车是没有倒车影像，并且我也没安，这么多年开车倒车呢一直都是就是凭借自己的这个一是感觉，第二呢是凭车的这个哪个位置和我倒车的位置的一个距离，
1: 嗯，
0: 哎，自己去进行判定。其实确实在我刚刚开车的时候，我是新手，那个时候我经常就是一遍一遍跑下来看，
1: 得看一下是吗？
0: 对，因为我的车它没有，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雷达，
1: 嗯，
0: 你听不见就是什么滴滴滴滴滴滴。
1: 突然你这么说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这个真的是不是说这个夸你啊或者是在这好、嗯、真的是我觉得很厉害。因为你看作为女性咱们同样好多人，我身边朋友啊就可能是有倒车影像都不会倒，
0: 嗯，
1: 你全凭自己的经验就可能一点点去学、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开车的时候我的第一辆车就有倒车影像了，
0: 嗯嗯嗯，
1: 像
0: 所以就会依赖于这个东西。
1: 对，我有一次就开了没有倒车影像、
0: 嗯、
1: 但是呢有雷达，
0: 嗯，
1: 他滴滴，我第一回就像你跑，那我不知道我就下来了嘛，
0: 嗯嗯，
1: 下来了之后我觉得后面还有很大一块距离他就已经响了，
0: 嗯嗯，
1: 然后呢我说那我就再往后倒一倒吧，因为前面露出半个头、
0: 嗯、
1: 那不是很远嘛，
0: 对对，
1: 我又往后倒了一下，下来之后我多亏才下，当时我就后怕，后来那辆车我就是我家里亲属的车我再也不开了
0: 啊啊、
1: 为什么呢？就差一个手指头这个距离就撞了
0: 啊因为掌握不好距离
1: 是
0: 吧？
1: 要说真的是有、
0: 嗯、
1: 你看你说你自己全凭一点点去练的，其实好多、
0: 嗯、
1: 你看我家的老司机我爸呀还有我家的亲属啊他们老司机、
0: 嗯、
1: 都不看倒车影像，
0: 对，
1: 就像你们是就都不看，他们就看两个耳朵，然后呢就看车里的那个后视镜就知道我该怎么停、
0: 嗯、对、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反正因为

0: 我是因为这个车吧，它不具备这些高科技，没有办法，咱只能说就靠自己。然后呢，倒确实我在刚是新手的时候，真是每次回家倒车的时候，一遍一遍下来去看。然后呢，看完之后大概了解还有多宽，然后上车之后呢，去看耳朵里我的倒车这个镜反映出来的，哎，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毕竟就是当你没有影像的时候，它就是类似跟盲区没有任何区别。反正后来呢，就是练出来了。那辆车呢，其实我大概开了也得有，我算一下，哎呀，就怎么也得有将近，我开怎么也得有将近八九年了。那辆车是10年的车，头一两年那时候是我还在上大学就没有开，所以后来呢，就是说实话啊，真是也是练出来了，哎，就是磨出来了，所以我倒车呢就不看这个倒车影像。
1: 其实这样真挺好，就是你现在开一辆什么样的车，你可能都能开得了，就是无论有没有这个科技的东西。
0: 但是呢，就是现在来讲，很多的倒车影像、倒车雷达，甚至是说360度全景的这种影像都有，
1: 对，都有，这个更方便了是。
0: 对，但是确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就是科技改变生活嘛， 对不对？你像现在我开的这个车呢，它是有倒车影像的，我也不再去关注两个耳朵了。哎，我在倒车的时候，我也是关注倒车影像，它在哪个杠，它不都有那个什么橘色杠、红色杠什么的？哎，大概率就是咱心里有谱了。但是呢，其实针对一些像开的年头比较久的，开了10年、20年车的这种老司机呢，他依旧会保留自己的以前的一些行车习惯。
1: 对，
0: 哎，关音乐，打开车窗，然后再倒车，基本上是不会发生刮蹭事故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啊，很多人说这个跟关音乐有啥关系啊？是不是跟这个不让车里边的人说话又有啥关系啊？其实呢，咱们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如果说咱们在一个非常嘈杂的环境里去倒车，哎，或者是说呢，需要就是你关注一些情况的时候，可能它会影响你。
1: 对，
0: 就是我在行车的时候，我车里的音乐声我是不开很大的。
1: 这个对，这个因为我家里人也告诉我，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就音乐也不是开多大，可能开他就告诉我，就是你把这音乐得小点声。为什么？可能咱别说倒车，就你行车的时候外面什么情况有音乐你都不知道，而且咱不是听的别人的车辆，是听的是自己的车辆。
0: 对，
1: 比如说你的刹车片响不响啊，或者是轮胎怎么回事啊，有没有人刮碰到你啊。
0: 对，
1: 可能好多情况你车内的环境啊、声音呢、太杂了，你不知道哪边是外面的，什么时候是车里的。 对吧？
0: 对对，就是音乐声音如果过大或者车内过于嘈杂，它会影响你个人的判断。
1: 对，
0: 你就像车外面，比如说我们在行车的时候，它可能你周围的这个车它并没有鸣笛，没有按喇叭，但是呢你车里音乐过大的情况下，在你没有去观看这个倒车镜或者是两边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发现，不一定能知道说你旁边有车了。
1: 对，
0: 但如果你的音乐声小一些，你能听到非常清晰的听到外面的声音的情况的话，你开个车窗，这个车它开过来它一定是有声的，所以你是能听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所说在一些车多比较人杂的地方，尤其是自己还不熟悉的地方的情况下，那哪有障碍物啊，或者是说哪有人出入啊，这些你都是不确定的。但如果你说关闭音乐，我开开车窗，这个时候你倒车，正好你后面有人他走过路过，他跟朋友聊天说话，你是一定能听得到的。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能保证说他的安全和我们倒车有没有可能说我得站一脚刹车，
1: 其实
0: 别碰着他，对不对？
1: 有人还会说，那我有倒车影像啊。那我就不用看呗。
0: 那如果你的车没有影像呢？
1: 其实有
0: 影像坏了呢。
1: 还有一个问题，它有的时候你要不是360的呢。
0: 对。
1: 对吧？你不是360，咱们是有死角的，不是说你是广角的，你再是广角，它也有死角，你也看不到。有的时候那个人在那儿，像你说他说话的声音你没有听到，或者是他走路的脚步声你没有听到，他也会碰到。
0: 对。
1: 别说人，可能小动物你也会碰到。
0: 对，你像我朋友他就是，前两个月的时候吧，然后呢他车就送去修了。我说你车为啥去修啊？哪儿坏了呀？他说我倒车影像坏 坏了。我说你倒车影像坏了暂时先开着呗，因为那一阶段他还刚好是总用车。我说你先开着呗，开着完之后等你啥时候不忙了不用车了你再去修。
1: 他开不了吧？
0: 然后他说我开不了。我就懵了，我懵了，
1: 我
0: 问他，
1: 我也这么说，
0: 是啊，我问他，我说你为啥开不了啊，怎么能开不了呢？他说我倒车影像坏了，
1: 倒不了车了，
0: 我没法倒车了。然后当时我说啊，就是

0: 我才了解有很多人原来倒车呢只能依靠这个倒车影像。
1: 这个我和他我俩是一样，就
0: 是不
1: 是我要没有倒车影像我真的就倒不了，我只能往前开
0: 啊，
1: 往左开往右开，但是往后开肯定是倒不了了
0: 啊。然后呢他说得去修。所以呢你看有些时候呢当我们依赖这个东西的时候，如果一旦它出现毛病出现故障的时候，它是会影响我们的。但是呢你要是说你不太了解这些，你说哎呀我车里依旧音乐声放得很大，可能你后面这时候真有人，那就即使他在聊天你也是听不到的。所以这样呢就会非常危险。这样的盲区就是我们也非常这个，你也在网上看到过这样那样的新闻，撞到孩子了什么的，是不是？所以说呢有一些东西一定是咱们要去具备，你用不用咱不说，但你要具备要学会，对不对？好的，那这样啊，咱们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

0: 台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回到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么咱们听众有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那上一段呢也说到了咱们这个关于倒车是吧，
1: 嗯，对，
0: 需要去怎么说呢，算是学习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认为呢，就是虽然现在咱们科技已经很发达很先进了对吧，无论是倒车影像还是360这种全景影像，嗯，但是呢咱们怎么说呢，就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是吧，就有这么一句话。其实我们应该去每个人吧，作为司机来讲该去了解一些东西，
1: 嗯，
0: 换句话来讲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倒车影像坏了之后至少我们也应该具备你可以倒车并且不出问题的一个能力所在对不对。
1: 但是真的现代人科技越来越发达，然后呢让我们越来越懒惰，
0: 过度的依赖这
1: 个
0: 科技了。
1: 我就是很现实的，你可能说你看我刚才说嘛，我说你其实真的就是很厉害，因为什么呀，无论是这个车有还是没有你都能开得了，你都能不会再考虑它。就要我的话，上车我就会先考虑这台车有没有这个功能，
0: 嗯，
1: 有没有那个功能，
0: 嗯，
1: 然后我能不能开。可能你说开个什么倒车影像坏了或者是没有倒车影像也行，可能针对于我们很大一批人，
0: 嗯，
1: 好像都不行。
0: 嗯，
1: 就是你看你说该学习有的时候对我得学到那时候可能一下子又忘了，
0: 嗯，但其实呢就是换句话来讲是因为现在有这样的一些科技影像了，你觉得说好像不靠倒车影像就能停车的人说感觉上很厉害或者怎么样，但实则上其实我认为这个呢是作为司机咱们本身就该具备的。
1: 嗯，对呀，但是很多人现在没有，就懒惰了嘛，
0: 没有去学习了。对
1: 呀，
0: 啊，
1: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个经验。每个人都，只要你想当司机，其实以前为什么说，嗯，那以前没有这么多科技，还有那么多司机，他也能会倒车，他也会开得很好。那为什么人家都不是像你一点儿一点儿积累下来？好多人都是这样嘛，
0: 嗯，
1: 一次一次积累下来了。你看我们为什么没有呢？就是懒惰了，
0: 嗯，
1: 觉得有这个我下一回再学吧，或者是哎呀过两天吧，这两天有事儿，可能就把这个事儿往后一直在延。然后呢以至于就说没有倒车影像就不会倒车。
0: 嗯，但其实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一些不少的这个新闻啊，有这样的报道，倒车的时候撞到孩子了，撞到什么东西了，撞到什么石墩子等等的，是不是，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发生一些刮蹭。其实呢像这样的车啊，我们新闻报道中事故车辆它也是有倒车影像和雷达的，但是呢这事故也依旧是发生了。所以呢其实就说明是什么呢，还是说倒车的时候呢要么不仔细了，要么是障碍物像你说的在盲区了，哎，没有去了解了，影像当中看不到，雷达也探测不到的时候自己又没有去看这个后视镜。
1: 嗯，
0: 因为习惯了嘛，就盯着车里面那个屏幕嘛，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啊，咱打个比方说我关着车窗然后呢我去倒车，就相当于说呢咱们自己是处在一个密闭的小屋里的。
1: 嗯，对，
0: 对于外面的环境啊，以及这个感知能力啊，都是不强的。本身呢，在一个密闭空间内，我们都是非常有安全感的，对不对？所以，即使是说有危险在身边的时候，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
1: 嗯，
0: 如果说呢，你说我打开车窗，那我们和外界呢，这个环境当中形成了一个比较强的这种连接，
1: 嗯，
0: 你能听到外面的声音了，
1: 嗯，
0: 而且呢你也能呼吸到，就是比如说车里面一直开空调外面挺热，
1: 嗯，
0: 哎，你呼吸到这种热气了，是不是你感觉你跟外面的环境呢好像就是说融为一体了，哎，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当你听到外面的嘈杂声的时候呢，可能你的脑子也会说清醒一些，
1: 就是这个地方很乱，我应该全神贯注，
0: 哎，
1: 嗯，
0: 对对对，这个地方现在可能是有一些这个人多人流密集，或者是说，
1: 嗯，
0: 哎，这个声音导致让我觉得我现在啊我得慢一点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得多关注关注，我得多瞅瞅，左瞅瞅右瞅瞅，你完全把车窗密闭的情况下，外面可能多嘈杂，你在车里面也是很安静的，所以你就可以感觉没事儿，我处在的环境也是非常安全的这个环境，对吧，
1: 嗯，
0: 所以当你这个打开车窗之后，可能你的注意力呢就会更加集中，
1: 对，
0: 所以他这个是有一定说法的，是为什么说一些老司机他愿意开车窗关音乐然后去倒车，
1: 嗯，
0: 对不对，另外呢如果说周围要是有人在危险来了的时候，可能有的人他就会出声了， 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你一直在倒车，他后面要是说有小孩蹲在那儿或者干嘛，有人能看得到，马上可能就会喊，
1: 嗯、
0: 对不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哎，就会喊了。那有人喊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注意一点。
1: 对，
0: 我是不是咋的了？咋的了？是不是喊我呢？我赶紧先踩一脚刹车吧。
1: 肯定是第一反应就这样。
0: 哎，就有可能呢，我们会避免一些危险发生。所以呢，就是我们能清晰的听到别人的声音。你关车窗的话，不一定能听得到了。
1: 对，这个真的是啊，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突然出现个声音，可能会你听到鸣笛的声音，你还得看个左右是不是自己当害了，或者是因为什么情况、
0: 哎、
1: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0: 对,、
1: 嗯、
0: 对，就虽然说那句话怎么讲，说我们眼睛没有看到，但是耳朵听到了危险，是不是？很多人说啊，危险还能听得到吗？当然可以了。有人喊的时候，你是不是你就要哎，
1: 你先防范一下，完你还得吃惊一下，到底什么原因？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吗？
0: 是，我先警惕一下。你走在路上，马路上有人喊，你都得先停一下，我先瞅瞅是咋的了呢、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一样，它是为了安全的去增加了一份保障。在一些不确定的路况下面呢，其实听声音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1: 是的，
0: 对吧？就像一些转弯的盲区啊，大家到这儿都会按一下喇叭，
1: 嗯，对，
0: 防止对向车友过来，你俩别来个顶头碰，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去怎么说呢，锻炼自己，养成这样的一些习惯，这样的习惯呢也能帮助我们在以后的行车当中可能真的就能去避免掉一些危险发生。好的，我们此时刻呢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现在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

0: 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新康街，咱们基督教堂门前的路段呢，也是车辆比较集中。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文彤。
1: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回来继续来说啊，说这个倒车呢，咱们这个到底摇下车窗关闭音乐有什么好处、嗯、是不是？其实呢，降下车窗之后啊，它更加的容易去提醒我们去观看什么呢？观看后视镜。
1: 对，
0: 而不是说就你只盯着这个车里面的这个屏幕去看了，是不是、嗯、后轮两侧呀，车尾边角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影像看不到的。
1: 这个真是啊，你看我在刚开车那头两三年、嗯、就是这个后视镜，说实话啊，
0: 嗯，
1: 我真的没看，就也不能说就是想不起来看、
0: 嗯、
1: 有的时候就到那时候可能没那个习惯，就没养成那个习惯。
0: 嗯嗯。
1: 但后来之后慢慢慢慢开车也是时间长了嘛，然后家人说你得看后视镜啊怎么样、
0: 嗯、
1: 然后我就养成习惯，会发现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些边角的地方，有些人可能刚开车的时候和我是一样的一个感受啊，可能就倒车影像倒车影像就是习惯了，然后但是你会发现你看完后视镜之后你再看倒车影像就是双保险。在我看来现在就是我会先看一下后视镜然后再看一下倒车影像，我就觉得好像看得更准一点。
0: 嗯，其实我说实话啊，就是我在咱们比如说倒车，你肯定是可能你需要说先跟旁边的车，我先在他侧边、
1: 嗯、对对对，
0: 然后往回倒，是不是、
1: 嗯、
0: 很多人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一直在关注倒车影像了、
1: 嗯、
0: 对吧。说实话就是我如果在往里拐的时候呢，我是不会看倒车影像的。
1: 你看后视镜
0: 啊、
1: 嗯、
0: 我这个时候往里倒车的时候我看不明白他那个线。
1: 其实这个时候你看你是看不明白，因为你会倒车，就是没有倒车影像你会倒车，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就能看明白那个线，
0: 看明白那个线，
1: 对，就是比如
0: 在和车和车之间是哪个距离什么的，
1: 就
0: 是
1: 往后拐的时候就先车头、
0: 啊、
1: 大扎一下，然后这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能看。
0: 嗯嗯，
1: 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不习惯看后视镜
0: 啊，因为我看不懂，就是说实话就它这个线呢，我认为没有我看两边耳朵我距离测的这个准。
1: 后来我为什么就发现你说这看后视镜的时候呢、
0: 嗯、
1: 我、
0: 嗯、
1: 最近这几年之后我就看后视镜然后再看倒车影像，它俩的确是距离不太一样，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我在倒的时候我都得看两个耳朵。
1: 嗯，
0: 我什么时候看这个倒车影像呢，就是在我已经完全进入到这个车位里了、
1: 就是
0: 嗯、然后呢你距离后面，比如说我们家小区像后面有的是墙，
1: 嗯嗯，
0: 如果是这种墙的情况下，哎，那我就需要去看我的车和墙有多远的距离了、
1: 啊、
0: 对,
1: 对、嗯、
0: 我一般会靠这个来去测量。如果我后面不是墙，因为我们家小区它这个也有别的车位后面是空的、
1: 嗯嗯、
0: 如果不是墙的情况下我也不看这个倒车影像、
1: 嗯、
0: 我就完全看后视镜和后面的那个线
1: 啊、哦、其实你看那个点、
0: 哎、大概就可以了。如果后面是墙是车库门、
1: 嗯、
0: 是这种情况，哎，我能看看倒车影像，看一下它和我的这个距离、
1: 嗯、
0: 然后你让我完全用倒车影像去倒车的话，去拐弯的话，我这是拐不明白的。
1: 其实这个就是你们很多人以前不用倒车影像的人，
0: 对，
1: 可能
0: 就是
1: 用不惯，
0: 习惯问题。
1: 对，就是习惯问题。可能我们开始的时候就用倒车影像了，就是没有的话还不习惯。
0: 对，所以呢，我们能看到有很多的车啊，它在倒车影像上，或者是说呢，它在它的两个倒车镜上再加装一些镜子什么的，我们能看到、
1: 嗯，
0: 是不是？其实呢，它这个有的后视镜呢，它还有一些像什么下翻功能的。
1: 嗯，对对。
0: 哎，
1: 嗯、
0: 所以说有的呢，就是低矮的物体，它也能发现，
1: 这个更好。
0: 哎，对，
1: 嗯、
0: 它也能对周围的一些盲区上能发现的物体也能一目了然了。
1: 对、嗯、
0: 所以呢这样来讲啊，就是再有呢是有什么家人或者是有亲戚朋友有保安什么的帮忙指挥倒车的，
1: 嗯，
0: 哎，那这种情况你开窗也是刚需，对不 对,
1: 对，
0: 也必须要把车窗打开。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咱们建议还是说呢，就是摇下车窗，然后呢关闭车里面的音乐，让我们在车内也和外界的一个环境吧融为一体。
1: 对，有连接点。
0: 是的，这样呢才能够说让我们更加的去清楚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周围有什么样的声音。
1: 其实这个是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晚间啊，现在有好多车的车膜特别黑。
0: 嗯，
1: 你倒车的时候，晚间的时候你倒车的时候，虽然说是我们倒车有会有微弱的那个灯光，
0: 对，
1: 你有倒车影像照的也很亮，你也能看到后面的情况，但是呢、
0: 嗯、
1: 反正我每次是晚间必须把车窗降下来。
0: 对对，
1: 然后呢也会看一下后视镜旁边有没有什么障碍物。
0: 是的，
1: 像你说其实倒车影像后面看的，咱们不是360的话，它直观的就是看你这个直角，
0: 是的，
1: 对吧？你旁边还是有很多东西在屋，你是看不到的，一些小的一些石头啊，
0: 嗯，
1: 放在那儿，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立柱上一些东西，你都看不到。
0: 嗯，
1: 你这个时候你真的刮碰了之后，你再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0: 对，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咱们真的要去注意，比如天黑了，
1: 嗯，
0: 小区里面的灯光不是很明亮。
1: 嗯，
0: 或者是说地下车库所咱所处在的这个地方比较犄角，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就需要把车窗摇下来，这样能看得更清晰一些。嗯，还有呢，就是你像有的网友也会说，说我每次倒车我都会开车窗，我就是生怕外面突发情况我自己听不到。
1: 对，你看。
0: 哎，所以这一些呢其实都是咱们开车应该具备的一些这个能力啊，也希望呢就是这些能力能帮助大家确确实实的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
1: 是的，
0: 哎，能够帮咱们就是更平稳的去度过每一次倒车啊。好的，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
5: 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万通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的这个景观还没有到达咱们这个节目的现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最近呢，就是咱们有一个是关于夏季行车安全的一个这个指南啊，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因为进入到这个现在属于是这个暑期，暑期之后呢，我们最近的这个交通案例呢，也大多数呢跟这个孩子呢也是比较有关的啊。来，然后呢，就是我们发生的多起这个交通事故呢，也是跟咱们这个属于是这个高中生啊，包括是初中生也有关。有的是像这咱们这个不满12周岁的这个孩子呢，骑乘咱们电动车跟咱们这个机动车发生这个刮蹭的，还有呢就是未满18周岁的这个高中生啊，这个驾驶这个摩托车，而且还载着这个同学外出，然后呢径直呢撞上了这个一辆这个小汽车，这个三人呢也是均被这个撞飞啊，导致咱们三人呢也均这个受伤。因为我们接这个交通安全法呢是规定的，未满18岁的这个高中生是不允许骑这个摩托车的，还有呢像未满十二岁的这个孩子呢，也不可以骑行这个电动车啊。所以呢就是也是给咱们这个家长们也是提个醒哈，自己家有孩子呢，是咱们有这个工作，没办法呢来照顾这个孩子这个暑期的这个生活，但是呢一定要给孩子传达好这种信息，就是咱们在暑假的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让孩子随意的骑行这个电动车，包括这种摩托车。那此时此刻呢，我们这个做客直播间的这个警官呢也到达咱们这个这个现场啊。警官你好。
3: 哎你好。
2: 那这期节目呢给我们介绍哪一些内容呢？
3: 就是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夏天到了，然后咱们那个广大青年也是暑期，然后要正确的遵守交通规则，特别在骑行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像刚才我说的哈，就是有几起案例都是因为咱们这个孩子不够年龄，然后骑行这个电动车或者是摩托车发生的这种这个交通事故，其实这个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也给我们这一些家庭带来这个一些伤害哈。所以还是作为家长吧，作为咱们的监护人，一定要给孩子传达好这样的一个信息。再一个，咱们是这个事故大队是吧？
3: 我们是基层大队。
2: 基层大队哈。那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可能有一些这个跟咱们工作息息相关的一些是这咱们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个出台哈，包括一些解读。因为咱们这个交警呢，可能除了咱们这些龙山呢或者是西安大队啊这些在路上执勤的交警之外呢，咱们基层的民警呢可能是主要是负责一些这个政策呀，包括一些这个像咱们收集一些对咱们提出这个对咱们交警提出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的一些咱们热心的听众啊，包括我们驾驶员师傅哈，包括哪个路面啊哪个路段呢发生一些拥堵了，都会给咱们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咱们可能到后续的时候呢，也会对这个路况呢或者是路段呢来进行踏查，然后呢根据这个交通情况，咱们可能会设立一些像红绿灯啊，或者是对一些路段来进行整改啊，包括设立一些这个礼让行人的那些路口是吧？
3: 那我还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个电动车的一些骑行的一些规则吧。咱们那个驾驶员呢，就是骑行电动车，就是一定要是年满18周岁，方可到道路上行驶。然后呢，咱们不满16周岁的骑行者是禁止载人的。
2: 是禁止载人的。
3: 对。然后咱们那个骑行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安全，必须要戴头盔，保护好头。不管你是那个驾驶员还是载客的，一定要戴好头盔。然后在道路上的右侧行驶，还有夏天那个 有爱饮酒的同志，
2: 嗯
3: 啊，骑电动车的也谨记，骑电动车也不能饮酒。
2: 对，因为咱们在夜间查酒驾的时候呢，不是说仅查你咱们这个机动车，只要是咱们卡口设立之后呢，通行的这个摩托车，咱们也会对这个当事人来进行这个酒精测试的啊，
3: 嗯，
2: 所以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3: 嗯，
2: 说哎，可能哎这酒驾就查这个机动车，咱们这个摩托车喝酒也无所谓，
3: 嗯，
2: 其实这个骑行摩托车饮酒，这个骑行这个摩托车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毕竟是肉包铁，是吧？
3: 对对。
2: 而且呢，在夜间呢，可能没有这种这个戴头盔的这种意识吧，可能也是这个天热的原因，所以呢，可能就是发生这种惨案呢也比较多哈。
3: 对，
2: 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3: 而且针对夏季，咱们骑电动车还有两轮摩托车，这不行为比较多吧？我们龙山大队想在那个像早高峰或者在夜间时段，或者在凌晨，我们都会组织人员在上路，特别在辖区像人民大街，还有联合大路，还有其他的一些老百姓就是举报比较多的地点，进行夜间的联合一个整治。
2: 对，
3: 希望咱们广大市民，无论是在白天还是黑夜，一定要是遵章守纪吧。
2: 其实咱们这个已经纳入到咱们这个日常的工作这个常态化了哈。我们抽查呢，不是以这个扣分或者是罚款来作为一个主要的目的，其实目的呢，还是要给这个所有的这个骑乘人，包括我们驾驶员师傅提个醒哈，因为咱们都有家庭，都有孩子，可能你在这个这个触犯这个交通法规的时候呢，可能你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是一旦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之后呢，咱们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因为你自己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啊，一旦你酒驾发生这个交通事故，你无论是全险还是你保一个全损，还是你车上人，还是你第三者，咱们这个保险公司是不予赔偿的，
3: 对，
2: 这个是后果。然后你要是有工作的话呢，涉及到醉驾的时候呢，也会要通知到你们单位，可能你这个工作也不保了。
3: 对，
2: 而且
3: 咱们骑车单位也是这样。
2: 对，
3: 你第一时间，如果是你发现你有饮酒驾驶机动车的一个行为的话，是第一时间咱们通知咱们单位。
2: 对，
3: 而且还通知到纪委。
2: 对，然后这后果比较严重。这样呢，再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如果你有子女的话，将来他当兵或者是涉及到政审的时候呢，也会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啊。所以现在这个酒驾不同于以前了，可能说哎我饮酒了，或者对我进行罚款，或者是这个把我这个车没收了，但是现在呢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就是提醒咱们所有一些这个愿意饮酒的咱们驾驶员师傅，切记饮酒千万不要开车，无论是开车还是说你这个操作这种像农耕的车，这个车辆或者是一些这个电动车摩托车都不允许啊，这个一定要切记。再一个呢，就是我看有一些现在这个夜间哈，尤其到这个后半夜的时候，哎，往往就有这个20左右岁的这个青年，这个可能现在有一个词儿管他们叫这个鬼火少年哈，就是咱们在这个骑行摩托车的时候，他不好好骑，他非要把这个车辆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外园门前这个路段，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外环路国道上哈，经常超速行驶，经常还在这个超速行驶过程当中呢，后边还载着人，而且呢是两辆甚至是三辆以上的摩托车在一起这个攀比这个车速，我觉得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其实你要是自己骑行就比较危险了，你后边还载着一些女孩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年轻的这个跟你这个同龄的一些这个孩子们，一旦你们在这个比试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生这种像这个有一些这个石头子儿啊，或者是有一些坑洼的路段呢，有颠簸的时候呢，一下容易就把这个人给颠飞了，这样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啊。
3: 对，近期我们是在夜间联合整治的时候，在人民大街路段吧，查处大约能够有20多起吧，就是未成年骑电动车，
2: 类似这种鬼火少年，
3: 对，骑摩托车，还有部分没有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因为他们属于未成年人，第一个会通知家长，会通知校方，而且还是呼吁广大咱们学生朋友，还有咱们家长，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吧。
2: 对，管理好自己的孩子啊，
3: 对对对，
2: 不要认为哎，假期了，孩子也这么大了，骑个电动车或者是摩托车也无所谓。你一旦 他有这种行为被咱们这个交警拦下的话呢，这个咱们警官也介绍了哈，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咱们家长。如果是情节严重的，可能
3: 虽然是未满18周岁吧，但是无证驾驶我们还是做出相应的一个处理，或者是行政的罚款。
2: 对，你别到是这个处理的时候呢，你可能作为家长又说一些小话啊，或者是说一些好话，因为他这个行为呢，可能虽然没触犯到大的一个法律，但是咱们交通这个管理法哈，或者是交通管理条例呢，他也是触犯了，所以呢也会对他当事人呢来进行一个处罚的，后果也是比较严重。一旦给你进入到档案的时候呢，这个档案也是随身走的哈，所以呢咱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警示的一个作用哈。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好的，感谢乐乐。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呢，带你来一场浪漫之旅。
1: 终于是一场浪漫之旅了。
0: 哎，我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你一定会难以置信。
1: 难以置信？
0: 哎嗨，
1: 那不又是吃了一斤吗？
0: 你指定是有一点疑问，不会特别的相信。
1: 不会，
0: 但是我告诉你，科学现在已经告诉我们就是如此。
1: 啥事儿这么难以置信？就是肯定我没经历过呗。
0: 不是经不经历的事儿，是就是在你身体里边存在着一个秘密，
1: 大秘密，
0: 老大秘密了，
1: 就我自己我都不知道。
0: 哎，你自己都不知道啊？就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位母亲，啊，就你的身体里可能有1%的细胞不是你自个儿的，
1: 那是谁的？
0: 这1%的细胞，你看你现在没生小孩呢是吧？
1: 对啊。
0: 哎，这里边有1%细胞是来自于你母亲的。
1: 哦，那这个我
0: 愿意。如果你要是生了小孩的话呢，还有一些细胞是来自于你的孩子的。
1: 哦，
0: 哎，
1: 就是生孩
0: 子，浪不浪漫？
1: 之前这个细胞是属于我母亲的。
0: 对，
1: 生孩子之后这个细胞就属于我的孩子了。
0: 不是，是你的身体里的这个细胞有你母亲的还有你孩子的
1: 啊，又加了一个。
0: 哎，加像了。
1: 哦，
0: 浪不浪漫？
1: 怪不得呢，说血浓于水，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
1: 浓于身体当中。我对你的爱是发自肺腑的，
0: 也是来自于我们身体的本能。
1: 对，
0: 是吧？
1: 有些人说说孩子是母亲的一部分，母亲也是孩子的一部分，这不就说明了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一点没毛病，
0: 相互拥有。哎，所以说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在
1: 战斗，
0: 你是和他们在一起的啊。哎，他们呢是悄无声息的会融入到你的心里、你的脑里、你的肺里、你的肝脏里，甚至是你的甲状腺里。
1: 嗯，
0: 而且这部分的细胞非常神奇啊。这部分的细胞它不是在那儿就是一天好吃懒做，然后坐吃山空，然后就是等着生命走上尽头，他们不的。他们会帮助你修复你身体里边的一些损伤。
1: 哦，
0: 他们还会调节你的免疫系统。
1: 嗯，
0: 浪不浪漫？
1: 浪漫，
0: 太浪漫了，
1: 相当浪漫了。
0: 嗯，这个研究呢是2025年12月在《先进科学》的这个杂志里面给我们带来的一种震撼研究啊。
1: 嗯，
0: 简单来说呢，它就是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于独立个体的这个认知。
1: 嗯，
0: 就生命的延续从来不是一场就是孤独的接力赛，交了棒就各奔东西，那指定是不行啊。生命的延续是啥？是一场永恒的陪跑。
1: 是的，
0: 是终身的守护。
1: 嗯，
0: 是你跌倒的时候，他们在你身体里把你扶起来。
1: 我跌倒了。啊，
0: 你卡了，他给你扶起来。
1: 行，
0: 和爸爸没关系。
1: 你说你跌倒了，我说，咱不聊的是跟母亲的联系吗？
0: 就是和父亲没啥关系。
1: 就是啊，
0: 这就是现在说的就是母亲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姐妹们，你们肯定还记得当年怀孩子的时候那种合体的感觉。当然，生过小孩的人都有感受，啊，你没感受。
1: 嗯，我提前感受感受好不好？
0: 但是如果你这个你提前你也感受不了。
1: 提前了解了解。
0: 你了解可以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感受不了啊。
1: 对对对，
0: 其实生过小孩的都有这种这个合体的感觉啊。
1: 嗯嗯嗯。
0: 那么科学界给这种现象取了个名字，叫做微嵌合体。
1: 嗯，
0: 哎，就是在怀孕期间呢，胎儿的细胞呢，它会穿过胎盘，然后进入到你的血液循环。它们不仅呢会在你体内生长，更是在你

0: 呢也曾经这样守护过你的母亲。
1: 嗯，
0: 你想想是吧，因为你母亲里面身体里边还有你的细胞啊。
1: 是的，
0: 你的细胞也正在这样做着啊。在你呢还是一个胚胎的时候，
1: 嗯，
0: 你同样把自己的细胞也送进了母亲的体内，
1: 嗯，
0: 甚至是可能通过它传给了你的兄弟姐妹们。
1: 哦，
0: 哎，同样的你的细胞呢也会进入到这个胎儿的体内，并且传递给后代，
1: 嗯，
0: 所以呢在母亲子女和后代之间建立一个终身的联系。这种联系并不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单纯的这个亲情上的维系，是我们身体里边真的是有在联系啊。这个呢就是一个进化论的底牌，就是生命从来不放心让你独行。
1: 嗯，
0: 哎，他会有人陪你同行。
1: 是，
0: 哎，咱们如果要是把生命看作是一场博弈的话啊，那大自然显然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高明的棋手。
1: 嗯，
0: 对吧，大自然多厉害呀。
1: 是，
0: 哎，那么呢进化之后呢就会设计出这种细胞迁移。
1: 细胞迁移什么叫细胞迁移呢？
0: 这细胞迁移呢就是把你的细胞给你的母亲
1: 啊，把我的细胞给我的儿子。
0: 哎，对
1: 啊，这种细胞迁移啊，
0: 或者给你的女儿。
1: 嗯，
0: 反正是你的孩子。
1: 是的，
0: 哎，就是为什么要有这种细胞迁移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不放心让任何一个生命节点独自去承担风险。
1: 嗯，
0: 哎，在这宏大的演化叙事里边，这个叫做战略性互助。
1: 战略性互助，
0: 哎，虽然说呢这种战略性互助呢这种不足于1%的微小的存在。
1: 你护不护得住？
0: 互助了
1: 、哎，
0: 啊，
1: 好嘞，
0: 就是这有1%，虽然说你这身体里边你想有多少细胞呢，对不对，多了去了，
1: 成百上亿，成千上亿，成万上亿，
0: 哎，但是呢只有这1%的微小的存在，但是就这1%的微小的存在也让母亲不再是那个就是送走孩子的人，
1: 谁
0: 让孩子不再是那个切断脐带就再无瓜葛的过客。
1: 两个人之间永远都有一个纽带连接着，
0: 我们是一体的。
1: 是的，
0: 哎，即便是在生物学上我们也从来没有真正的分离过。
1: 哇，这个真的好暖心啊，
0: 好浪漫的吧。
1: 这个不是冷知识了，我觉得这个是夜壶知识。
0: 夜壶啊，
1: 老夜壶，像粘苞米一样夜壶。
0: 夜壶啊，
1: 哎，
0: 哎，这种跨越代际的细胞流动就让我们的身体变成了一座可移动的家族博物馆。
1: 嗯，
0: 哎，你不仅带着母亲的细胞，甚至还可能通过它带着比如说你外婆曾外婆留下的生命火种。所以说你身体的每一寸组织时刻都刻着家族的往事，这样一想是不是更浪漫？
1: 是的，
0: 是吧，这叫传承。这项科学发现的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就是它解释了一种生命哲学，所谓的自我其实是一场盛大的重组啊。我们以前总觉得说咱们人都是独立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啊，
1: 是
0: 咱们是个体，对吧。
1: 嗯嗯，
0: 但现在咱们明白了吧，正是因为这种不完整，因为这种吸纳与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有了韧性。
1: 嗯，
0: 啊，这种微小的细胞呢让我们看清真正的强大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的宣布独立，而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与成全。哈，
1: 是，
0: 你看咱们这副皮囊也是在不断吸纳亲人的生命碎片当中才能够越来越通透，越来越有力量。
1: 嗯，
0: 所以说浪不浪漫？
1: 浪漫。
0: 哎，其实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自己的身体里边还能够有我的孩子和我的母亲，以及我家族，
1: 嗯，
0: 比如说我母亲的母亲，我母亲的父亲，
1: 哎呀，
0: 比如说我的爸爸，
1: 哎，
0: 哎，他们给我留下来的这些个就是他们的细胞。
1: 是的，
0: 哎，以前从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1: 哪怕是这个人他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但是他的细胞永远都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面。
0: 对呀，他可以存我几十年
1: 啊，在我们有一天哪怕是生病了的这种情况，他也会跟我们的身体一起去抵抗那些病毒。
0: 而且我们身体里边最活跃的细胞就是他们
1: 啊，他们是最活跃的。
0: 就是当你的身体你觉得哪里不舒服了，哪里受到伤害了，
1: 嗯，
0: 他们是最活跃冲在最前线，然后制造出好细胞去帮你修复身体的。
1: 他也是最先通知你，让你知道你的身体有一些不舒服了，你应该早点去看医生了。
0: 是的，
1: 哎，给你打这样的一个信号啊，
0: 多好。
1: 哎，所以说每一次我都觉得我跟我的身体不熟。
0: 这位熟悉吗？
1: 太熟了。
0: 哦，
1: 啊，没想到我的身体里面现在有我母亲的这样的一个细胞存在，同时
0: 还有你姥姥的。
1: 姥姥，对，还有我姥姥的啊。再往上还能追溯吗？
0: 太老
1: 啊，太老啊，
0: 有可能有。
1: 我的身体被我的家人占满了。
0: 不，只有1%。

0: 它只占了你身体的1%，
1: 有点少哈。但是呢，你也能感受到，
0: 但足够用，
1: 对，足够用了啊。嗯、这个可能未来我的身体还会有我的孩子的，我的孩子也会有我的，
2: 对，
1: 啊，也会有他姥姥的，啊，也会有他这个再往上数，啊，但是这个也是最终也是占1%啊。但是这1%，我觉得就足够了啊。
0: 对，
1: 哎，也能体会到我们身体的一种神奇的力量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

0: 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啥？还有这事儿？
7: 你知不知道？
6: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刚才看到一个梗啊，觉得特别特别有趣啊。
1: 什么梗？
0: 他们说咱们东北都是都特别甜，东北人。
1: 东北人特别甜，
0: 对，女孩是甜妹儿，男孩是甜弟。
1: 不是，这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改观的呀？
0: 说因为
1: 东北不是那种硬核的感觉吗？
0: 不是啊，你听我这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看啊，咱们东北人零上35度能待，零下35度也能待，中间温差70度
1: 哦
0: 啊，不都是说这个温差越大水果越甜吗？所以咱们东北人都挺甜的。
1: 哎呀，咱是这么个甜法儿，
0: 哎，没啥太大毛病啊。但是最近温差确实还是挺大的啊。
1: 哦，
0: 哎，也希望大家就是出门的时候啊，特别是这两天，记得出门带上点外套，是不是？这个一早一晚的温差挺大的啊。
1: 嗯，
0: 像我和安琪，我不知道中没中招啊。安琪中招了吗？
1: 安琪还行吧，
0: 还行哈，险些中招。哎，不过你跟我在一起，你就闹心去吧，因为我中招了
1: 啊。你加油好好吗？
0: 我中招了啊，所以说
1: 快点好啊。
0: 哎，这个难保安琪中不中招啊，希望朋友们就是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啊，然后这个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温差啊，然后通过这个温差咱们去调整衣物的这个增减啊。好的。
1: 自己回答自己呗。
0: 回答自己，因为我最近确实是感冒了。
1: 好的。
0: 哎，这个嗓子一直都是哑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1: 嗓子不利索哈。
0: 对，所以说也不希望大家中招啊。那么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冷知识呢，其实跟我刚才说到的这个东北人甜的这个问题
1: 一点关系没有，
0: 一点关系没有。
1: 我用脚都猜到。
0: 哎，我们今天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这个布丁啊，咱们就是这个平时给孩子买的，或者自己爱吃点甜食买的一种甜品啊，叫做布丁，短短的那个，和
1: 果冻呗，
0: 人家就叫布丁，但其实我觉得口感都差不多。
1: 嗯，
0: 布丁、果冻、双皮奶，在我眼里都觉得是差不多的东西。
1: 哦，
0: 哎，那么这个布丁和大香肠，就咱们吃那种大肉肠啊，他们两个居然是亲兄弟，这个你敢信吗？
1: 啥意思？
0: 布丁和大香肠，他俩是亲兄弟。
1: 不是，搁哪儿论得亲呢？
0: 是啊，
1: 那外貌长得也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
0: 一个是甜的，一个是咸的，
1: 就是咋还能是亲戚呢？
0: 是啊，所以说咱今天就往上追溯追溯啊，看看他俩究竟是
1: 怎么给进化过来的，
0: 哪辈子的亲戚。哎，就像咱们印象当中啊，所吃的这个布丁都是那种甜品嘛，软软糯糯的，甜甜嫩嫩的啊。
1: 对呀、
0: 啊。所谓的香肠啊，所谓大香肠呢，都是那种咸香扎实的，煎烤都好吃的，对不对？特别是里边加点肉块啥的、嗯，就非常非常的扛口啊。他们两个可以说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这样的两种食物，但其实他们的祖宗完全是同一个人啊。
1: 啊，他们的祖宗啊。
0: 对对对对对，咱们首先抛开咱们现在现有的各种各样的想法，你的

0: 不服气啊，你都不认啊。咱们来设身处地的，咱们去给大家把记忆追溯到几百年前的欧洲中世纪啊。
1: 哦，看看他们怎么出现的。
0: 哎，在那个时候呢，根本没有精致的这个甜品布丁啊。那个时候有一个词叫帕丁。
1: 帕谁？
0: 帕丁。
1: 饼啊。
0: 英文呢？
1: 哦，
0: P U D D I N G 啊，这样的一个词儿啊，这样的词儿呢，它的最原始的意思翻译过来是灌馅肠衣食物，
1: 肠呗，就是，
0: 哎，差不多吧，反正那个时候它是这么翻译的啊。
1: 哦，
0: 哎，那么古代的这个欧洲人呢，过日子特别的会精打细算啊，一点食材呢都不想浪费，在杀猪宰羊之后啊，剩下的一些边角碎肉啊、内脏啊、油脂啊，就觉得扔了就非常的可惜啊。放在咱们现在反正也是啊，炸油滋了可香了。
1: 说的我都饿了。
0: 哎，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是把这些碎肉啊混上面粉，混上杂粮，还有血水、香料、调味之后啊，全部塞进动物的肠衣当中。
1: 血肠吗？这不是
0: 封口之后啊，然后再进行蒸煮熏烤，这样子呢也是方便这个储存，而且呢顶饱扛饿啊，非常的好吃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就是刚才咱们这个提到的最早的这个帕丁，就是
1: 东北大血肠
0: 灌馅儿肠衣食物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嗯，
0: 东北大血肠，哎呀，给我现在一整的我也是这个口水直流啊。我也特别特别想吃啊。
1: 哦，想吃杀猪菜了。哦，
0: 是的啊。那么所谓的这个布丁啊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小故事啊。咱就是说在中世纪的欧洲啊，肉类布丁，肉类
1: 听起来不像很美味的样子。
0: 对对对，肉类布丁呢是平民百姓的家常饭啊，天天吃，顿顿吃。到了文艺复兴之后呢，贵族的饮食就开始越来越精致了。
1: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肉类布丁怎么个做法，做出来是啥样的呢？
0: 就往里边加肉或者加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呗，但应该是咸味的啊，我觉得应该是咸的，肯定不是咱们现在吃的甜的啊。也是啊，里边大鱼大肉吃腻了，偶尔想改善一下伙食，于是呢那个时候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就开始琢磨改良吃法了。
1: 嗯，
0: 啊，想把它改良一下啊。
1: 哦，然后改个甜口。
0: 哎，大概是这个三四百年前呢，英国的一位甜品师傅啊，他的脑洞大开，他想既然 pudding 的核心定义是混合食材凝固成型的罐装制品，不一定非得装肉。
1: 于是他装了，
0: 于是乎他就开始大改造了。
1: 哦，
0: 啊，就扔掉了所有的肉类内脏啊，而且把食材呢换成了这个牛奶啊，还有就是鸡蛋啊、白糖啊、面粉、水果等等啊，依然沿用啊原本的这个布丁熬煮、冷藏、静置凝固等等这一些一系列的制作手法啊啊，然后这个创造出了第一款这种所谓的叫布丁的美食。
1: 那他这个还装那个肠里吗？
0: 不是同一个肠衣了，反正肯定
1: 啊，不装那个肠衣里了。
0: 哎，
1: 啊，
0: 而且那个时候早期呢是会用这个会保留那种简易的，就是那种罐装的模式，就还是往那个肠衣里面去灌，但只不过里边的东西变了而已啊。
1: 啊，就是之所以这个肠和布丁它俩是亲戚，最开始源于这套外套是吗？
0: 对，就是外衫是一样的
1: 啊，都是同一个外套，哎，同一个这个工具，
0: 哎，都穿了同一套雨衣。
1: 是，
0: 哎哎，那么改造之后呢，它的成品就口感更加的滑嫩了，然后香甜软糯，完完全全就颠覆了老式肉布丁的这样的一个口感。
1: 后来一看，哎呀，这外边外套不需要啊，
0: 哎，然后就直接就变成了我们可吃的、可食用那种短短的，是不是到手就能吃的啊？
1: 对呀，
0: 啊，哎，所以说一下子就火起来了啊！这样的一款食物，久而久之，大家就默认啊，说甜甜的凝固状的甜品就叫做布丁了啊，就给它取这样的一个名啊。Oh. 而最开始呢，最开始的肉质的 pudding 啊，而被我们统称为是香肠、肉肠和血肠啊。久而久之呢，这两户人家就彻底分家了，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这个美食道路。因为你看，一个咸的，一个甜的，一个饭中吃，一个饭后吃，
1: 这个真得分家。
0: 对
1: 啊，要不然整不明白，说不清道不明的。
0: 但是你刚才一提起血肠的时候，你知道我突然想起什么吗？
1: 血肠。
0: 我突然想，不是血肠，我突然想起咱们东北经常做那个焖子，焖子。
1: 哦，
0: 焖子
1: 啊，
0: 哦，啊！我觉得这是焖子，能不能也算是咱们东北的一款这个肉味布丁呢？ 因为它也是短短的呀，
1: 应该就是
0: 是吧？
1: 嗯，
0: 而制作手法也差不太多，也是放面粉，
1: 对
0: 啊，放各种各样的调料，放肉，然后可能放一点这个，
1: 就是基本上和它那个是一样
0: 的。对对 对, 对, 对、
1: 哦、是一样的，
0: 嗯，只不过咱们东北做的就是更加的家常一点，
1: 更好吃，
0: 更好吃一点啊！你看，这一提起这个美食，我的这个口水真是哗啦啦的流啊！哎，
1: 幸好不是泪水，流点口水无所谓，
0: 流点泪水干啥呀？
1: 谁到了别哭就行，
0: 想哭了是吧？
1: 别馋哭了，
0: 馋哭了啊！所以久而久之，这两户人家就这个两户人家就这两个亲兄弟就彻底分家了、啊，
1: 分道扬镳。
0: 哎，然后同时呢，在菜单上的显示呢，也都分开了，就是肉布丁。
1: 嗯
0: 和甜品布丁啊，甜品布丁最后都放在了就是这个餐后甜品的这一个栏儿啊，
1: 嗯，
0: 哎，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啊，所谓的这个最早的这个肉肠香肠，它其实真的是甜品布丁的哥哥，对吧？是从这样的一个而来而演变过来的啊，
1: 嗯，
0: 但是要是我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肉布丁在我的眼里边，我还是有点难以接受，
1: 嗯，
0: 把那种。就是炖炖的，光短了短的，里边放上肉。
1: 我觉得这个只是受到了当时你那个什么 padding 啊
0: 啊 padding
1: 受到了他的启发、
0: 啊，
1: 然后做出来一款美食。你要硬把他俩说是亲兄弟，我觉得还不太，嗯，往一起混合起来还是有点怪怪的。
0: 他只能说是他衍生而来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菜品。
1: 哎，对对对。
0: 然后他们两个之前穿过同一件衣服。
1: 哎。
0: 啊，但是亲戚关系的话，要硬攀的话呢，可能
1: 能攀上点儿，
0: 能攀上点儿、
1: 嗯，
0: 因为毕竟穿同一个裤子长大的嘛，穿同一个衣服长大的嘛，对不对啊？
1: 嗯，
0: 哎，但其实呢，他们两个，这个到现在为止来讲，
1: 不论是口感啊、外形啊，现在都有了巨大的这个变化，
0: 是的、
1: 嗯，是有差距的，
0: 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
1: 所以你更喜欢吃肠还是更喜欢吃布丁？
0: 我更喜欢吃焖子。
1: 你这就是所非所答，讨厌。
0: 你下次再问我可以说我更喜欢吃肘子，
1: 是像老就像老师问你，你是选择写作业呢还是选择这个做题呢？
0: 老师问我 yes or no 啊，我说我 O 啊。我说我选择那个 O 啊。
1: 啊，选择 O 啊。
0: 哎，我哪个我都不选啊。
1: O 啊
0: O
1: 啊
0: O 啊, 啊, 啊, 啊，
1: 这不是个歌吗？
0: 是吗？
1: 哦哇哦哇当当当当，不是有个这样的歌
0: 啊？好像确实
1: 是吧？
0: 啊，你这个是哪个年代的？
1: 我这个脑洞也是有点开了，
0: 暴露年龄了也是。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
9: 线索迷雾绕啊绕，
10: 众人齐把智慧烧，
11: 别怕挑战吓一跳，
10: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根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这个汤特别有意思啊，我跟这个因为这个汤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所以我在刚才我才问你一句，我说这汤给你猜过没。
1: 哎，你这个汤我觉得挺难的，我先来两个比较简单的汤。
0: 好的，
1: 你小试一下牛刀。
0: OK
1: 我觉得这个汤呢就是我们有过类似的，就看你能不能想到了。
0: 好，
1: 首先第一好几个
0: 好几个
1: 好几个
0: 什么，
1: 但这个汤
0: 好几个呢，
1: 这个汤非常简单，这几个汤啊
0: 啊啊！
1: 我觉得你应该是能在一瞬间就能答出来。
0: 那我今天够呛能答得出来，
1: 不能，
0: 因为你知道我今天已经糊涂到什么程度了。
1: 不能，你不糊涂，
0: 我出门都忘换鞋了。
1: 出门这是没事，小事，
0: 穿拖鞋出来的。
1: 你还穿过睡裤呢，你忘了
0: 啊？那就说吧。
1: 所以说穿拖鞋算什么呀？
0: 那就不算事儿了，来说
1: 吧。哎，这汤面是这样的，说在人来人往的环境当中，他颤抖着，抖得像个恶魔。
0: 这怎么这么耳熟呢？
1: 是很熟，因为有过类似的，就是汤底是一样的，但汤面和这个有一点就是不一样。
0: 颤抖得像个恶魔，
1: 哎，
0: 颤抖得像个恶魔，他是个人吗？
1: 是啊。
0: 这个故事里边除了他一个以外还有别人吗？
1: 可以站在两个人的视角，就俩人吧。
0: 那就是两个人呗。在炎热的夏天当中是吧？
1: 不一定，春夏秋冬无所谓。
0: 在大街上？
1: 不是。
0: 这件事发生在哪里呢？发生不是大街上？
1: 不是大街上。
0: 在家里？
1: 不是家里。
0: 在店里？
1: 不是店。说店儿指定是不准确，不是店里。
0: 反正他肯定不是在室外是吧？
1: 不是在室外，
0: 他在室内。
1: 哎，对，在室内
0: 啊。然后他抖得像一个恶魔。
1: 哎，抖得像恶魔。
0: 他是个坏人吗？
1: 他不是坏人。
0: 为何抿嘴一笑？
1: 我觉得站在你比如这里边，我说有两个人吧，一个人是抖，对吧？那一个是看到他抖的人。那对于看着他抖的这个人，觉得他是坏人。但实际上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说，他也不是坏人。
0: 他的职业重要吗？
1: 重要啊。
0: 他是一个医生是吗？
1: 不是。
0: 是我们一想就能想到那种职业，比如说这个医老师啊。
1: 不是。
0: 他的职业很重要看来。他是要对这个对方做点什么事儿吗？
1: 对呀、
0: 帮助对方吗？
1: 对呀、
0: 帮助对方
1: 算是一种帮助吧，因为这是他的工作呀。
0: 这是他的工作，那他是干啥的就非常重要了。
1: 对，
0: 他是消防员吗？
1: 不是。
0: 我一直我还以为他是个医生或者是个护士。
1: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有一种职业里边他和这个职业的人同在一个地方工作。
0: 老师吗？
1: 哎，对，但是他却不是老师。
0: 教导主任？
1: 不是。
0: 校长？
1: 不是。他们会在同一个就是办公场所里面工作，但是他和他们不一样。这不是办公场所吧，就是他们工作的地方在比如说同一个院里。
0: 他是老师的上司吗？
1: 不是。
0: 他是老师？跟老师
1: 没什么关系。
0: 跟老师没什么关系。那就是跟在学校里边的。
1: 对，他有的时候可能对老师不懂。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是打饭阿姨。食堂工作的打饭阿姨，手抖的确实像恶魔呀。
1: 对了，恭喜你答对了。在人来人往的环境当中，他颤抖着，抖得像个恶魔。汤底儿就是食堂工作的打饭阿姨。
0: 哎呀，阿姨呀、求求你别抖了，就那点肉全让你给抖下去了
1: 啊！
0: 抽死我了。
1: 来，下一个啊，汤面是这样的。房间里传来阵阵雷声。
0: 呼隆隆。
1: 对，轰隆隆。
0: 完事了。
1: 对啊，
0: 打呼噜呗。那就是
1: 不是
0: 房间里传来阵阵雷声。这个雷声是人类发出来的吗？
1: 是。
0: 不是打呼噜那是什么呢？
1: 不是打呼噜，
0: 雷声。这故事里有一个人吗？
1: 对。
0: 有两个人吗？
1: 一个人
0: 啊。就一个人啊。这一个人发出来这么大动静，
1: 对，
0: 干啥呢？他呀，他是在做什么事儿吗？
1: 不是。他可以在做什么事儿，可以不在做，不重要。他在干嘛不重要。
0: 那他是什么职业重要吗？
1: 不重要。
0: 他在干什么也不重要。
1: 是个人就行。
0: 职业不重要。
1: 对，
0: 但是他屋里面能发出雷声。 他是一个物理天才吗？
1: 不是，
0: 我以为他在屋里边造人造闪电呢。那些物理天才啊，那看来不是啊。那他干嘛呢？整这么大动静啊？他是不是
1: 这个动静呢？实际上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啊，
0: 但是有动静。
1: 那对，指定有。就是你也会出现这种动静。
0: 我也会，不可能，我不打呼噜。
1: 人家说不是打呼噜了。
0: 好，
1: 嗯，
0: 我也会。
1: 对，你也会，我也会。
0: 他在发脾气吗？
1: 不是。
0: 我以为他在摔东西或者干嘛呢。他在搬家？
1: 不是。
0: 这个我觉得得往哪个方向去侧重一下，这么盲猜的话应该也猜不太重啊。
1: 对对对对
0: 啊，稍微，
1: 我觉得这个房间你可以来猜一下。
0: 这个房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所是吧？
1: 对。
0: 这房间是他家吗？
1: 不是。
0: 在是一个特定的场所吗？
1: 不是。
0: 公共场所？
1: 不是。这个房间是加引号的
0: 啊，此房间非彼房间呗。
1: 哎嘿，
0: 房间它不是一个处在现实当中的地方是吗？
1: 就是现实我只能说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房子，但是可以把它形容成房间也没有问题。
0: 它不是一个房子，把它形容成一个房间也没有问题。
1: 嗯，
0: 它不封口啊。它没有门呢。
1: 对呀，没有门啊。
0: 是因为它没有门所以它不能称之为是一个房间吗？
1: 就是也可以说房间是对他的一种比喻。
0: 哦，
1: 不是说你想象中的真的房子。
0: 是我的新房吗？
1: 虽然不是你的新房，但是你要这么猜
0: 它就进了。你被我游到了是吗？
1: 不是你的新房，但这么猜的话就会很近。
0: 这么猜就会很近。
1: 因为这个房子离你的新房不远。
0: 这个房子离我的新房不远。
1: 嗯，
0: 发出雷声
1: 啊？
0: 是我肚子吗？
1: 恭喜你答对了。
0: 我饿了，
1: 我饿了
0: 啊！给我做饭呢！我的天哪，
1: 这个是不是也挺简单的？
0: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1: 哎，最后一个啊，
0: 嗯，
1: 最后一个啊，千万不要和哥哥弟弟见面，否则大家都会死。
0: 呀哈，
1: 嗯，
0: 亲哥哥弟弟吗？
1: 是。
0: 那这故事也就三个人呗。
1: 对，
0: 我哥哥和我弟弟是吗？
1: 对。
0: 哦，我们三个都是人。
1: 不是。
0: 呀哈，我们三个不是人。
1: 嗯，
0: 那我们三个是动物吗？
1: 可以是动物。
0: 什么叫可以是动物？你这么说好暧昧呀。可以是动物。
1: 哦，可以是动物。
0: 那我们是植物吗？
1: 可以是植物。
0: 哎呀，就很不好判定啊。那我们三个是没有形态的吗？
1: 你们三个有形态啊，有可能是动物的形态，有可能是植物的形态。
0: 既是动物又是植物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嗯，
0: 我既是动物又是植物。
1: 可以是动物，不是既是，是可以是动物，可以是植物
0: 啊。可以是动物也可以是植物。
1: 嗯，猜不到了。
0: 不是，那肯定是能猜到的呀。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应该再缩小一下范围，是不是
1: 啊？可以。
0: 对，有点范围有点太大了啊。
1: 嗯，
0: 那我是跟他们两个关系不好吗？所以我不能见他俩。
1: 不是啊，你和他关系挺好的吧？好不好无所谓了。
0: 我们不是因为情感关系不能见，而是因为
1: 对
0: 真实情况我们就是见不着。
1: 哎，对，不能相见。
0: 我是一个器官吗？
1: 不是。
0: 我以为我是牙呢。我以为我是牙，然后长了下一茬上一茬就必须要就是掉下去那种。
1: 给你个提示啊。
0: 啊，好。
1: 不是你所在的这个世界，就是你不要把它想象成是
0: 不是现实世界。
1: 就是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也哎，这样提示也不对。就是这个人物角色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不对。
0: 严谨提示啊，我这个人思维特别的发散，我差点我就要溜走了。
1: 我怎么提示呢？就是这个框架它存在于 你我我们都拥有的一个东西里，
0: 有的一个东西里，
1: 嗯，或者都有的一个物件里，
0: 然后我是不能与其他两个相见的。
1: 不是你，就是他们哥仨
0: 都没有办法见面。
1: 不是见不见面，就是他们哥仨的存在的方式是在你或者是我咱们两个拥有的一个物件里。
0: 它是属于一个东西的演化吗？一个东西的演化过程吗？
1: 不是。
0: 就比如说蚕变成蛹变成什么？
1: 不是，
0: 是这种的。
1: 不
0: 是啊，
1: 不是。你不得想它在你什么里边会有这个这哥仨吗？
0: 这个东西我拥有是吗？
1: 就是你的一个物件里有他们。
0: 对，这个物件我有。
1: 你有。
0: 我有。在家里吗？
1: 不。
0: 在身体里吗？
1: 不是。
0: 不是在身体里，也不是在家里。
1: 就是家，你要回家他就在家里，你出来他可能就跟你出来了。
0: 我随身携带。
1: 哎，
0: 我随身携带这个东西我能看得见吗？
1: 你能啊。
0: 我也能摸得着。
1: 对呀、啊。
0: 好难啊，突然觉得这三个一点都不简单啊。
1: 真的吗？
0: 真的，这个需要
1: 你要知道汤底了的话你就觉得太简单。
0: 我每天随身携带的这个东西，但是三兄弟不能见面。
1: 你先把这东西猜着吧，急死我了。
0: 我也很想猜，但是我不知道。
1: 对呀，你随身携带的，你就包括现在你也是拥有的，你带着的
0: 钥匙。
1: 不是。
0: 鞋，穿鞋。
1: 不是。
0: 眼镜。
1: 不是。
0: 那啥呀，而且你说既可以是植物又可以是。
1: 你先别想它是啥、嗯、你先把它存在于你这个物件是啥，你先把这个物件先找到。
0: 是我身体当中的一部分。
1: 不是你身体里。
0: 那我身上还有啥呀？
1: 就你出门你都带着它。
0: 我出门只带我的手机啊。
1: 对呀、
0: 啊、就是它吗？
1: 对呀、啊，
0: 他咋的了？啊，他存在于我的手机里。
1: 对呀、
0: 啊。嗯，然后他们哥仨还不能见面儿
1: 啊，见面就会死，
0: 见面就会死，
1: 就消失了，见面就消失了。
0: 啊，我知道，它是一款游戏是吧？
1: 是的，
0: 开心消消乐。
1: 哎嗨，恭喜你答对了！
0: 我的天，
1: 急死我了！
0: 哇！我的老天爷耶！
1: 想到什么？成蛹、成茧、破茧成蝶。
0: 对呀、
1: 啊，哎呦天哪！
0: 我想的东西还
1: 是不是消热？它可以是动物，可以是植物。
0: 你这个太讨厌了，
1: 对吧？
0: 哎，来吧，到我了啊！
1: 嗯，
0: 我的这个汤面非常的简单、啊，
1: 听起来有一点难哦。你这个
0: 汤面很简单啊。
1: 哦、
0: 说爸爸三条腿，哦、一个头。哎呀，
1: 爸爸三条腿，
0: 一个头，
1: 一个头。
0: 对，妈妈两条腿，两个头。
1: 哎呦我天哪！
0: 哥哥一条腿，三个头。
1: 哎呦我天哪！
0: 我没腿没头。
1: 这都不是人类吗？
0: 是人类啊。
1: 啊？
0: 嗯，都是人类。
1: 爸爸妈妈、哥哥和我都是人类。
0: 嗯，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那我指定是一个没成型的人类吧？
0: 是
1: 还在妈妈肚子里的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妈妈两条腿是正常的对吧？然后那为什么会有两个头？是因为有我一个头吗？
0: 不是。
1: 妈妈为什么会有两个头呢？现在我的形态猜到了，我就是在妈妈肚子里的一个孩子啊。
0: 是的。
1: 爸爸三条腿的话应该是拄拐杖吗？
0: 是的。
1: 三条腿一个头，那就是爸爸正，就是爸爸拄拐杖呗。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妈妈两条腿两个头，这两个头。
0: 两个头。
1: 两个头，它是精神分裂吗？
0: 是的。
1: 精神分裂。
0: 对，
1: 所以的妈妈是两个人格。
0: 是的。
1: 然后这代表两个头。
0: 是的。
1: 哥哥
0: 一条腿三个头，
1: 哥哥更分裂。
0: 哥哥超级加倍。三个头是不是能像开心消消乐一样？
1: 这哥哥也是精神分裂吗？
0: 不是，
1: 那哥哥一条腿，哥哥是身患残疾。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啊，指定这个是食物上的，他就是残缺了一条腿。
0: 是的，
1: 但是这三个头又怎么来解释呢？他不是精神分裂，但哥哥为什么会有三个头呢？他有三个思想。
0: 不是，什么叫三个思想？思想好复杂哦。
1: 对啊。但是你像妈妈这个很好猜，那两个头的话可以就是双重人格这种感觉啊。
0: 对，
1: 那你三个头，那三重人格？
0: 不是。
1: 对呀、啊，那不可能是
0: 一样的东西。在家里都能打麻将了，都能。
1: 就是主要是不可能和妈妈是一个，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不能是一个病症，
0: 他俩症状不能一样。
1: 对，不能一样啊。那哥哥是咋回事呢？哥哥三个头，哥哥。除了腿部有残疾以外还有其他的疾病吗？
0: 没有了。
1: 那这个哥哥的这三个头指定不是真实存在的。
0: 对，
1: 一个头是哥哥自个儿的。
0: 嗯，
1: 另外两个头代表的是啥吗？又不代表思想，然后心理健康状态又没有问题哈。
0: 对，
1: 然后也不是精神分裂，精神层面也没有问题。
0: 对，
1: 所以说哥哥这另外两个头指的是什么呢？
0: 其实你不要把这两个头分开看，你可以把这个三个头合起来看。
1: 合起来它也是三个呀。
0: 对哈，一加一加一等于三哈。算是学的相当明白了。
1: 那你看，如果要是比如说这一个头里边它有三个，那还是三种想法、三种思想、三种人格，那不对呀。
0: 展开一下你的想象，因为你想啊，这一家你看有这个拄拐的啊，有这个精神分裂的，还有一个没出生的我，那这个家怎么办呢？
1: 靠哥哥一个人支撑。
0: 是的，
1: 哥哥一个人干三样活儿，意思是吧？一个人顶八个人，打三份工，
0: 以一敌三
1: 啊，以一敌三。
0: 这算我还没出生呢，
1: 算哥哥三头六臂的感觉支撑这个家，
0: 差不多，
1: 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是这意思。
0: 哎，是这样的啊，这个汤底呢也是这样的。就是爸爸因为出车祸嘛，拄拐，精神健康，所以爸爸是一个头。妈妈身体健康但精神有问题，清醒一个头，发疯一个头。哎，哥哥截肢了，但是他的脑子呢是灵光的，是全家的顶梁柱，一个头脑赚钱顶三个。哎，那么呢，这个所以说妈妈怀孕了，然后这个我没有腿没有头，是因为我还是一个胎儿、
1: oh.
0: 啊，我还没有生出来，我还没有生长成型呢啊，哎，是这样的啊，这个本故事纯属虚构啊，
1: 没有雷同，没有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啊，给我气的，我一会儿下班我就去玩开心消消乐去。这一个汤面可以说是困住了我，感觉他花费的时间其实是最久的，我觉得
1: 啊，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你没猜到手机。其实我想提醒你的就是，它不是我们现实世界，可是我们现实世界当中也能接触到它呀，所以就不知道怎么来提示你，它应该是个游戏。
0: 其实也可以，因为我当时好像我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说它是存在于现实社会当中的，
1: 那它就是存在我们手机里啊，
0: 但是它是属于虚拟游戏嘛。
1: 对呀，它是虚拟的呀，
0: 有点不太好回答，是吧？
1: 对呀，
0: 稍微有点纠结啊。
1: 是啊，
0: 啊，好的，那这个本故事也是纯属虚构啊，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嗯。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何当共剪西装烛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

湖光秋月两相合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让心在繁华过境处依然温润如初。诗词简言低唱着水色山青，彩笺上的淡淡墨香氤氲着我们对远方的向往。走遍千山，踏遍万水，在清晨的时光里与柔情的诗意邂逅，跟着诗词去旅行，去旅行。

0: 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1: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后晚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乌镇是一个拥有1300年悠久历史的江南古镇，历史上诸多文人墨客均曾在此留下自己的印记，拥有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走进江南水乡乌镇。

初见乌镇，总以为文征明的雨滴山花湿未干，野云流影露栏杆的今晚便是他的全部。然而当翠光千景横额秀，山人从泉水簌簌的梦中惊醒，竹里月残书，眸光微敛，却才发现原来一川烟雨晴云里，树秒云白，玉莲秋深。东西南北乍，氤氲的才是乌镇最纯粹的味道。

跟着明代诗人文征明的《河山堂》《小咏》，看一看乌镇，它位于浙江省桐乡市北，以里江南，横分行家，曾错乡三府，横贯七县，风光静美，为江南六大古镇之一，被誉为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乌镇的旧土上便已有先民在那里。一千多年前砖瓦木石的繁华正式撑起了古镇的烂山，极致乌墩乌树这样的别称终成过往。水木轻盈里涅槃的乌镇早已无尽的芬芳与竭力绽放。或许是汤汤的适合水裹挟了太多玉秀，千百年来小小的镇子竟养育了无数大家。于是撑一把油纸伞，鸟着迷茫的江南春雨，在叮叮咚咚的水声中漫步青石，静静追寻那散落在四柞花间的过往，也变成了邂逅乌镇的我们最好的执念。

十字交错的内河将乌镇错落地划分为大小不一的四块，东栅、西栅、南栅、北栅，四栅四时四种风情，其中最温婉最清丽的当属东栅。东栅小小的，玲珑中带着几许娇柔，虽不太繁华，但却带着浓浓的乡土生活气息。黄昏摇了细雨的时节，乘一叶扁舟摇橹水上，看万条金线垂钓流云，一树繁花夜动眼角，听花鼓声声震了人生百态，吹弹唱不尽多少茶香，似是一种绝妙的享受。倦了乏了，倚着一天迷离的灯火，站在桥上发发呆，哼哼歌，努力成为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却也不错。待星落长夜，东方辉明，重拾行囊，走进江南民宿馆，一尊尊蜡像制成的长剑便以一种极奇特的形式，蓦然将清末最真实的江南风情鲜活地铺在你的面前。塑着历史的红线走出民俗馆，双眸中仍有彩色斑斓，轻颜翘角，小巧玲珑，典藏了上下五千年，纵横七大洲二百余国各个朝代的26000余种钱币的钱币馆，已在不经意间撞入你眼帘。这些钱币上起下商，中承隋唐，下至近现代，囊括欧非亚美，也有金银铜铁骨锡竹铅陶琉璃等多种材质制备的货币，形态各异，异彩流光。

他们就仿佛走进了一部浩瀚的钱币史，识海畅游之余，对典藏了他们的余留良自也不由得平添几许敬佩。除了余留良，是河东侧的官前街畔有一处两进平阔坐北朝南的宅邸，这就是茅盾故居。离开茅盾故居，沿河一路向前，会员当铺的高墙、粉壁、木栅栏、高柜台、红圆太人坊、晒场上随风飘扬、蓝白二色交错的映花布海、洞桥映月，旖旎这一片相思的逢源双桥、酒香袅袅，能一饮酣畅的三百酒作坊，也尽入你眼。

风里凝固了你我眼眸的，却唯有那翰林地中用双手舞动了百态的皮影戏。修真观古戏台上洋溢着浓浓乡土气息的花鼓戏，还有那财神湾充斥着江湖气的拳船斗勇，以及惊险刺激至极的高杆惊魂表演。在颠簸不定的乌篷船上，高杆艺人们横云纵步，顺着竹竿不断向高处奔跑攀爬，细细的杆子弯曲成90度，晃晃悠悠，艺人却伫立其上，做着各种各样高难度动作。

0: 深谙在明清古风里的繁华，我们走进西栅。不同于东栅的柔美温婉、小巧玲珑，西栅很大气也很繁华。12个在烟雨中朦胧的碧玉的岛屿，星罗纵列，将西栅的秀色轻轻剪裁。长长的老街上，临河的水阁以一种流美的风姿，将岸边的垂柳、河上的画舫清波悠悠点染，氤氲着明清古风的一栋栋老宅，无形之间便成为西栅增添了几许文艺情怀。玩游西栅，坐观光车自然没有问题，但其实徒步才是一种浪漫。一个人漫无目的地穿梭在略有些狭窄青石巷弄，或许一片黄叶就能带飞无限的思绪，或许一个不经意便与西夷中的美好相逢。昭明书院是昭明太子旧日的读书之地，偷得浮生半日闲，安安静静地在院中读读书，看看画，留张写满心事的小纸条，其实也蛮好。当然西栅最美的还是那异彩流光的夜景。西栅的夜，迷离中流淌着几许彩色的梦幻，水光、星光潋滟着星光，星光潋滟着灯光，屋影、人影、树影、花影交织着烂漫。露天电影院是黑白剪影无言，桥中桥，水墨淡然里映的却是原汁原味的水乡雍容。以船蓝，着一袭碎花旗袍，以满目繁星为衬托，拍一张彩照镌刻在底片上，便是一夜最明艳的风景。
1: 乌镇是时间的船桨，划到这里就不

0: 桥，新开的花，日子依然在时光裂缝里默默生长。妈妈跟我说，他们的童年里没有手机，却比如今鲜活有趣。他们的记忆中，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露天电影是夏天的浪漫，是蝉鸣与欢笑。电影结束了，妈妈却迟迟没有回步。我知道挪不动的是时光羁绊，是来过便不曾离开。
1: 印象中的南栅总是凌乱的、静谧的、不见喧嚣，却晕着几分原汁原味的市井情趣。似乎岁月的洗刷里，南栅最鲜明的特色其实是古老，没有无瑕的白，没有纯粹的黑，没有玲珑的眼角，没有映着阳光的翠瓦，可是那斑驳的黑，古旧的白，剥落了彩漆的雕花木窗，墙头巷尾的红色标语，荒草丛生的青石路，随风摇曳的向阳花，书写的却是另一番动人心弦的味道。门扉半掩的剃头房里，

古旧的气息扑面，推辞推的不只是乌发，还有时光。布置简陋的小茶馆中，穿着清一色黑蓝服装的老头们打着茶壶，一边闲聊一边晒太阳。街上摊贩不多，卖的也是毫无新意的特产，但透过那一声声不算响亮的吆喝，我们却读懂了生活的味道。北栅和南栅有些类似，但蜿蜒的码头墙上烙印的却是另一种脱去喧嚣的宁静味道。短短的街，弯弯的巷，幽静的木廊，错落的民居，破旧的屋棚，淡淡的炊烟，斑驳的石桥，寥寥的行人，冷橙色的天光，所有的所有都掺杂着几分味道。哪怕盛夏最葱郁的时节，这里也看不到繁花，听不到喧嚣。然而这种宁静徜徉其间，细细品之，竟能品出几分别样的情调，留住岁月，留住古老，留住曾经的花落云卷，大概是一种极困难，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但在这里，不可能在乌镇的烟波中，却幻化成了无数的可能。东西南北四栅，四种截然不同的风情不停地流转，不停地绽放，以致那些邂逅过乌镇的人，即便已经行色匆匆地归去，心中却总有一种从未离开的感觉徘徊不去。

大内中国诗词如画等你，跟着诗词去旅行，下一站再见。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清晨起床，吃完早饭后，人们各自奔向生活的舞台，有人赶早，有人摆摊，有人经营酒楼，有人挥毫泼墨。一个上午的忙碌结束后，午餐时间悄然而至。午膳过后，人们从工作岗位中走出来，漫步在大街小巷。此刻，酒楼里的果子迎来了热销时刻。这就是《东京梦华录》中记录的宋朝人生活的一个片段。宋朝时期独特的饮食果子以及独特的魅力，深深影响了当时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这股零食热潮反映出古人对美食的热爱，也反映出宋代饮食文化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那么这些流行的特色小零食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社会背景呢？宋代的饮食果子又有哪些经典类型呢？实际上，饮食果子的范围远比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要广泛得多。它不仅包括各种小水果、坚果和果干，还包括一些特色果脯和蜜饯，甚至还有一些形状各异的饼干。只要是可以摆放在餐桌上的正餐之外的美食，都可以被称为果子。宋朝人遵循规律的生活习惯，他们在午餐和晚餐之间的时间里享用果子，这与现代人下午茶的时间性质类似。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宋朝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有条不紊的。他们会在早晨起床吃完早餐后，开始一天中强度最高或难度最大的工作。午餐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吃完午餐后，他们会立即投入新一轮的工作中。与现代人相比，宋朝人并没有过于卷入竞争。在下午太阳还未落山的时候，大部分宋朝人就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一天工作。朝廷官员可以下班，大街小巷的行人也越来越多，而街巷上的各类商店也迎来了最繁忙的时段。美食的魅力无法抵挡，酒楼里的各类美食总是引人注目，甚至会引来富商大贾的特别追捧。酒楼门前常常人头攒动，稍晚一步，可能就错失了所有美食。宋朝饮食的风靡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让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逐渐减弱。朝廷还推出了一系列鼓励商业活动的政策，使得商品经济更加繁荣，各类商品的交易市场也呈现出勃勃生机。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

时间与空间的隔阂逐渐消失，老百姓的生活品质也有了显著提高。坊市之间的距离已经消失，勾栏瓦舍成为了老百姓最喜欢的娱乐休闲场所。无论是夜市的落幕，还是早市的开启，百姓们都能在一天大部分时间里买到自己需要的物品。随着限制的逐渐放宽，逛午市和夜市成为了百姓们的乐趣。午市是下午的市场，各大酒楼提供的饮食果子是最受欢迎的。为了买到果子，大家常常需要排队抢购。到了晚上，市场就变成了夜市的天下，很多家庭走出家门，一起到街头巷尾漫步。有时饿了，他们会在小摊子上随便买些零食。相比午市，夜市的果子销售更加灵活和流动。在这个时期，传统的两餐制逐渐演变为如今的三餐制。午餐和晚餐之间，晚餐和次日早餐之间都有一定的间隔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果子的存在恰恰可以满足人们在两餐之间产生的饥饿感。随着市场的发展，消费者对果子产生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生产者不仅需要注重果子的口感，还需要兼顾它的外观，因此市场上出现了各种新奇的果子形状，仿佛在争奇斗艳一般吸引顾客眼球。购买到各种可爱的小动物形状的糕点，可以购买到被固定成特定形状的果盘，也可以购买到各种果子的套餐，选择范围变得越来越广泛。总的来说，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果子市场的大热。唐朝人饮食风格狂放不羁，追求美食带来的极致快感，但这样的豪放方式往往导致健康问题。相比之下，宋朝人更加注重饮食健康，对饮食种类的选择更为细腻。他们不仅继承了中原传统的精细饮食文化，还以保持身体健康为己任。宋朝人对素菜的热爱超过荤菜，他们通过简单的烹饪方式，让各种蔬菜呈现出鲜香口感，满足他们的口腹之欲。在宋朝，新鲜的水果和果干是饮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会精心制作各种摆盘精致的果子，以满足饮食审美的需求。这些果子受到人们的热烈追捧。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京城有一家酒楼专门制作各种精致果子，他们将饼食制作成小点心，用素食制作荤菜，手艺独特，口感极佳。随着烹调技术的发展，果子的制作门槛降低，难度减小，使得果子有了批量生产和大规模问世的可能性。唐宋两朝的烹调技术有很大的不同。唐朝的烹调技术较为单一，手法粗糙，所以制作的菜肴口感单调。而宋朝却出现了许多生活家，他们对烹饪有着深入的研究，根据食材的不同特性，发明了各种烹饪方式，使得宋朝的烹饪技术更加丰富和精细。在宋朝，烹调技术的难度显著降低，使得普通人也能轻松制作果子。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者不再限于酒楼中的精品果子，也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农家特色的果子。这种饮食果子的热潮已经席卷整个社会。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生产者们纷纷推出各种新颖、口感丰富的果子。一般来说，宋代的水果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制作难度较高，属于糕点，大多数是面制品，其中包括各种类型的糕点。它们色彩各异，形状不一，口感也有所不同，食用的原料更是千差万别。例如梅花饼，这是鲜花饼中最常见的品种。梅花饼是以面粉为原料，和面的水则是用梅花瓣熬煮而成的梅花水，
水中自然有一种梅花的清香。一些经验丰富的制作者还会收集各种梅花瓣，将其磨成汁水用来和面。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加面团的口感，还可以给面团染色，使其更加逼真。将面团揉好之后，接下来的工序就比较简单了。人们通常会使用特定模具来塑造糕点的形状，梅花饼的模具自然也是梅花的形状。这个模具十分精致，薄片花瓣栩栩如生，中间的花蕊清晰可见，仿佛是傲立双枝上的梅花。将经过新鲜汁水染色的面团与模具相结合，就变成了生动逼真的梅花饼。一些制作者为了让点心更受欢迎，还会特意的在面团中加入一片新鲜的梅花瓣。如果再一口咬到花瓣，就意味着接下来会有好运气。除了梅花饼，还有马蹄糕、骆驼糕、芙蓉饼和牡丹饼等相似的糕点果子。这类果子的制作成本较高，因此价格也不便宜。对于普通百姓的家庭来说，糕点果子并不常见。传统水果果子将新鲜水果制作成美味零食。宋朝时期的水果价格相对便宜，果子制作成本低廉。比如樱桃季，宋朝时期的樱桃果子深受喜爱，制作方法简单易学。摘下新鲜樱桃，洗净去皮，掏出樱桃核，留下软嫩果肉，将果肉倒入锅中，加大火慢慢熬煮，然后加入冰糖提亮颜色，增添香甜口味。等待果汁收汁之后，将其倒入圆形模具中，静待冷却即可。除了樱桃、青杏、栗子和李子等水果相关的果子则也非常常见，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在西南地区，糖油果子是一种独特的美食，它是以糯米为原料，口感软糯，将糯米团放入油锅中炸，再撒上一层糖霜，就制作成了糖油果子。这种饮食果子的盛行体现了宋朝饮食文化的转变，过去流行于贵族阶级的饮食文化现在开始逐渐向下层阶级转移，并且更加大众化和普遍化。过去的饮食果子和特色零食曾是贵族专享，然而随着生产成本的下降和市场普及，普通百姓也能品尝到零食的乐趣。这种美食已经成为宋朝人饮食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不亚于一日三餐。从宋朝人对饮食果子的热爱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食物精细程度的不断追求。与之前的朝代相比，他们的饮食更多的偏向素食，但烹饪技术却更加精湛，烹饪手法更加多样。无论是餐馆里的素菜，还是各种丰富多彩的饮食果子，都体现了宋朝人对精致食物的渴望。对他们来说，填饱肚子已经不再重要，他们追求的是食物的口感和品质。从一道美食的风靡中，我们能窥见社会文化的演变；从饮食文化的变迁中，我们更能看到整个社会文化的流转。蜜果热浪，实则是宋代人们生活态度的转变。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认识苏轼是从那首最经典的悼念亡妻的《江城子》开始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每每读这个词，都会感受到他痛苦的怀念和深深的爱。还记得老师问我们，大家觉得这样的人还会爱上别人吗？那时年少的我们都回答，很难吧。后来老师告诉我们，写出这首词的大文豪苏轼，在爱妻逝世三年后娶了亡妻的他。

起生活了25年，在第二任妻子逝世后还有小妾陪伴终身，而他为这位小妾写了大量的诗词佳作。苏轼的第一任妻子王弗，青春初恋的女人，又是事业伴侣。历史上广为流传的苏轼与王弗的一段佳话，源自浣鱼池的故事。王弗是苏轼老师的女儿，据说苏轼在四川眉山中岩寺求学期间，应老师王方之邀，为一方潭水取名，苏轼给其取名浣鱼池。同时远在闺房的王弗听说父亲要为此潭取名，一写一名遣人送给父亲。王方打开一看，亦是浣鱼池，竟与苏轼不谋而合，至此成就一段佳话。那时的苏轼19岁，王弗16岁，少男少女最是豆蔻年华，最易怦然心动。他俩因才华彼此吸引，彼此佩服，想来这就是最具遐想力的初恋了。尤其在古代婚姻制度下，两人能因爱而结合，因彼此欣赏而成婚，得此姻缘，夫复何求。婚后10年，王弗敏而谨，慧而谦，具有识人辨人之能，而苏轼豪放不羁，性格自由。在王弗协助扶持下，苏轼慢慢学会为人处事。他们的婚姻期也是苏轼一生在仕途上乘风破浪、春风得意的10年。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中年的贤妻良母，最坚实的后盾。如果说王弗是诗书才气的大家闺秀的话，那王润之才华普通，但却是一把居家好手。33岁的苏轼娶了21岁的王润之，之后他们25年的婚姻，他陪伴着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从四川眉州到京城开封、杭州、密州、徐州、黄州、扬州等四处奔波。王润之承担了照顾整个家庭成员，精打细算，量入为出，陪他开荒种地，节衣缩食，成为整个家族都满意的贤妻良母。苏轼的小妾王昭云，美丽的梦，浪漫贴心的知己。苏轼比王昭云大了28岁，苏轼认识昭云时40岁，女孩子当时只有12岁。王昭云是个歌姬，是他的妾，他们相识于西湖旁的一场宴会，苏轼想必是被她美丽和才艺所吸引，或者一见钟情，谁也说不准。有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就是这次相识后写的，以景写人，或是借景抒情都有可能。总之，据说王昭云是很美丽的，这很容易触动大才子的旖旎多姿的梦幻吧。后来苏轼带王昭云回家，先为婢女，等到她18岁时成为了苏轼的小妾。昭云应是很聪慧剔透的人，他之前不会写字，后来跟随苏轼慢慢学习写字。他不仅美丽，而且深懂苏轼的内心，他更是在苏轼不断被贬之时不离不弃，相伴到死。这样美且忠且慧的知己，深深地走入了老年苏轼的内心深处。三个女人中，苏轼给王昭云写了最多的诗词，并在他死后为他在惠州西湖边修建6如亭。苏轼至死未再娶妻。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
2: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景区联盟成立，我市抢抓机遇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2: 燎原市雨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深耕寒地特色资源，打造蒲公英、橡胶草全产业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抢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2025年12月14日，长春、吉林、四平、燎原四市共同签署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合作框架协议。今年7月，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景区联盟正式成立。燎原抢抓都市圈发展机遇，主动融入区域文旅发展布局，依托新潮多元的文旅业态，携手打破地域壁垒，整合文旅资源，正式开启都市圈文旅协同发展崭新篇章。燎原本土重点文旅项目的蓬勃发展，持续夯实融入都市圈协同发展的产业根基。黑金小镇是燎原推动文旅业态迭代升级的重要载体，依托燎原工业文化底蕴与煤炭资源历史，以工业复兴加未来科技为主题，景区精心打造及科普体验、主题娱乐、时尚商业、亲子互动、美食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目的地，让文创活力与城市烟火气相互融通。这里既是市民休闲漫步的城市客厅，也是外地游客感受燎原潮流气质的打卡地。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客源互通优势，持续吸引圈内游客前来体验。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园区现场人头攒动，随处可见游客满怀欣喜的笑脸，热烈氛围掀起夏日狂欢浪潮。园区持续升级沉浸演艺内容，突破传统体育场馆单一的功能边界，打造体育加文化加娱乐全场景消费生态，培育超级万嘉年华、万秀场、万有引力等常态化演艺 IP。 夜色之下，篮球赛场角逐火热，一次次突破投篮点燃全场热情，此起彼伏的呐喊助威声尽显青春活力。熙攘的客流，精彩纷呈的舞台，激情澎湃的赛事，共同绘就园区繁荣图景，持续释放文体融合新动能。游客蔡薇薇：
3: 能明显感受到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之后，来燎原旅游的周边城市游客越来越多，我们家门口与景区越来越热闹了。作为燎原市民，我们也希望多和各地能多多合作，推出更多特色路线，把燎原的特色文旅资源更好地推广出去。
0: 立足都市圈异地化发展机遇，除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黑金小镇两大热门项目外，燎原还布局众多年轻化、潮流化文旅业态，整体文旅矩阵强势出圈。乐途乐园打造一站式亲子全域休闲体验场景，官窑博物馆深挖本土资源，

0: 擦亮中医药康养文旅特色招牌，悦动燎原欢乐会深耕夜游经。节目监制宏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嘉轩。聚焦演艺演出、潮流娱乐、网红打卡多元场景，立体化塑造燎原新潮灵动富有活力的都市文旅崭新形象。未来我是将与都市圈内城市同心携手，同享发力，持续推进政策协同、市场互通，合力打造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文旅业态体系，联合策划举办文旅品牌活动，开展全域宣传推广，持续放大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品牌声量，合力推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升级。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1: 本台记者报道，立足燎原寒地黑土资源，燎原市雨然农业聚焦蒲公英橡胶草产业化发展，依托产学研协同攻关，标准化种植管控，精深加工转化，打造集两种繁育、规模化栽植、橡胶提取、康养产品开发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以一株小草打通国产天然橡胶代替新路径，同步激活地方特色产业增收新赛道。走进西安区灯塔镇胜利村蒲公英橡胶草育种基地，连片的蒲公英橡胶草长势繁茂。燎原市雨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涛拿起一颗掰开根部，断面随即渗出乳白色浆液，这焦色的浆液可以从中提取天然橡胶，变成难得的工业原料。燎原市雨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涛：
2: 我们去年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蒲公英的根部提取了60多公斤的橡胶，完了做了我们的蒲公英雪地胎啊，去年已经下线了。这款这个蒲公英，它是从一个小小的野菜啊，变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战略物质。这种这个橡胶高性能的橡胶呢，我们国家是不产的。小小的野菜呢，完成了从这个餐桌到我们这个工业应用的这么一个产业化。
1: 2023年。燎原市雨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大学、蒲公英橡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头部主体与顶尖科研机构，依托行业首席专家，在吉林燎原布局东北地区唯一实现全链条贯通的蒲公英橡胶草产业项目。项目以产业链整合为核心路径，向上游链接种质研发、规模化种植，向下游延伸橡胶精深加工、高端橡胶制品终端应用，同步布局药食同源产品开发，构建起工农融合、借产协同、循环盈利的新型产业模式。与此同时，企业深化产业多元开发，践行一草多用、一物全植发展模式，根茎提橡胶叶子做养生茶和食品粉，残渣加工成饲料，全株利用率接近100%，作物经济价值被最大化挖掘。自2022年布局产业以来，项目累计投入超2000万元，已率先完成橡胶草种质驯化、耐寒频序选育、多场景种植试验，建成标准化育种基地、千亩示范基地，拥有自有厂房、全套深加工设备、蒲公英主题展厅及产业博物馆，自主开发蒲公英养生茶、原汁食品精粉、宠物饲料等30余款药食同源产品，覆盖全国15个省市线下代理、20余家医药机构和6大主流电商平台。
0: 乡村振兴，燎原在行动。
1: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东丰县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以智能化生产全链条布局激活特色农业新动能。园区统筹推进扩产能、拓市场、沿链条等各项工作。目前生产态势稳健向好，富民产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走进东丰县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恒温培育冷棚内，浓郁菌香扑面而来，层层菇架上双孢菇长势喜人，圆润饱满的菌菇簇拥生长，工人们穿梭其间，

0: 有序开展成熟菇采收、分级分拣、封装打包等工序。分拣完成的双胞菇搭乘冷链物流源源不断发往沈阳、天津、北京等国内重点城市。当前园区三座菇房满负荷运转，全员抢抓订单生产，依托标准化培育模式精细化管护，产出的双胞菇品质优良，订单充足，产销两旺。东丰县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是集培养料制备、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冷链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全产业链农业园区。园区创新绿色循环发展模式，就地取材，利用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作为培育机制，通过生物技术高效转化利用，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绿色无废生产，有效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生产过程中，园区引入荷兰进口智能控制系统，对菇房温度、湿度、通风、光照进行全天候精准调控，实现双胞菇工厂化、标准化、智能化全年不间断种植，彻底告别传统种植靠经验、靠天吃饭的短板，菌菇成活率提升30%，产品品质更加稳定统一，品质过硬，市场才有底气。园区坚持不水洗、无漂白、零农残的生产标准，建立全流程严苛品控体系，从采收、真空预冷、精细分拣、无菌包装到全程冷链配送，形成24小时新鲜保鲜闭环，最大程度保留菌菇原汁原味与营养价值。目前园区常态化日产双胞菇100吨，年产量可达3.6万吨，带动周边近5000户群众参与食用菌产业发展，真正实现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生态增值，以三产融合发展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东丰县玉峰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东岩。
1: 在产业布局上，当前主攻鲜菇流通市场，中长期重点推进深加工板块落地，开发罐头、速冻菇、调味品，充分消化鲜菇产能，化解鲜菇保鲜周期短、价格波动风险。后续持续向菌菇提取物、复合调味品等高附加值方向延伸，打造从原料堆肥、栽培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平台，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通过延伸产业链，开发多元化食用菌产品，吸纳本地群众就业，带动更多农户搭上特色发展快车。
0: 本台记者报道，为切实解决家长暑期看护难问题，丰富学生假期生活，助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今年暑期，共青团辽源市委联合辽源市西安区教育局，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项目，在西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推出首期公益性暑期托管服务，用丰富多元的特色素质课程，为学生们打造了一个趣学相融、赋能成长的优质暑期乐园。每年的假期，各类托管班也成为很多家庭的刚需，但传统假期托管多以课业辅导为主，侧重日常照看与作业督促，在综合素质培养与趣味体验方面较为有限。为此，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项目，我市打破传统托管单一化、应试化的固有模式，深度践行五育并举育人理念，摒弃单一课业辅导模式，在托管服务中融入体育锻炼、艺术美育、手工创意、劳动实践、心理疏导等多元化特色课程，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未成年子女及各类有看护刚需的青少年群体，为孩子们打造了集安全看护、趣味学习、全面成长于一体的优质假期成长平台。走进西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悦耳的琴声与读书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夏日活力。书法课堂上，孩子们凝神练字，在笔墨间涵养心性。音乐教室里，大家沉浸艺术，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活动中心还开设学业辅导，由区教育局选派公办骨干教师驻点值守，为孩子们答疑解惑。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暑期课堂里增长本领，度过充实温暖的假期。西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刘喜全：
2: 我们在开展本次公益托管时，搭配了编程、手工、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在得知西平堡失陷之后，王化贞连夜督促加强防守，并对逃回来的孙德公既往不咎，鼓励守城将士众志成城击退后金军队，然后他就去睡觉了。王化贞呢，不是个怕事儿的人。当年呢，辽阳失守，他无兵无将都敢坚守。现在手上有几万人，自然敢睡觉。但是还没等他睡着，就听见了随从大叫：“快跑！”王化贞跑出了卧房，他看见无数百姓和士兵丢弃行李、兵器，夺路而逃。原本安静祥和的广宁城已是一片混乱，彻底的混乱。而此时的城外并没有努尔哈赤，也没有后金军，一个都没有。这莫名其妙的一切起源于两个月前的一个决定。王化贞呢，不是白痴，他很清楚努尔哈赤的实力。在那次谈话中，他之所以告诉熊廷弼说六万人一举荡平，是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努尔哈赤的弱点。这个弱点叫做李永芳。李永芳啊，是明朝叛将，算是这一代的地头蛇，许多明军将领跟他都有交情，毕竟还是同胞兄弟，所以呢，王化贞看来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于是他派心腹孙德公前往敌营劝降李永芳。几天后，孙德公回报李永芳深明大义，表示愿意归顺，在进攻时作为内应。哎，这王化贞就十分高兴。两个月之后呢，孙德公西平堡战败，惊慌之下大喊兵败，导致兵败。没错啊，孙德公是故意的，他是个叛徒。孙德公去劝降李永芳，却被李永芳劝降，原因也很简单呢。不是什么忠诚爱国民族大同之类的话，只是他出价更高。为了招降李永芳呢，努尔哈赤送了一个孙女、一个驸马的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很明显呢，王化贞出不起这个价。努尔哈赤从来不做赔本买卖，他得到了极为丰厚的回报。孙德公帮他搞垮了明朝的援军，但这还不够。这位是把无耻进行到底的败类决定送一份更大的礼物给努尔哈赤，那就是广宁城。因为自信的王化贞呢，将城池的防守任务交给了他。接下来事儿呢就顺理成章了，从被窝里爬出来的王大人慌不择路，派人去找马准备逃走。可是没想到啊，孙心腹实在太抠门，连马都给弄

走了，搞得王大人只找到几头骆驼，最后呢，只能骑着骆驼跑路。还好啊，那天晚上孙心腹忙着带领叛军捣乱，没顾得上逃跑的王巡抚，否则呀，以他的觉悟，拿王大人脑袋去找努尔哈赤换个孙女也是不奇怪的。第二天，失忆的王巡抚在逃走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让他更为失忆的人，熊廷弼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是一个慈悲的人，至少不会放过落水狗。当王巡抚痛哭流涕，反复检讨错误的时候，他用一句话表示了同情：六万大军一举荡平，现在如何呢？王化贞倒还算认账啊，关键时刻呢也不跟熊廷弼吵，只是提出现在应派兵坚守下一道防线宁远。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判断，可是啊，熊大人得理不饶人还没完没了。现在这个时候谁肯帮你守城啊？完了，赶紧掩护百姓和士兵入关吧，这就足够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啊，当初不听我的，现在我也不听你的。

0: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作为丧家犬，王化贞没有发言权，于是战局离开了王化贞的掌控，走上了熊廷弼的轨道。从王化贞到熊廷弼，从掌控到轨道，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变化的前后呢，有很多不同点，也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错误的。虽然敌情十分紧急，城池空虚，但此时明军主力尚存，若坚定守住的话，估计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啊，这个熊先生来了牛脾气，不由分说，宁远也不守了，把辽东的几十万军民全部撤回关内，放弃了所有的据点。熊大人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做到了无数敌人、无数汉奸、无数叛徒想做却做不到的事儿，因为事实上他已经放弃了整个辽东。自明朝开国以来，稳固统治200余年的辽东就这么丢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熊廷弼都没有理由、没有借口、没有道理这样做，但是他做了。我们认为啊，他是为了这一口气啊，当初不听我的话，现在看你怎么办。就是这口气最后要了他的命。率领几十万军民成功撤退的两位仁兄终于回京了。明朝政府对他们俩的处理是相当的一视同仁，撤职查办。无论谁对谁错，你们把朝廷在辽东的本钱丢得精光，还有脸回来？这个黑锅你们不背谁背呀？当然，最后处理结果还是略有不同啊。熊大人因为脾气不好，得罪人多，3年之后就被干掉了。相对而言呢，王大人由于关系硬、人缘好，又多活了7年。崇祯5年才正式注销户口。对于这个事儿啊，许多史书都说王化贞死得该，熊廷弼死得冤啊。当然前者我们同意，后者呀，我们就要保留意见了。事实上，直到王化贞逃走后的第3天，努尔哈赤才向广宁进发。他没有想到啊，明军竟然真的是不战而逃，而且以他的兵力并不足以占据辽东。然而当他到达广宁接受孙德公投降之时，他才发现整个辽东已经没有敌人了。因为慷慨的熊蛮子已经把这片广阔的土地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白给的东西不能不要，于是在大肆抢掠之后，他率军向新的目标前进，那就是山海关。可是走到半路，他发现自己的算盘打错了，因为熊蛮子交给他的不是一个辽东，而是一个空白的辽东。为了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熊先生干的是相当彻底呀。房子烧掉，水井埋掉，百姓撤走，基本上保证了千里无鸡鸣，万里无人烟。要这么玩，努尔哈赤先生那就不干了。他辛苦奔波，最终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抢东西。您把东西都搬走了，我还去干嘛呀？而且呢，从广宁到山海关几百里路空无一人，很多坚守的据点都无人看守，别说抢劫了，连打仗的机会都没有。于是当军队行进到一个明军的据点附近的时候，努尔哈赤决定，无论这些地方有多广袤，无论这些据点有多重要，都不要了，撤退。努尔哈赤离开了这里，踏上了归途，但他不会想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4年之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并且为争夺这个他曾经轻易放弃的小地方，失去所有的一切。他这个半途折返的地点叫做宁远。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 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自万历46年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短短3年时间，抚顺、铁岭、开原、辽阳、沈阳，直至整个辽东全部陷落。从杨镐、刘听到袁应泰、王化贞、熊廷弼，不能打的完了，能打的也完了。熊人死了，牛人也死了。辽东的局势呢，说差那是不恰当的，应该说呀是差的不能再差了，差到官位摆在眼前却没有人要。比如总兵啊，是明朝的高级将领，全国不过20人左右，用今天的话说是军区司令员，要想混到这个职务不挤破头那是不大可能的。一般来说呢，这个职务相当安全，平日也就是看看地图指手画脚而已啊。然而这几年情况不同了，辽东打仗，明朝陆续派去了14位总兵，竟然全部阵亡，无一幸免。总兵越来越少，而且呢还在不断减少，因为没人干。某些在任总兵甚至主动辞职，宁可回家种田也不干这份工作。但公认最差的职业还不是总兵，是辽东经略。总兵呢可以有10几个，辽东经略只有1个。总兵可以不干，辽东经略不能不干。可是啊，连傻子都知道辽东都没了，人都撤回山海关了，没兵没地没百姓，还经略个啥呢？大家不是傻子，大家都不去。接替辽东经略的第一人选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天启为了给他奖励，先升他为太子太保，这是从一品的官，又给他尚方宝剑，还亲自送行。张尚书没说的屁股一拍走了，走是走了，只是走的有点慢，从京城到山海关他走了17天。这条路线上，哎，这个坐车呀，现在来说已经很快了啊。张大人虽说没车，马总是有的，就200多公里，爬也爬过去了。这还不算呢，去了没多久，这位大人又说自己年老力衰，主动辞职回家。没种就没种，你装什么蒜呢？相比而言呢，接替他的宣抚巡抚那就好得多了。这位巡抚大人接到任命之后，连上3道公文，明白的就跟皇帝讲，我不去。天启先生呢，虽说是个木匠，也还有点脾气，马上下达谕令，不去就滚啊！这是革职为民，永不叙用啊！不想去也好，不愿去也好，替死鬼总得有人当。于是兵部侍郎王在晋出场了。王在晋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20年进士。这位仁兄啊，从没打过仗，之所以让他去，是因为他不能不去。张尚书跑路的时候，他是兵部副部长、代理部长，换句话说，轮也该轮到他了。史书上呢，对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什么废物、愚蠢不一而同啊，对此我们都同意。但是我们认为呢，他至少是个勇敢的人，明知是背黑锅，依然是无怨无悔、义无反顾的去背，难道不算勇敢吗？而他之所以失败，实在不是态度问题啊，这是能力的问题，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明朝最可怕的敌人，战场应变极快，骑兵战术使用精湛，可与大明历史上任何一位名将相媲美。毫无疑问呢，他是这个时代最为强悍、最具天赋的军事将领之一啊。或许很强大，或许啊，是因为很好，却绝非没有对手。事实上，他的宿命克星已经出现，就在他的眼前，而且呢不止一个。王在晋到达辽东之后，非常努力，非常勤奋，他日夜不停地勘察地形，考量兵力部署，经过几天几夜的刻苦钻研，终于想出了一套防御方案。具体方案呢是这样，王在晋认为光守山海关那是不够的，
为了保证防御纵深，他决定再修一座新城，用来保卫山海关。而这座新城就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王在俊做事十分认真呢，他不但选好了位置，还拟好了预算、兵力等等，然后一并上交皇帝。天启皇帝看后大为高兴，立即批复同意，还从国库当中拨出了工程款。应该说呀，这个王在晋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态度是值得尊敬的，创意也是值得奖励的，而全盘计划是值得唾弃的。光守山海关那是不够的，因为啥呢？一旦山海关被攻破，京城就将毫无防卫，唾手可得。虽说山海关沿线很坚固很结实，但毕竟是砖墙，不是高压电网。如果努尔哈赤玩一根筋，拼死往城墙上堆人，就是用嘴啃，估计也啃穿了。在这一点上，王在晋的看法是正确的，但这呢，也是他唯一正确的地方，除此之外都是胡闹。哪里胡闹啊，我们就不说了，等一会儿有人来说。总之啊，如果按照这个方案执行，山海关破矣，京城丢矣，大明亡矣。对于这一结果，王在晋不知道，天启自然也不知道，而更多的人呢，是知道了也不说。就在一切几乎无可挽回的时候，一封群众来信彻底改变了这个悲惨的命运。这封信呢，是王在晋的部下写的，并且通过朝廷渠道直接送到了叶向高的手中。文章的主题思想只有一条，王在晋的方案是错误的。这下呢，叶大人头疼了啊！他干政治那是老手啊，干军事却是菜鸟。想来想去，这个主意拿不了，于是他跑去找皇帝。可是皇帝大人除了做木匠是把好手，基本都是抓瞎，他也吃不准。于是他又去找了另一个人。天惊地动，力挽狂澜，由此开始啊。夫功不足者，手有余，杜比之才，恢复故位一言，令专任之，有足以慎固封守。这句话来自于一个人的传记。这句话大致意思是呢，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因为这句话出自于明史，说这句话的人是清代的史官。综合以上几点呢，我们可以认定，在清代这是一句相当反动的话，因为它的隐含意思是，如果此人一直在任，大清是无法取得天下的。在清朝统治下，捧着清朝饭碗说这样的话，那是要掉脑袋的。可是他们说了，不但说了，还写了下来，并且流传千古，却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任何惩罚，因为他们所说的是铁一般的事实，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否认的事实。与此同时啊，他们还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此人的崇敬。在长达220卷记载了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为后人熟知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而在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这个人不是徐达，徐达的传记里呢是有常遇春的；不是刘伯温，刘伯温的传记里有宋濂、叶琛、张毅；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传记里还搭配了他的门人纪元亨；也不是张居正，张大人和他的老师徐阶、老对头高拱在一个传记里，当然更不是袁崇焕。袁将军呢住得相当挤，他的传记里啊还有10个人。这个人呢是孙承宗，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在获得上述头衔之前呢，他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一个讨生活的教师，一个60年都没考上举人的落魄秀才。

0: 嘉靖42年，孙承宗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住在这个地方啊，不是什么好事。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冀州防线的一部分，孙承宗基本都是在前线长大的。这个地方不好，或者说呢不太好。蒙古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女真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后来呢改叫金国也常来，来抢，来一次抢一次打一次，这实在不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别的小孩都怕，可这个孙承宗啊，他不怕，非但不怕，还过得特别滋润。他喜欢战争，喜欢研究战争。从小，别人读四书，他读兵书。成人之后呢，别人往内地跑，他往边境跑，不为别的，就想看看边界。万历6年的时候，保定府秀才孙承宗做出了一个决定，外出游学。这一年他16岁。在此后10余年的时间里，孙秀才游历四方，努力向学，练就了一身保国的本领。啊，当然这是史料里的正式说法。实际上啊，这位仁兄在这10几年来大都是游而不学。我们要知道啊，他当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为了报国，说到底是混口饭吃。游学，游学也得吃饭呢。还好孙秀才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就是老师。从此呢，他开始在教育战线上奋斗，而且呢越奋斗越好，好到名声传到了京城。万历20年，在兵部某位官员的邀请下，孙秀才来到了京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私人教师。但是慢慢的，孙秀才有思想活动了，他发现呢，光教别人孩子那是不够的，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那才是正道啊。于是第2年，他进入国子监刻苦读书，在1年后他考中了举人。这一年他32岁。一般来说呢，考上举人要么去考进士，要么去混个官儿。可让人费解的是啊，孙举人却依然安心当他的老师，具体原因无人知晓，估计啊是工资比较高吧。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奇怪的决定导致了他奇怪的人生。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